0: 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
1: 缅甸北部有一座的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人伤，而云南边境的民众目睹浓烟。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美伊的谈判在持续当中，而根据美国媒体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是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做出修改，并且将会让谈判的进程再延长一周。
0: 而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2: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
3: در موردش قضاوت کرد همه آنچه که گفته میشه الان گمان زنی هایی که صورت میگیره به نظر من پیش کن اهمیت نباید داده بشه تا وقتی که به قطعیت
2: 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31号接受访问时就说，他相信如果总统特朗普同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要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的兑现承诺。他也告诉伊朗领导人，如果特朗普总统同意协议的话，美国将会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要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也补充，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在谈到经济的形势的时候呢，这贝森特也指出了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的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
0: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在散布谣言。
1: 总统府就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塔巴伊在社交媒体来发文，他说这佩泽西西扬将会继续的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
0: 而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当中表示，政府将会以坚定的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31号也在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也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4: 在内阁会议上， 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5: اگر تصور کنیم یه دی میتونن مملکت رو نگه دارن تصور خامی است همه باید باشن همه رو باید جذب کنیم و با همه این راه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4: 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士、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4: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6: دشمن در فاز جدید جنگ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جو رسانه‌ای به دنبال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4: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6: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4: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方卫士、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对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设施的目标也发动了多轮的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以军攻占黎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也说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根据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称，已经对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发动空袭，造成13名的医护人员受伤。
7: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福特城堡，31号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福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8: להרחיב את התמרון בלבנון. ה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7: 以军当天发布攻占伯福特城堡的行动画面。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伯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伯福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提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 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三十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史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移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三十一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在美东时间六月一号的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的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而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9: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香格里拉对话会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三十一号发表演说，他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本届相会的最大关注点。陈振声认为，双方的官员正在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展开互动。
10: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11: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to bridge gaps, test ideas, pathfind in new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10: 陈振声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凸显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各国不应利用关键海峡对他国施加经济或者是战略压力。新加坡正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合作，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他也表示，在当前动荡环境之下，维持稳定本身就是东盟的重要优势。
11: What is ASEAN's position? I hope this is ASEAN's position. We are not pro-US or anti-US. We are not pro-China or anti-China.We are pro-ASEAN.
10: 陈振声也用中文来总结他对当下局势的看法，强调各国既要保持沟通，也要付诸行动。
11: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
10: 在相会总结记者会上，陈振声表示，新加坡乐见中美元首会晤顺利举行，认为这为两国关系定下了积极基调。从本届相会也可以看出，双方官员正按照这一基调展开互动。
12: Of course, we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Chines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I think if we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ahea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pirit, that's speaks well for the chances of us getting to a better outcome than otherwise. So I think it's a positive outcome.
10: 陈振声也表示不认同所谓中国派出低级别代表团的说法，并强调相会尊重任何参会者。中国代表团也在相会期间与各国进行了坦诚交流。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1日圆满落幕，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566名代表出席，包括三位国家元首和39位部长级官员。主办方表示，大会期间共进行80场官方双边会谈以及多场非正式的双边会晤。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

0: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the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 or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禁空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
2: 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与会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政府修改防卫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之后，近期持续加快军备出口步伐。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菲律宾防长会面，商讨拓展防务合作及军备出口。
4: 小泉进次郎31日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向菲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日本基本确认于2027年向菲方转交一艘护卫舰及一架教练机，双方并讨论了有关菲律宾海军训练以及是否同步迁移反舰导弹的问题。日本此次计划向菲出口的是自1989年开始服役的阿武危急护卫舰。 预计明年退役，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此前，小泉30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会晤，一致敲定加速联合研发和生产改良型拦截导弹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装备的计划，并讨论推进日美澳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
5: 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对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清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表示期待与乌克兰与美国尽快的推进无人机合作。待会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

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跟进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与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还是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拥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
0: 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还有列宁格勒以及夏诺夫格罗德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也组建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2: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3: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2: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长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此前被曝内部生活条件恶劣，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有大批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拘留中心外举行抗议，并且与移民执法人员爆发了冲突。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30号呼吁抗议者要保持冷静。谢利尔表示，当务之急是为被拘留人员争取更好的待遇。他感谢大多数示威者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并且呼吁民众要遵守地方及州执法部门的合法指令。他同时强调，不希望事态进一步的升级，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借机扩大在当地的执法行动。此前，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纽瓦克市的市长就宣布，自31号的凌晨起，对拘留中心周边大约1公里的范围实施夜间宵禁。此外，新泽西州警方还在拘留中心外设立了指定的抗议区和车辆检查站， 来试图缓和冲突。
0: 好，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信报。他说，美国最近虽然解封了一批不明飞行物体的档案之际，这白宫也趁势推出了新专业网站。画面你看到，它非常科幻，很容易就让人联想是有更多外星人的吗？但其实这是这一届的政府的非法移民扫荡网站。那网站叫做 aliens.gov， 其中 aliens 本身就是一词多义，包含有外星人跟外国人两种意思，而特朗普不时就以此来称呼非法移民。
1: 而这个网页也可以看到，它是以黑底荧光绿的字体为主，称他们一直在美国，但是他们并非美国人。那在网页的下方呢，是列出了实时的更新数字。截至香港时间周日的傍晚，美国遭遇外国人接触事件是超过了312万次，并且也附上了执法部门的非法移民拘捕分布地图，而且还列出了被捕人士、牵涉罪行及其所属国家等。
0: 福克斯新闻就引述白宫官员的话透露，美国政府首次以类似的手法吸引眼球，也希望让外界明白前政府的边境政策失误的影响了整个国家。而不少网民对新网站与外星人无关感到很失望跟惊讶，而部分人则说早就知道这主题围绕非法移民。
1: 哥伦比亚3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得票领先，有望进入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
0: 即将卸任的这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呢，他当天离开了总统府，步行前往了设在国会大厦的投票站。那他在这完成投票之后就发表讲话，由于说对电子计票系统有所疑虑，那佩特罗就呼吁选民前往投票站。那监督计票的工作，哥伦比亚的工作大选一共是有14人参选。那根据民调来看，当中有3个人是最具竞争力的，包括代表了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塞佩达，而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列亚。那民调结果显示，3人当中没有人得票过半，而得票前2位的候选人6月21号会举行第二轮投票，再一决高下。画面我们要看到北部在缅甸的部分是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这起爆炸，也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事发在缅甸善邦的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大约有3公里，而爆炸的威力很大，多处的房屋损毁严重。而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就说，事故是涉及用于采矿跟采石场的炸药，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而当地民众就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所导致的。而云南瑞丽市的政府表示，当地的部分民众也目睹浓烟，而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也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跟消息。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军方30号称，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近期策划实施了多起针对巴基斯坦军警和平民的恐慌，而造成巴方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调查更是发现，有大量的阿富汗国民参与实施了这些攻击，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采取实际的行动，严厉打击境内恐怖组织与跨国恐怖主义。
4: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的声明，近期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大多是由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策划实施，其中有大量阿富汗国民参与实施了这些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已通过多种渠道向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切实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5: We urge the Afghan authorities to take immediate and concrete and verifiable action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The terrorist groups, including those affiliated with Fitnal Hind and Fitnal Khwarij, ISKPA and Daesh, and so on and so forth.
4: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日前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再次重点向华盛顿阐明了伊斯兰堡有关恐怖主义的关切，并强调了巴美反恐安全合作的紧迫性，要求阻止阿富汗领土被恐怖分子用来袭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巴基斯坦打击和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不会动摇。
5: Pakistan reaffirmed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vowed to decisively eliminate all terrorist network facilitators and enablers threatening the country's peace and stability.
4: 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则对伊斯兰堡的这些指控普遍予以否认，并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侵犯了其主权。目前，巴两国的边境安全与外交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待会我们要看到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与香港青年还有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待会见。
6: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号出席地方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围绕着育儿福利与租金补贴等议题，与对手展开博弈。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小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2: 对手苏小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状况，什么窃占国土，我也希望这一个本身他拿出证据来。
1: 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硬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并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3: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创新暨这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了，已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也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也已经得到了正面回应。而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早前随着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升空，而孙东就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而最快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就会成型，也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
0: 香港医院管理局引入全港首个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机器人提高药物的存取效率。局方表示，在系统分担后勤工序之下，药剂师能够更为专注地服务病人。
5: 药库摆放的药物数以千计，要快速找到病人所需的药物，就需要他的帮忙。这里是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药剂部，是全港首个应用智慧药库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原地站在电脑前输入指令，机器人就会自动在短时间内把整个药架搬到眼前，方便进行药物出入库流程。
6: 以前呢，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呢，我哋都系靠我哋个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车仔喺个药库里边咧，就周围走去将啲药物上架嘅。咁但系有咗机器人之后咧，佢就可以代劳啦。佢系用一个机等人嘅模式去取代翻传统嘅人搵货。咁去補充翻一啲藥物嘅。
5: 除了代步，智慧药库系统也设有实时库存及有效期管理等不同功能，配合药剂师的把关，更加确保出库的药物种类及数量不会出错。
7: 其实佢系运啲货俾我哋快啲，同埋储存方面知道啲位置啊吓咁样。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啲同事攞嗰啲药嗰阵时咧，都要经过一个二维码嘅吓，都会 scan 即系扫描嗰个二维码。確保嗰啲藥係唔會攞錯嘅，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個攞藥嘅準確性，就唔好攞咗啲過期藥。佢有埋個系統咧，可以 check 埋你啲藥個有效期嘅。啊，因為我哋入呢支，每一次我哋收貨嘅時候都順帶會入埋個有效期。第一，個藥一定唔會過有效期。第二，攞啲藥係100%係我哋想愛嗰啲藥。
5: 醫管局表示，近年公營醫療需求持續上升，藥劑部的工作量也顯著增加。智慧药库能分担后勤物流与重复性的工序，让药剂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照顾病人及用药辅导工作方面。患者在高峰期取药往往需要等待1到1.5个小时，新的智慧系统大大提升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病患的等待时间。医管局表示，将在今年底引入自助取药服务，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取药体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4: 待会要看到的是巴黎圣日耳曼欧冠夺冠庆祝活动引发了骚乱，已经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再看到是香港股市在上周继续的向下调整，而周线录得3连跌，而日线则持续受制于250天牛熊分界线。港股上周是只有4天的交易日，而恒生指数在上周二是一度升穿250天均线，但没有办法站稳，而周三和周四接连下跌，一度失守25000点关口，而上周五是大幅的放量小涨，收在25182点。全周累计是跌了423点，跌幅达到1.65%，也是连续第3周下跌。而整个五月份也累跌了594点，跌幅达到了2.3%。虽然大盘的指数疲弱不振，但受到华为发布TOR定律的激励之下，半导体的相关股份行情火爆。而展望本周，市场将会密切的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
5: 美国股市上周全线上涨，标普指数周线是录得了9连阳，也创下了自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升浪。
6: 强劲的企业盈利令投资者对 AI 行情的信心持续升温。在上周交出了远超市场预期的财报后，戴尔科技全周暴涨33%，引领了美股的新一轮升浪。PC 与软件板块也全线反弹。标普500指数自3月底的低位至今已经累计反弹近20%，并且是连续第9周上涨，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据彭博数据，这一记录在过去40年中都极为罕见。而摩根大通的分析团队则指出，4、5月份小型期权交易者的看涨情绪明显回暖，这意味着在1季度离场观望的散户交易者可能正在回归美股。分析师认为，如果散户活跃度能够持续修复，有望继续推动股市上涨。不过，摆在市场面前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有仍在僵持中的美伊谈判和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可能。结合本周将会密集发布的包括就业在内的多项经济数据，美股高位回调的风险也正在累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在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30号也来到了布尼亚疫区视察新启用的医疗中心。谭德赛当天听取了医护人员的介绍的接诊还有救治流程，针对普遍存在感染埃博拉就没有办法康复的误解，谭德赛也已经澄清，他表示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病患所需的照顾，而当局也正在积极的研发疫苗跟治疗的方法。谭德赛同时说，埃博拉的病毒极易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传播，他呼吁民众应该在出现症状的时候立即就医。刚果金的卫生部当天宣布，布尼亚已经有5名的埃博拉患者痊愈出院，其中4个人是医护人员，1个人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5: 随着乌干达和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非洲卫生机构正在加紧协调防控行动。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联合推出了一项总额3.19亿美元的疫情防范与应对计划，以协助非洲国家遏制疫情扩散，并且提升防疫能力。
7: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埃博拉应对计划，呼吁筹集3.19亿美元以协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援刚果金和乌干达疫情应对工作，并加强高风险国家的防疫准备。
8: The funds need to drive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and that means ensuring that the community is educated, that the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educated, that there is engagement with these communities so that every person who gets ill reports to a health service.
7: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除刚果金和乌干达外，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布、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10个国家目前均面临疫情扩散风险。
8: I'm most concerned right now that the rate at which the epidemic is growing is much faster than we have seen with previous Ebola outbreaks. We have a doubling time of about 6 days.In other words, every 6 days,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doubling.
7: 专家指出，尽管当前疫情扩散速度较快，但幸运的是，埃博拉病毒的人机传播能力相对有限，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风险较低。借鉴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经验，各国加强入境旅客筛查和监测，被证明是防控疫情跨境传播、降低输入风险的有效措施。凤凰卫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4: 而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中部的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的海域，当地的时间5月31号的下午5点34分发生了6级地震，而震中是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23公里处的海域，而震源深度只有30公里。
5: 首都圣地亚哥也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4: 进一步来看，在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的晚间卫冕了欧冠的冠军之后，法国多地的庆祝活动居然演变成为骚乱事件，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219人受伤。而对此，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他说整体局势是可控的，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780人。努内兹当天说，截至31号的上午，逮捕的780名的人员当中，已经有457人被警方给拘留，而目前整体局势可控，而执法部门已经进行系统性的处置，而警方已经全面落实应对措施。而努内兹也指出，这次的逮捕的人数比去年同类的活动上升32%，而其中只有巴黎地区就逮捕了480人，另外有57名的执法人员在骚乱当中因此受伤。而巴黎有多条街道30号的晚间就开始陷入混乱，部分的狂热球迷焚烧自行车等物品，并且向警方发射烟花。现场可以看到多处被损毁的交通的信号灯，还有多家遭到破坏的商店。
5: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娱乐快递。
9: 财经网站福布斯近日公布2026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旨在表扬30岁以下亚洲地区最闪耀的青年才俊。入围者包括来自音乐、演员及体育等各界别。其中今年的入选名单包括内地顶流艺人王一博，以及被誉为王菲接班人的女歌手单依纯。除此之外，还有香港演员魏淑瑜、内地艺人宋雨琦、叶舒华所属的 K-pop 女团 IDOL， 以及去年8月出道后人气强劲的韩国男团 CORTIS 等。至于福布斯名人权力榜 TOP 40排名，有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时隔3年再度强势登顶。至于韩国天团 Big Bang 队长 G-Dragon 权志龙排名第2，力压排在第3位的韩国当红女团 BLACKPINK。香港艺人刘恺威自从与内地顶流女星杨幂离婚后，其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网上流传一条影片，指刘恺威与一名长发女子到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事后出现大量刘恺威有新欢的报道，更成为热搜。对此，刘恺威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影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并指自己当时不在香港，直接粉碎了这次不实传闻。而他的影迷会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刘恺威澄清，并呼吁大家勿信谣、勿传谣。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为主演的新电视剧出席宣传活动， 龚家欣对再度与黎耀祥合作表现兴奋，更表示很欣赏黎耀祥在经典电视剧中演出的角色。
10: 我是想看祥哥再做猪八戒。
11: 你看过咪得咯？
10: 唔同嘅，因为真系由细到大系一个都系一个情义结，嗰时候好中意猪八戒嘅。
11: 其實幾開心嘅，咁因為始終演員能夠有一個角色係大家記住啦。即係我成日覺得演員自己本身又唔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演出嘅角色先重要，因為觀眾都係通過角色去認識我哋，或者觀眾留喺心裏邊都係角色咯。即係我哋真人係點或者咩，其實又唔係太重要啦。咁大家能夠記住一啲作品，其實都係好開心啦。
9: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好，一个星期都顺利，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0: 各位生活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持续。根据美媒在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修改，并将使谈判进程再次的延长一周。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在同一天也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当中，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在31号对加沙城港口附近的一处咖啡馆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1人遗骸残缺不全，另外有10余人受伤。目击者声称，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了导弹，事发时不少的民众在此休闲纳凉，欢度公共假期。现场残留大量的血迹，路面损毁严重，大批的民众聚集现场，伤者被三轮车、救护车紧急的送往西法医院救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未能够遏制冲突。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已经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袭击当中丧生。对于以色列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都表示担忧，呼吁各方停止交火。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5月31号发帖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要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该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要尊重。

0: 停火协议真诚的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表示感到了极大的担忧，指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会加剧紧张的局势，使黎巴嫩境内的民众流离失所，对此敦促各方要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是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了离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于美东时间的6月1号的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
1: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中美竞争与区域安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有新加坡的学者就认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主张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来重塑美国的联盟与伙伴关系，未来可能会对亚洲国家带来新的挑战。
2: 学者认为，无论是美方发言还是中方提问，都较去年相会更为温和克制，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激烈竞争降温，并重建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同时，亚洲和欧洲地区都高度关注中美竞争如何演变。虽然赫克塞斯试图向亚洲伙伴保证美国将继续维持区域存在，但其措辞未必能够引起地区国家共鸣。
3: I'm not too sure whether how much the language of war that he put up will resonate with certain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Southeast Asia. But as you can see, some of the smaller countries'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from Timor-Leste, were a bit worried about.That idea of preparing for war, and they were actually more in support about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law even more today, rather than beating the drums of war.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在相会上被多次提及。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国际规则秩序正面临挑战，各国对全球安全前景的担忧正在加深。与此同时，美国强调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其未来对于区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3: At the moment, that principles, that trajectory that Hexer put out is being played out quite strongly with the Europeans. The Europeans are quite upset, I notice. With Southeast Asia, I think the mood with the US is still pretty good. However, what we need to see is if one day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does increase in this region.Will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 greater demands on this region?
2: 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亚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整体良好，但是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区内国家将高度关注美国会否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在大国竞争之间维持平衡，仍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5月31号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
4: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5: 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6: 剑锋动摇，解除处置。
7: 剑锋动摇收到。
6: 剑锋动摇，报告当前情况。
7: 我已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6: 盯紧一点，注意协同。
7: 明白，全时待战。
8: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3级战斗部署。
0: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地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非遗艺术对话俄罗斯文学经典主题展日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幕。展览通过了禅艺纲剪纸艺术展以及宜兴紫砂珍品展和核雕苏吕京剧以及脸谱彩绘剪纸等技艺在现场展示的与互动，呈现出了中俄文化的精神共鸣和艺术对话。
9: 本次展览的剪纸作品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超薄带钢禅艺钢，厚度仅为0.07毫米。中国非遗剪纸传承人以精湛技艺再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场景，钢铁之坚硬，剪纸之柔美，文学之深邃，在此交汇融合，以新智生产力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中国剪纸技艺的匠心独运与俄罗斯文学的璀璨光华，惊叹于作品呈现出的细节刻画、立体感与艺术精度。展览同期展出宜兴紫砂艺术珍品，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此次俄罗斯文学主题剪纸纹样镌刻于紫砂器身，成为这场文化对话的独特载体。
10: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е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 вот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Россию и Китай находя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так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Развивается экономика, торг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феры культуры, то наш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е прекращалась, наверное, никогда. И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мы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организуем вмест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вот особен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 культурным центром.
9: 在非遗互动区，大师们分别展示了核雕、苏绣、脸谱彩绘及剪纸技艺，呈现了虚实相生的东方美学。本次展览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共同主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凤凰卫视尹丽、王成龙、陈科斌、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成功卫冕欧冠的冠军凯旋回国，31号接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队长马尔基尼奥斯捧起了欧冠的奖杯，与主教练恩里克以及俱乐部的主席等职业球员抵达总统府爱丽舍宫，在门前合影。马克龙在招待会上向各位表示了祝贺，他称赞巴黎圣日耳曼在整个赛季表现出色，并最终在欧冠决赛经历点球大战成功的卫冕冠军，令法国上下上都感到了振奋。他又提到了比赛之后全国多地发生的暴力骚乱，这骚乱无法令人接受，当局将会严肃地处理，绝对不会妥协。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 玩折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價錢過下，覺得哇是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的，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訪華歸來，特朗普接連上演一系列操作，先是斥巨資改造白宮，打造黃金宴會廳。后又宣布修建美国版凯旋门，这背后究竟是为中期选举稳固选票，还是暗藏深层政治谋划？美以伊战争已经持续3个月，围绕停战的谈判正在进入临界点，多方努力调停下，最终是否能迎来真正的和平？访华天团中的马斯克、黄仁勋归国后动向备受瞩目，他们庞大的商业势力又将如何影响美国政坛格局？是否会再次成为特朗普中期选举的左膀右臂？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美国梦，那就是在白宫建一座全新的豪华的宴会厅。某种程度上，他竞选美国总统跟他的这个美国梦有点小关联。话说，2010年，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打电话给奥巴马政府的白宫高级顾问阿克塞尔·罗德说，白宫长期在草坪上搭帐篷办国宴，不方便、不气派、还不安全。他愿意出钱出力，在白宫捐建一座宴会厅。

0: 选演讲中又说到建白宫宴会厅这件事，他说自己联系过奥巴马政府，愿意无偿捐建白宫宴会厅，但是被奥巴马政府直接无视。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一次特朗普竞选成功第二年就到白宫上班了，可是建白宫宴会厅这件事他黑也不提白也不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总统第一个任期悠悠万事，连任为大，一切都围绕着有利于连任展开，新建白宫宴会厅不会给他连任加分，所以就不提了。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这回没有连任压力，干了。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沉浸在访华之后的余温当中，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头扎进建筑工地，变成了都建的包工头。
2: Originally, we're going to build a much smaller room, and it wouldn't have done the job. It just wouldn't have done the job. You have too many events. Like if we have President Xi coming here, we have no place to put him.
1: 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当天在施工现场表示，正在新建中的白宫东翼宴会厅将作为送给国家的一份礼物。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此外，特朗普还特别强调该建筑的安全功能，表示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同时也是一座强化安保设施，包括可抵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设计，以及深埋地下6层的防御工事，并称其几乎可以阻止一切。
2: It's amazing, and it can stop just about anything, just about anything.
1: 在回应有关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时，特朗普重申，这项总造价约4亿美元的工程将由他本人、部分成功企业家以及爱国人士共同出资，并强调绝不会由纳税人买单。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1: 不过，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共和党人正努力将一项最高10亿美元白宫安保升级费用纳入预算协调法案之中。然而，参议院议事顾问麦克唐纳日前裁定，该项目资金安排违反参议院相关规则，因此无法仅以简单多数票在参议院通过，这也令共和党的推进计划受挫。与此同时，这项工程目前还面临来自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诉讼。该组织认为，特朗普政府无权拆除白宫东翼建筑，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令项目未来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特朗普修建白宫宴会厅的想法也并非一时兴起。据《时代周刊》报道，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延宕已久的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据介绍，该宴会厅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按照法新社说法，这项工程堪称一个多世纪以来白宫最大规模的扩建工程。可这个计划一抛出来，立刻就引来了无数反对声音，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大为不满。而除了白宫的升级修缮，近期特朗普还推进了另一项标志性基建计划，那就是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设计的美版凯旋门规划方案。4月15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美版凯旋门的设计方案，并展示了效果图。据介绍，这座凯旋门高250尺，约76米，高于国会和林肯纪念堂，将建在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岛目前空旷的绿地上， 凯旋门顶。

0: 部的金色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两侧立有两只金色的雄鹰，拱门四周则由四只金狮守护。不过就在凯旋门方案获批次日，华盛顿特区规划局悄然发布了一份技术评估简报，称哥伦比亚岛地基承重能力有限，若按当前方案全钢结构建造76米高构筑物，需额外投入2.3亿美元进行地基加固，而且工期将延长至少18个月。这一数字远超白宫最初公布的预算上限，这也令凯旋门从象征工程陡然滑向现实拷问。
1: 现在出现落地困境的不光是特朗普的凯旋门，还有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最近这些日子，每一天各种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满天飞，然而美国和伊朗互相极度不信任，他们有三大根本分歧几乎不可调和。第一，核分歧，美国要求伊朗永久放弃高浓缩铀，销毁高浓缩铀，拆除核设施，永远不搞浓缩铀。伊朗说 No， 伊朗愿意向世界保证不搞核武器，但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二，霍尔木兹海峡分歧，美方要求无条件自由通航，美军自由进出。伊朗说伊朗拥有海峡沿岸主权，伊朗要管控海峡通航，拒绝美军随意进出。第三，中东地区代理人分歧，美方要求伊朗收缩，直至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伊朗就反过来要求美军撤出中东，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赔偿战争损失。美国伊朗双方都在狮子大开口，互相都是与虎谋皮。
0: 美以伊战争已经打了3个月，围绕停战的谈判正在进入临界点。近日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特朗普在5月23日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23日表示，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但从各方传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同样是5月23日，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目前该协议并未解决伊朗究竟将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到下一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解决。《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因此即便现在还只是一个原则性承诺，这一点对协议也非常关键。美国谈判代表已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明确指出，若无法在初期阶段就相关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美方将退出谈判并恢复军事行动。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也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3: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0: 对此，巴加埃在5月23日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而谈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4: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آمریکا ربطی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ین ما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0: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给外交谈判一个机会，一边威胁，如果协议文本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立即下令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还警告阿曼要守规则，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随后，5月27日，伊朗方面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有分析认为，若美国成功与伊朗达成协议，尤其是实现伊朗弃核、限制导弹计划等关键目标，可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突破，这将为他塑造和平缔造者和交易高手的形象，增强其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力，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政绩。
1: 美以伊战争，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没想到马斯克卷了进来。没错，就是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社交平台 X 的执行董事长马斯克，他卷了进来。请看下节分解。
0: 在美国，没有联邦级别的支付牌照，必须逐个攻克各个州的货币传输许可证，过程漫长且昂贵。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马斯克怎么卷进了美以伊战争呢？话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突袭伊朗，炸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国安团队一众领导人。3月8日，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推选为第三任伊朗最高领袖。4天之后，3月12日，马斯克卷了进来，准确地说，是他担任执行董事长的社交平台 X 卷了进来。 X 平台出现了穆杰塔巴的账号，而这个账号还获得 X 平台的蓝标官方认证。其实这个蓝标认证是你付钱 X 就给，可是美国有个民间机构叫透明科技，他拍案而起了，说穆杰塔巴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 X 平台给穆杰塔巴蓝标认证，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X 平台怕了，赶紧就撤销了给穆杰塔巴的蓝标认证。5月份， X 平台又批量撤销了伊朗一批高官，像是外交部长、发言人之类的蓝标认证。另一面向，马斯克的另一个 X SpaceX 放了一个大招。
2: 2026年5月20日，美股市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短短一天之内， SpaceX、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三家公司几乎同步向资本市场释放出重大讯号，加速迈向在下半年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公司 SpaceX。 5月20日，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S1 招股书，计划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此次 IPO 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至2万亿美元，计划融资750亿美元。如果募股成功，将超越沙特阿美，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招股书还显示， SpaceX 已不再是单纯的火箭发射公司，其业务涵盖三大板块：太空、星舰载人航天、连接、星链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 XAI。 对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而言，此次上市意义重大，他直接持有约51亿股 SpaceX 股票，若公司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其个人净资产将飙升至约1.1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截至2026年5月，马斯克掌控的主要公司包括 SpaceX、 特斯拉等，估值合计已约2.63万亿美元。 SpaceX 的上市不仅是马斯克庞大商业帝国的最新拼图，更是马斯克将个人财富与人类星际梦想深度绑定的关键一步。在积极筹备 SpaceX 上市的同时，马斯克与另一 AI 巨头 OpenAI 的法律战也走到了关键节点。这场始于2024年的诉讼，核心围绕 OpenAI 是否背离其造福人类的非盈利初心而展开。 马斯克指控阿尔特曼及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将公司转变为盈利实体，并违规接受微软数百亿美元投资，是通过窃取一家慈善机构获利。马斯克曾索赔高达1340亿美元，并要求恢复 OpenAI 的非盈利性质，罢免奥尔特曼等人。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世纪诉讼在2026年5月18日迎来了对马斯克不利的裁决。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马斯克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指控不能成立。主审法官接受了这一裁决。败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满，称判决仅是技术性裁决，未触及案情实质，并表示将继续上诉。这场诉讼的败诉为 OpenAI 的 IPO 计划扫清了一大障碍。尽管法律上暂时受挫，但马斯克通过旗下 XAI 与 OpenAI 正面竞争的格局已然形成。马斯克的野心从不局限于太空和 AI， 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将 X 平台打造成微信加加，一个集成社交、支付、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超级应用。他认为中国用户依赖微信，因为它集信息交流与金融支付于一体，而这种服务在西方尚未出现， X 要填补这一空白。然而，这个构想在美国和欧洲的监管中举步维艰，最大的障碍来自金融支付。在美国，没有联邦级别的支付牌照，必须逐个攻克各个州的货币传输许可证，过程漫长且昂贵。与此同时，欧盟的打击更为严厉，继此前因蓝标认证等问题被重罚1.2亿欧元后，欧盟委员会在2026年初又对 X 平台内置的 Grok 人工智能算法启动正式调查，聚焦其传播非法内容的巨大风险。这一连串的罚款与调查，让马斯克打造美版微信的梦想举步维艰。
1: 今年年初

0: 媒体纷纷引用马斯克的一句话说，2026年将会是精彩的一年。其实马斯克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是昨晚我跟特朗普总统以及梅拉尼亚共进了一顿很棒的晚餐。马斯克能跟特朗普说亲密就亲密，说翻脸就翻脸，翻脸了之后又能够重新亲密，亲密的时候是生死盟友，翻脸的时候是生死仇敌，除了马斯克还有谁做得到？
1: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是过去几年美国政商界最富戏剧性的话题之一。2024年大选，马斯克是特朗普的头号金主，豪掷近2.74亿美元助其胜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赞助人之一。
2: President Trump must win to preserve the Constitution. He must win to preserve democracy in America.
1: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投桃报李，2025年1月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由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马斯克由此在新政府中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非正式实权职位。
3: Today it's about a man named Elon, and he's one of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and innovators the world has ever produced. He stepped forward to put his very great talents into the service of our nation, and we appreciate it. And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Elon has worked tirelessly helping lead the most sweeping and consequential government reform program.In generations.
1: 马斯克上任后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包括解雇政府雇员、裁撤政府部门、停止对外资助等，旨在削减政府开支。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即便如此，特朗普还是力挺马斯克，多次公开为政府效率部辩护。那段时间两人形影不离，马斯克留宿白宫，共乘空军一号，对特朗普赞不绝口，称越了解越喜欢。特朗普称马斯克是最好的朋友，在特斯拉大跌时自费买车站台。然而两人的蜜月期仅维持了129天。2025年5月22日，特朗普推动的大而美减税法案在国会通过，削减联邦开支，取消新能源车补，对新能源车加征费用，这直接触及特斯拉和马斯克的核心利益。2025年5月30日，马斯克作为特殊政府雇员宣布结束任期，随后两人彻底撕破脸，开启隔空骂战。马斯克开始猛烈抨击特朗普推动的大而美税改法案，称其将推高联邦预算赤字，抵消政府效率部削减成本的努力，形容其令人厌恶至极。特朗普6月5日下场对战，表示对马斯克非常失望，又发文斥责马斯克因电动车补贴政策或被终止而发疯，并威胁要终止马斯克旗下企业所有的政府合同。7月5日，马斯克正式宣布成立美国党，引发美国政坛强烈震动。就在两人决裂两个月后，2025年9月，美国保守派人士科克遇刺身亡，他的追悼会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特朗普和多位白宫官员参加，当地媒体就拍摄到在总统专用包厢内，马斯克上前与特朗普握手并进行了短暂交流，这是两人决裂后首度公开互动。随后2025年11月，马斯克又出席了特朗普为沙特王储举办的白宫晚宴，两人的关系明显缓和。2025年12月16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曾经公开叫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第三政党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已坚定地重回共和党阵营，并向共和党捐赠了巨额资金，助力其赢得2026年国会选举。马斯克还表示，将在整个2026年选举周期内持续投入资金。如今的马斯克不再提美国党，而是以共和党顶级金主身份全力为特朗普和共和党站台。两人虽难回蜜月，但利益捆绑让他们再次站在一起。2026中期选举已成为他们共同的权力战场。
0: 今年11月，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在 两次总统选举中间进行的选举，这次中期选举，众议院要全部改选，参议院要部分改选，还有一部分州的州长要改选。2025年下半年以来，特朗普做了一件事，就是要拼中期选举。请看下节分解。
1: 其实特朗普上台后，黄仁勋积极游说白宫放宽对华 AI 芯片出口管制。
4: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历经两任联邦政府，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贸易战开始，到拜登总统任期搞起了小院高墙，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延续甚至升级了拜登政府的对华限制措施。然而2025年下半年以来，风向突然改变了，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芯片301调查有结论了，要对中方加征关税，但是暂缓18个月，这是为什么？为中期选举，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必然反制，这就不利于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过了再说。接着特朗普政府又批准英伟达 H200 等先进芯片可以卖给中国，这也是为了中期选举。特朗普要保就业拿税收，其他的等中期选举过了再说。
1: 在中美芯片管制政策出现松动迹象的微妙时刻，2026年5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抵达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科技及商界代表团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其中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成员，在最后时刻登上空军一号，更是聚焦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7: This is a,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1: 其实近两年，黄仁勋曾多次访华，出席供应链博览会，走访上海、北京等地。黄仁勋1963年出生在台湾，9岁赴美。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电气工程本科，结识了后来的妻子。1993年，30岁的他和两位朋友在加州一家餐厅决定创立英伟达。创业初期， 公司的主攻方向是个人电脑的 3D 图形问题。黄仁勋自公司成立起一直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说起黄仁勋，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件标志性黑皮夹克，这也成为了他最具辨识度的个人标签。在他的带领下，英伟达从图形芯片公司转型为人工智能计算的领导者。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后，公司市值大幅增长，成为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一。2024年10月，黄仁勋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前十。2026年5月20日，英伟达最新公布了季度财报，无论营收还是利润都远超市场预期。公司管理层在电话会上对 AI 基础建设前景也依旧保持乐观。黄仁勋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张。而作为公司核心业务的 AI 数据中心，营收也创历史新高，达到752亿美元，同比近乎翻倍。
8: AI empowers people, it lifts people, it closes the gap, the technology gap. Well, I think that everybody's jobs will be affected, some jobs will be lost, many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what I hope is that the productivity gains that we see in all the industries will lift society.
1: 其实特朗普上台后，黄仁勋积极游说白宫放宽对华 AI 芯片出口管制。2025年1月底，两人首次在白宫会面，主要讨论中国 AI 公司的进展及芯片出口限制。就在中美高额关税暂缓期再延长的同时，特朗普政府批准英伟达与超威半导体恢复向中国出口部分 AI 芯片，条件是两家公司需将对华销售收入的15%上缴美国政府。特朗普在2025年8月的记者会上表示，他早前在与黄仁勋会面时曾提出对该公司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的营收中抽取20%作为批准其出口的条件，但经过黄仁勋协商后降至15%。
3: Well, it's super duper advanced. I wouldn't make a deal with that, although it's possible I'd make a deal a somewhat enhanced in a negative way, Blackwell. In other words, take 30% to 50% off of it. But that's the latest and the greatest in the world. Nobody has it. They won't have it for 5 years.
0: 特朗普和黄仁勋算是2025-2026年中美芯片圈里最有戏剧性的一对生意伙伴。过去几年，黄仁勋因为经常抱怨芯片的出口管制，搞得美国鹰派是直翻白眼。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两人迅速打上了线。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白宫最初公布的随行企业家名单里没有黄仁勋。后来，特朗普又亲自打电话给黄仁勋，叫他赶紧来。这一切对中美芯片产业链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是美国芯片出口管制这道铁幕可能要被撕开一道口子了。不过这时候美国一回头发现，哎，中国不是那么在乎美国的芯片了。
1: 2025年12月，特朗普批准了英伟达对华出口 H200 芯片，但截止2026年5月中下旬，没有任何一颗 H200 芯片实际交付或出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中国选择不买是因为想开发自己的芯片，中美芯片博弈或许将进入一个更复杂的新阶段。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对 AI 和芯片产业试图用行政命令和关税大棒双管齐下，重塑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3: We are way ahead of China, I have to say. We're way ahead of China.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racing to catch up to America having to do with AI.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do it. We have the great chips, we have the great everything, and We're going to be fighting them in a very friendly fashion.
1: 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之行期间，推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达成大规模 AI 芯片出口协议。这一举动在白宫内部引发激烈争论。分析认为，美国放宽芯片出口管制的策略是将高端芯片留在美国境内，同时允许中阶芯片有条件供盟友使用，借此维护技术优势并巩固地缘联盟。从冷战时期的军工实验室到硅谷遍地开花的创业传奇，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芯片产业不断崛起壮大，逐步构建起强大的技术优势。然而近年来，美国芯片产业在转型的路上走得并不轻松。202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承诺投入527亿美元补贴，以重振本土半导体制造。在《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不到一个月后，2022年9月，美国芯片巨企美光科技宣布计划投资约150亿美元，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新建一座尖端内存芯片制造工厂。时任总统拜登当时特别表扬了美光的决定，认为这是芯片法案正在奏效的证明，成功刺激了本土投资和就业。然而，特朗普对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屑一顾。2025年，他在重返白宫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形容该法案非常糟糕，并认为补贴毫无意义。
3: You should get rid of the CHIP Act and whatever's left over.Mr. Speaker, you should use it to reduce debt or any other reason you want to.
1: 除英伟达外，特朗普与其他芯片公司的互动也充满了交易色彩。最戏剧性的是英特尔。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要求英特尔 CEO 陈立武辞职，但几周后两人在白宫会面，最终达成了美国政府以111亿美元换取英特尔约10%股份的协议。特朗普事后还后悔地表示，当初应该多要一些。
0: 特朗普公开反对拜登政府2022年搞的那个芯片与科学法案，说那个法案非常糟糕，他还主张废除芯片法案。可是就在这个月，2026年5月，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宣布，以芯片与科学法案为法律依据，向美国的9家量子计算公司注资超过20亿美元。那个法案不是非常糟糕吗？不是应该废除吗？怎么又拿起来用了呢？哎，从根本上说，维护美国的量子算力霸权，巩固对华高端科技封锁，维持美国科技军事领先，遏制中国量子芯片崛起，拜登也好，特朗普也罢，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罢，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这真是党派虽分，口舌斗，图谋一致，协心同。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特朗普据报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伊朗总统强调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进行抵抗事业。以军空袭加沙城港口一咖啡馆，导致至少2人死亡。

0: 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美伊谈判的持续。根据媒在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修改，并将会使谈判进程再次的延长一周。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在同一天也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然在进行当中，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继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在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地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铀，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府官员在5月31号否认了有关于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的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塔巴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佩泽西奇扬将会继续的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媒体在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当中表示，政府将会以坚定的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5月31号在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2: 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士、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5月31号表示，在与敌人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的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来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

0: 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1: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2: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1: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2: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在31号对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设施目标发动了多轮的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攻占离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并称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珍珠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称，以军对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所医院附近发动了空袭，造成了13名医护人员受伤。
3: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博福特城堡，31号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博福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4: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3: 以军当天发布攻占博福特城堡的行动画面。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博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博福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提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史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移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以色列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都表示担忧，呼吁各方要停止交火。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5月31号发帖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会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要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该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要尊重停火协议，真诚的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同一天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感到了极大忧虑，指任何的进一步升级都将会加剧局势的紧张，使黎巴嫩境内的民众流离失所，而对此敦促冲突各方来立即停止交火。 瓦德福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离部分的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于美东时间的6月1号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
5: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在31号对加沙城港口附近的一处咖啡馆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1人的遗骸残缺不全，另外有10余人受伤。目击者称，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导弹，事发时不少的民众在此休闲纳凉，欢度公共假期。现场残留大量的血迹，路面损毁严重，大批的民众聚集现场，伤者被3轮车和救护车紧急的送往西法医院救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未能够遏制冲突，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已经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当中丧生。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方代表在相会发问，质疑菲律宾言行不一。俄罗斯成立地方防空部，动员全民应对乌克兰无人机。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在31号发表演说。他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本届相会的最大的关注点。陈振声认为，双方的官员正在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来展开互动。
13: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14: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0: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1: 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历史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首先辩解称，日本的防务政策和防卫建设并非基于将任何特定国家视为威胁的理念，随后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2: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the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 or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进攻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有关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在相会上还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言行自相矛盾。
4: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3: 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未正面地回应有关的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甚至一度语无伦次，表示既然已经有了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最终，特奥多罗的讲话被主持人打断。日本政府修改防卫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之后，近期是持续的加快了军备的出口步伐。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以及菲律宾防长会面，商讨拓展防务合作以及军备出口。
5: 小泉进次郎31日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向菲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日本基本确认于2027年向菲方转交一艘护卫舰及一架教练机。双方并讨论了有关菲律宾海军训练以及是否同步迁移反舰导弹的问题。日本此次计划向菲出口的是自1989年开始服役的R5V级护卫舰，预计明年退役，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此前，小泉30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会晤，一致敲定加速联合研发和生产改良型拦截导弹， 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装备的计划，并讨论推进日美澳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地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5月31号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
6: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7: 剑锋动摇，前出组织。
8: 剑锋动摇收到。
7: 剑锋动摇，报告当前情况。
8: 我已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7: 盯紧一点，注意协同。
8: 明白，全时待战。
9: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3级战斗部署。
3: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警戒巡逻，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华出口管控细则。缅甸北部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伤。
1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车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商务部在31号发布了最新的指引，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并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的许可管控。业内预估已有数十万枚芯片借此渠道流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指引，封堵一项已经存续一年的芯片出口漏洞。这一漏洞允许将英伟达等高端的 AI 芯片绕过管制出口至中企设在马来西亚等境外子公司。根据指引，原有的芯片出口许可要求将覆盖至所有总部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机构，不再以地域作为管制的边界。该调整源于华盛顿相关的漏洞文件的曝光，是美方收紧 AI 芯片对华管控的重要举措。此外，新规不强制已经购入芯片的海外数据中心停止使用维保相关的设备。英伟达就表示，新规对其业务无实质影响。根据美国媒体在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30号的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当时，这架波音767型的客机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报道说，一名16岁的男乘客用4个字母的英文组成的“爆炸炸弹”一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也因此显示在了周遭的电子设备上。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但是仍然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的状态。机组人员在同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信息。

0: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于与美国有关的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是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的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的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的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列宁格勒、夏洛夫格罗德等各级的政府防空部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别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

0: 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的海域在当地时间的5月31号17:34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是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的23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为30公里，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目前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近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10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5月31号公开地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并质疑美方此举不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而是带有美国选举政治目的。在纪念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之上，他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了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了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莫亚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任何支撑逮捕与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提出了尖锐质疑，直指美方行动动机不纯，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了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来炒作造势，甚至是意图干涉墨西哥的2027年的大选。他强调，墨西哥政府绝不包庇任何违法犯罪人员，但是任何调查都必须要由墨西哥本土机构开展，外国无权越界干预。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与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以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的危及其首相职位。在曼德尔森去年被解职之后，斯塔默

0: 政府就迫于议会的压力，将会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以及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在2025年2月，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涉嫌泄密遭到了解职。而这一次的披露其通信记录，可能会使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的危险。我们再来看到，随着乌干达和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的蔓延，非洲卫生机构正在加紧的协调防控行动。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是联合推出了一项总额为3.19亿美元的疫情防范与应对计划，以协助非洲国家遏制疫情扩散并提升防疫能力。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一项为期6个月的埃博拉应对计划，呼吁筹集3.19亿美元以协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援刚果金和乌干达疫情应对工作，并加强高风险国家的防疫准备。
2: The funds need to drive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and that means ensuring that the community is educated, that the healthcare providers are educated.That there is engagement with these communities so that every person who gets ill reports to a health service.
1: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除刚果金和乌干达外，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布、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10个国家目前均面临疫情扩散风险。
2: I'm most concerned right now that.The rate at which the epidemic is growing is much faster than we have seen with previous Ebola outbreaks. We have a doubling time of about 6 days. In other words, every 6 days,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doubling.
1: 专家指出，尽管当前疫情扩散速度较快，但幸运的是，埃博拉病毒的人机传播能力相对有限，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风险较低。借鉴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经验，各国加强入境旅客筛查和监测，被证明是防控疫情跨境传播、降低输入风险的有效措施。凤凰卫视蔡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根据朝中社在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3: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的仓库在31号是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55人死亡，有超过70人受伤。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大约3公里，爆炸的威力巨大，多处的房屋损毁严重。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称，事故涉及到用采矿和采石场的炸药，正调查爆炸的原因。有当地的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由空袭引起。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的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和信息。 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成功的卫冕欧冠的冠军凯旋回国，在31号获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队长马尔基尼奥斯接起了欧冠的奖杯，与主教练恩里克以及俱乐部的主席等职业球员抵达了总统府爱丽舍宫，在门前合影。马克龙在招待会上向个人表示了祝贺，他称赞巴黎圣日耳曼在整个赛季都表现出色，并最终在欧冠决赛经历了点球大战，成功卫冕冠军，令法国全国上下感到了振奋。他又提到，比赛后全国多地是爆发了暴力骚乱，指骚乱令人无法接受，当局将会严肃地处理，绝不会妥协。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的倒数阶段，香港多区举办世界杯的主题活动，市民与球迷都参与到其中，掀起了全城的球赛热潮。
3: 作为赛制改制后的首届大赛，本届世界杯首度实现48队参赛，合共104场赛事，无论参战规模、竞争悬念都较往届大幅提升。而香港一商场也举办了世界杯主题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与，亲身感受开赛前的足球狂热。
4: 睇波就少，但世界杯会睇，因为主要系4年1次，同埋屋企人影响咧，我阿妈会睇世界杯，但都系唔睇波，所以就会睇世界杯咯。我见好多人都有睇嘅，同埋我琴晚睇 Fred 咧，都见好多人讲话系咪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曼，好似系有睇佢哋，好多人都有讲波咯呢期有。
3: 也有在香港居住的葡萄牙人表示，对 C 罗第一次来香港的场面记忆犹新。
5: 佢哋嗰时揾翻译，我系翻译嗰阵时，佢哋都系嚟见识下香港，第一次嚟香港见识下。我带咗佢哋去山顶，啊，佢哋好好人，啊，佢哋咧识讲葡文，识西班牙文，我系佢哋嗰啲人。
3: 而此次全城世界杯热潮不仅席卷成年球迷，也吸引了不少小球迷参与。
6: 今次会唔会睇世界杯？
7: 会啊，葡萄牙 C 罗咯。
6: 点解嘅？
7: 因为佢已经参加咗6年世界杯，佢好似都未攞过世界杯。我想佢今次攞一次咯。
8: 好好，因为好热嘅时候又会落雨，咁踢波就好玩啲。我最支持就是美斯 Argentina， 因为美斯劲，佢Maradona 都是好像佢咁样踢，咁美斯射入咗好多球，同埋佢有好多 skills。
3: 随着开赛倒数进入最后阶段，各球队也进入热身冲刺期。香港本地活动预热加上完整赛事转播，持续炒热全程的世界杯氛围，也让香港球迷更加期待正式开赛的时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在31号于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
9: 德比斯在正赛首回合以第8名完赛，第二回合他从第10位发车，并在比赛后期发力，将最终名次提升到第8，成绩是28分35秒337。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卡迪卡苏洛获得第19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杜卡迪车手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3。雅马哈车手阿内纳斯积206分位居榜首，马西亚积166分名列第2。获得本场比赛冠军的是马西亚，他从第11位发车，随后一路超车，并在比赛最后阶段成功超越阿雷纳斯夺冠，成绩是28分30秒157。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积分235分的雅马哈和229分的杜卡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当中风靡，但是调查发现，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似于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越自我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10: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被年仅9岁的儿子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购买了盲盒。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400元。 有媒体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

0: 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盲盒商家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盲盒卡牌类的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位家长称，其未成年的女儿在没有得到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一个抽卡小程序上连续抽卡100多次，消费近5000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六一消费提示显示，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伊朗总统否认请辞，批评境外的媒体散布谣言。以军空袭加沙城港口一个咖啡馆，至少两死。 你好，我是邵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姜略，他就表示六月一号，中国海警的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而这一次也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而中方也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而中国海警也将会持续
1: 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进一步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组织了海空兵力，5月31号在中国黄岩岛的领海的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防卫动力5-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1: 迅速朝这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2: 剑锋动摇，解除组织。剑锋动摇收到。剑锋动摇报告当天情况。
3: 我也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在北进行。
2: 盯紧一点，注意协同。
3: 明白，全时待战。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地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而日本政府修改防卫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之后，近期也持续地加快军备的出口步伐。那么就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在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先后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以及菲律宾的防长会面，商讨拓展防务合作，还有军备出口。
4: 小泉进次郎31日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
5: 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向非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日本基本确认于2027年向菲方转交一艘护卫舰及一架教练机。双方并讨论了有关菲律宾海军训练以及是否同步迁移反舰导弹的问题。日本此次计划向非出口的是自1989年开始服役的R5A级护卫舰，预计明年退役。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此前，小泉34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会晤，一致敲定加速联合研发和生产改良型拦截导弹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装备的计划，并讨论推进日美澳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 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 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伊谈判现在还在继续。根据美国媒体《三十一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做出修改，并将会让这谈判的进程再会延长一周。而修改后的版本现在已经发送给伊朗方面，而伊朗外长同一天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还在进行。而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4: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
5: 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第一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
1: گفتگوها و تبادل پیام به قول شما در جریان هست تا وقتی به نتیجه مشخصی نرسه نمیشه در موردش قضاوت کرد همه آنچه که گفته میشه الان گمان زنی هایی که صورت میگیره به نظر من پیش کن اهمیت نباید داده بشه تا وقتی که به قطعیت
5: 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府的官员5月31日则是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而说相关的说法是部分的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31日则是对加沙城港口附近有一处咖啡馆发动袭击，造成至少有2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个人的遗体残缺不全，而另外有10多人因此受伤。目击者说，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导弹，事发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休息欢度公共假期，而现场也残留大量的血迹，路面损毁很严重，而大批的民众聚集在现场，伤者被三轮车还有救护车紧急的送往西法医院来救治。而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指出，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没有办法遏制冲突，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已经有超过90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袭击当中因此丧生。所以各界现在很担心，以色列表示对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跟德国表示担忧，也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埃及则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公然的侵略黎巴嫩，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
3: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真诚谈判。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感到极大担忧，指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紧张局势，使黎巴嫩境内民众流离失所。对此，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埃及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的行为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必须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会带你掌握到的是，美国商务部已经收紧了高端芯片对华出口管控的细则。在缅甸北部的炸药仓库爆炸，至少55死70伤。
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是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而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4: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商务部在31号也发布了最新指引，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经由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并且对英伟达等先进的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的控管，而业内预估已经有数十万枚的芯片借此渠道已经流出。美国商务部以及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这一份指引，就封堵了这一项已经存在了一年的芯片出口漏洞。这个漏洞就允许将英伟达等高端的 AI 芯片绕过管制出口到中企设在马来西亚等境外的子公司。根据指引来看，原本有的芯片出口许可是要求将覆盖到所有的总部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机构，不再以地域作为管制的边界。而调整源于华盛顿相关漏洞的文件曝光，这是美方收紧 AI 芯片对华管控的重要举措。而另外一方面呢，新规不强制已购入芯片的海外数据中心停止使用维保相关的设备。那英伟达就表示，新规对他们的业务其实没有实质的影响。讲到芯片，也要看到受益于 AI 芯片的需求持续的火热的因素，韩国5月份的出口也创下了超过42年来的最快增速。而另外一方面，由于说企业为了要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提前布局，韩国5月份的制造业活动也创下了超过5年来的最快增速。
5: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公布，韩国5月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到53.2%，远超市场预估的48.8%，并创1984年1月以来新高。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得益于全球 AI 产业投资不断加码，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接近170%，再创历史新高。计算机相关产品增速也达到290%。出口持续强劲，也支撑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4月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申炫松稍早前表示，半导体产业获利正在通过税收、消费和投资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加剧通胀压力。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在7月和10月的会议上各加息一次。另外，标普全球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4.8，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月产出与新订单增速均触及近5年的峰值，不过新出口订单6个月来首次下滑。标普经济学家表示，根据受访企业的反馈，产能扩张主要源于备货动作，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物价，扰乱制造业供应链，企业因此加大了库存储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朝中社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31号与夫人李学主、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6: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 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

0: 通信记录，这或许会进一步的危及他的首相职位。因为在曼德尔森去年被解雇之后呢，斯塔莫政府就迫于议会的压力，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还有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跟电子邮件。2025年2月，斯塔莫就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只履职了7个月，就因为被曝光与爱波斯坦的关系，并且涉嫌泄密，遭到解职。这次的披露可能它会造成斯塔莫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的风险。来看哥伦比亚的选情，当地的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已经公布了计票结果，但是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选举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总统选票。而这一场总统大选在6月21号会举行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的投票。而哥伦比亚的现任总统佩特罗，他是拒绝承认初步的计票结果，说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1: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快速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佩特罗称，作为总统，他只考虑并接受哥伦比亚法官监督的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首都波哥大会见支持者时，质疑部分投票站出现违规行为，涉及80多万张选票。他表示，在计票结果得到核实之前，不会就选举结果发表评论。对手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一艘轮船上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并批评执政联盟不愿承认选举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有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了这起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事发是在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只有3公里，而爆炸的威力非常大，多处的房屋严重损毁。而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说，这事故涉及用于采矿和采石场的炸药，而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而有当地民众表示，一开始以为爆炸是空袭。而云南瑞丽市政府也表示，当地的部分民众也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同时也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跟消息。一起来看一个现象，内地最近的盲盒、卡牌等新兴的消费在青少年当中很风靡，但调查也发现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类赌博的倾向。有一些店家利用小朋友们的好奇心跟收集欲望，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2: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被年仅9岁的儿子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购买了盲盒。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400元。有媒体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盲盒商家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盲盒卡牌类的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位家长称，其未成年的女儿在没有得到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一个抽卡小程序上连续抽卡100多次，消费近5000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六一消费提示显示，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凤凰卫视综合。

0: 报道。
1: 而中国五月份的这 Rating Dog 制造业扩张势头延续，而新订单和产出的增长率依然强劲，而企业通胀以及成本压力出现了边际缓解。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联合发布的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在是 51.8， 而连续第六个月是站稳荣枯线的上方。而其中这新订单跟生产的指标虽然是比四月份有所回落，但都维持在近年来的高位附近。而延续强劲的扩张势头，同一个时间点呢，投入品以及产出品的价格涨幅双双回落，这也显示出通胀压力的边际减退，为之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而就业方面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用工人数现在出现了小幅下降，不过这降幅是有限的，制造商对于未来十二个月的信心还是相当乐观。再关心是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31号是在西班牙继续进行，而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的组别当中正赛次回合再次获得第八名。
2: 德比斯在正赛首回合以第八名完赛，第二回合他从第十位发车，并在比赛后期发力，将最终名次提升到第八，成绩是28分35秒337。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卡迪卡苏洛获得第19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杜卡迪车手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三。雅马哈车手阿内纳斯积206分位居榜首，马西亚积166分名列第二。获得本场比赛冠军的是马西亚，他从第11位发车，随后一路超车，并在比赛最后阶段成功超越阿雷纳斯夺冠，成绩是28分30秒157。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三，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积分235分的雅马哈和229分的杜卡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同时感谢您的加入，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头了。变样了，
1: 可以去逛街了。
0: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街。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5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1: 好，谢谢老师，
2: 太好看了。哇
3: 哦！你们来吧，
4: 你来，
1: 走。
4: 白天吗？闪一闪。
1: 美一点啊。
4: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2: 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4: 好，上去吧。
0: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2: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0: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3: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杨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0: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3: 谢谢你。
0: 哇，这个建筑
3: 叫做莫比乌斯环，
0: 我第一次来。
3: 它是整个这个钢
0: 很震撼，
3: 它是一直可以转，
0: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3: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0: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3: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0: 对，
3: 我们称为凤巢。
0: 哦，对对对，凤巢。哎，
3: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0: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3: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0: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3: 对
0: 啊，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3: 那是第二段对吗？
0: 对。
5: 我是人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沒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但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3: 哇，一下连接了，羽毛越近，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6: 古往今来从未听止过那十面的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求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2: 对，
0: 你现在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对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踏踏，然后他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
2: 哎呀，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辉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好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所以可以
0: 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
0: 就是我肩颈，
1: 对，
0: 我容易
1: 肩
0: 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什么，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0: 向阳。
1: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

0: 还要凋谢，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1: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0: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哎，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哎呦，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的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了，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

0: 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1: 好了。
2: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0: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2: 掐尖的。
0: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2: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0: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2: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0: 对。
2: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0: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2: 他也会离开。
0: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2: 周而复始。
0: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等地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1: 美媒称特朗普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将谈判再延长一周。
0: 以总理宣布夺取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
1: 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尽快推进和美国的无人机合作。
0: 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他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他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
1: 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还在持续当中。根据美国媒体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修改，并且将会使得谈判的进程再延长一周。而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另外，美军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戈尔鲁克和格什姆岛的无人机雷达及指挥控制站点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而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打击了美军用于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岛上的一座电信塔发动攻击所使用的一处空军基地。
3: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基于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作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帖文当中称，假新闻 CNN 又老调重弹，称美国政府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地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协议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谈着核问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各个方面。而当天早些时候， CNN 的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而这些修改意见并非是实质性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
1: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31号的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正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也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3: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4: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5: دشمن در فاز جدید جنگ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جو رسانه‌ای به دنبال

0: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1: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0: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ا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 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谈判进程在延长一周，期间会有哪些的变化？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他坚称说美伊协议是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的，那这会给谈判方面带来哪些阻力？另外，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好的，先分享一条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昨天晚上呢，美国和伊朗的军队在波斯湾又起了一个有限度的冲突，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说，昨天轰炸了波斯湾上的古尔克岛和格什姆岛的雷达通信站和无人机控制指挥中心，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进行了一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并宣称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进行类似的侵袭，回应会更加严厉。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此外，就是关于谈判呢。 目前就是说，其实到了现在这个交互了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的交互文本已经交互了三四次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这个核心问题，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还有油浓缩的后续处理问题，应该已经大体上定下调来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在一些细节上，能够保证互相双方在履行协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互信，能够有一个互相的限制措施，所以应该不会有大改动。 所以阻力，我觉得就完全是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相信对方，能够真正的履行这个协议。然后我看昨天塔斯尼姆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伊朗只会承认自己认可的文本，特朗普对文本的任何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全盘接受。这是他说的。另外，他还强调说，伊朗已经做好了为达不成协议的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 这是关于谈判伊朗方面的态度啊。至于说现在所做的准备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从军事上，一个是从经济上。军事上呢，我看到昨天，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军官说，现在伊朗军队已经把手扣在了扳机上，会如果再次发动战争的话，会给敌人新的惊喜。另外一个，我看到昨天议会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 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伊朗军队会在选择恰当的时机，然后打破这种封锁。这是在军事上的一种威慑吧。在经济上呢，我看到昨天就是议会的成员表示说，现在伊朗要大力提高陆路运输和其他的运输方式，比如说通过阿曼、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三个重点国家要提高伊朗的货物运输量。 以此来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另外，总统佩泽西强在昨天的那个会议上也提醒民众要节约能源，并要求相关部门对天然气、电力等石油等这些战略资源进行一个管理使用，以此来应对目前的这种战争威胁状态。所以，从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是一个边谈边备战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做好了任何准备。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杨子，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31号在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

0: 事，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士、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在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媒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支持相关的军事行动。而此外，离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所医院近日是再次遭到了以军空袭，导致13名的医院工作人员受伤。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另外，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声称保证真主党承诺停火，但同时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袭击。
4: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离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也没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二度受到袭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报，会议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

0: 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行业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携妻女视察朝鲜新义州温室综合农场。
2: 缅甸北部一座炸药仓库发生爆炸，至少55人死亡。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域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表示，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美竞争与区域安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有新加坡的学者认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主张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基础，重塑美国的联盟与伙伴关系，未来可能会对亚洲国家带来新的挑战。
3: 学者认为，无论是美方发言还是中方提问，都较去年相会更为温和克制，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激烈竞争降温，并重建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同时，亚洲和欧洲地区都高度关注中美竞争如何演变。虽然赫克塞斯试图向亚洲伙伴保证美国将继续维持区域存在，但其措辞未必能够引起地区国家共鸣。
4: I'm not too sure whether how much the language of war that he put up will resonate with certaincertain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Southeast Asia. But as you can see,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针对和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了和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也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拥有经过战场前线所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
0: 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罗德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2: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3: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2: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根据朝中社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4: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

0: 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危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信义州危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导致6人死亡。韩国消防部门表示，今天上午的10:59左右，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消防部门随后进行了灭火工作。
2: 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认定事故的原因是推进器爆炸，将会在火势完全扑灭之后调查具体的事故起因。
1: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在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3: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中国出口的管控细则。
1: 香港特首率团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访问行程。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规定一共有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
1: 规定要求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此外，还将会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
0: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区股市今天是大多走强，受益于 AI 半导体需求火热，日韩台股市早盘均创历史新高。那么当中，三星电子攀升近10%，推动韩国股指期货大涨，并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
1: 内地的沪深两市早盘冲高回落，煤炭还有 AIPC 概念股走强，连日走强的光通信以及半导体等热门板块则是高位调整。沪指中午报在了4063点，跌4点，跌幅0.12%，半日成交896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81点，跌94点，跌幅0.60%，半日成交1059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则是跟随外围市场反弹，恒生指数接近平开，随后震荡走高，科技指数一度站上了5000点的关口，触及了半个月的高位，但是未能企稳。恒指中午报在了25402点，升220点，升幅0.88%，主板成交1952亿港元。
0: 美国商务部31号发布了最新的指引，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经过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并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业内预估已有数十万枚芯片借此渠道流出。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封堵了一项已经存续一年的芯片出口漏洞，而这一漏洞允许将英伟达等高端 AI 芯片绕过管制出口至中企设在马来西亚等境外的子公司。根据指引，原有芯片出口许可要求将覆盖至所有总部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机构，不再以地域作为管制边界。该调整源于华盛顿相关漏洞文件曝光，是美方收紧 AI 芯片对华管控的重要举措。此外，新规不强制已购入芯片的海外数据中心停止使用维保相关设备。英伟达就表示，新规对其业务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5月31号的晚间抵达哈萨克斯坦，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
2: 当地时间晚上7点钟左右，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阿桑达尔巴耶夫、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访问期间，李家超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李家超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
4: 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来最高的季度增长，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内需亦都走强，增长动力更加全面。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经济按季上升2.9%。
3: 陈茂波指，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近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略有加快，特区政府因此将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由原来的1.7%及1.8%上调至2.5%及2.6%。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
4: 最新數據顯示，香港經濟

0: 踏入第二季保持強韌，四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進一步加快到 42.9%， 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飆升 41.5% 之後，四月再上升 54.3%。
1: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 17%， 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 8%。 另外，劳工市场有改善，二月至四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比去年第四季 3.8% 轻微下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针对军售议题与台湾的赖清德通话，不过外媒最新的消息指出，特朗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在世界局势之下，这是预料当中的事情。
3: 民众党举办党内活动，要诀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出席。对于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透露要与赖清德通电话，如今改变心意。
4: 美中对抗是目前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台湾只是在，所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美中对抗的全世界架构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出它最佳的生存位置嘛？就这样的事啊，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
3: 柯文哲点出特朗普当前无意与赖清德通话的关键，而对于赖清德近日抛出要与在野党共商台湾重大政策与施政方针议题，黄国昌予以回应：
5: 赖清德说一套做一套，或许啊要移转，没有办法接到川普总统电话的焦点，又把朝野和解这个议题啊又再丢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免洗筷，只是拿来遮丑的遮羞布而已。
3: 黄国昌表示，若赖清德有诚意，就应该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赖清德过去曾经邀请在野党主席对话，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如今这项议题再度浮出台面，朝野双方持续僵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另一方面，在台湾因为医护人员短缺，在公立医院时常发生病床不足的情形。国民党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向医院施压，为选民家属协调病床，也就是侨病床，事后还疑似接受了选民馈赠，怀疑当中有对价关系。
2: 台湾公立医院的病床时常一床难求，不时传出有特定人士向医院施压侨病床。国民党市议员一号公布相关证据，要揭发民进党内部存在侨病床的对价关系。
7: 民进党跟你们这些青鸟侧翼也不用装清高，说都没有帮忙转介病房这样的服务啊，看板这个东西一面难求啊，得来不易啊，他接受这样的赞助，中间有没有相关的对价？
2: 事情回到2024年，有选民的家人需要病床，分别找上蓝绿阵营。而民进党明代协助他解决问题，就在隔年，这位明代的广告看板就出现在车流量大的黄金地段。蓝营质疑绿营明代利用公权力，瞧到病床后便接受选民给予的利益。
8: 选民服务绝对要有它的界限，那这条界限呢，就是不能够压榨医护专业，不能够干预医疗的秩序，更不能够跟金钱还有利益跟政治资源交换关系。那一旦呢，服务的行为产生了特定利益存在的对价关系，那么我相信社会大众自然就可以提出一个质疑。
2: 蓝营指出，医疗资源属于公共财，不该沦为特定政党拉拢人心、巩固选票的工具，会将相关证据送到检调，希望检方积极查办。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特别报道。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得票过半，将会举行决胜轮的投票，稍后见。

0: 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选举将于6月21号举行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的投票。哥伦比亚现总统佩特罗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称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1: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快速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佩特罗称，作为总统，他只考虑并接受哥伦比亚法官监督的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首都波哥大会见支持者时，质疑部分投票站出现违规行为，涉及80多万张选票。他表示，在计票结果得到核实之前，不会就选举结果发表评论。对手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一艘轮船上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并批评执政联盟不愿承认选举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十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公开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并且质疑美方此举不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而是带有美国选举政治目的。在纪念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上，他对数千名的支持者发表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莫亚、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的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任何支撑逮捕与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直指美方的行动动机不纯，有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来炒作造势，甚至意图干预墨西哥2027年的大选。
0: 根据《纽约时报》5月3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之间的关系疑似出现了微妙变化。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近来在私下多次质疑万斯的实力，还抱怨他休假太多。
2: 报道就称，特朗普最近在与盟友的谈话当中，经常问万斯是否具备走到最后的实力，他给出的答案是并不确定。特朗普说，万斯从未在没有在他的帮助之下赢得过任何艰难的选举，并且对万斯休假次数多的这一点表示不满。此外，消息人士还称，因为美伊4月份在巴基斯坦的谈判未果，特朗普曾经质疑他派遣万斯参加谈判这一决定。特朗普还曾经私下比较过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到底谁更受欢迎。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和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危及其首相职位。
2: 在曼德尔森去年被解职之后，法斯塔默政府迫于议会的压力，将会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以及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2025年的2月份，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是曼德尔森履职仅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且涉嫌泄密遭到解职。而这次披露其通信记录，可能会使得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持续的逼近日本，预计6月1号到2号逼近冲绳，阵风可能会高达17级，海上可能会掀起10米高的巨浪。
2: 冲绳县宫古岛的海面31号已经刮起了巨浪。日本气象厅就指出，截至31号的晚上11点钟，蔷薇集结于冲绳东南部海域，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预计冲绳及奄美诸岛周一将会遭遇到强风吹袭，阵风将会高达时速180公里。在未来3天，日本东部及西部将会出现狂风暴雨，多处地方的雨量可能会高达200至300毫米。受到台风的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将会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为往返冲绳的航班。
0: 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5月31号下午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货车和面包车相撞，至少15人死亡。警方表示，车祸发生在巴伊亚州116号联邦国道上，两辆车是正面相撞。
2: 当地的电视台就报道称，事发路段为未分离的单幅双向通行车道，该路段的交通已经被完全阻断，而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安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歼扛4000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夏天的热浪已经席卷而来，最近呀，从北到南，天气用一个热字就能概括。北方呢是干热暴晒，南方是闷热潮湿，想出去走走啊，却没什么动力。炎热的夏天，难道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感到凉快起来吗？当然有，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海拔2600米的高原之上，有片地方正过着20度的夏天，那就是泸沽湖。当别处暑气腾腾，泸沽湖呢却独守一片清凉。就连七八月份的盛夏，这里平均气温也就只有18到25度左右，妥妥的避暑胜地。未来几天，泸沽湖一带呢是小雨频繁，更显清凉。而在东北，因为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天气也终于要凉快起来了。今天东北多地都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像吉林局地呢还会有大雨出现。下雨同时，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防范。风雨影响之下，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快速的降到30度以下。比如说像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高温的标准，今天呢就会降到24度，体感会变得凉快不少。那其他地方的天气会不会凉快起来呢？城市办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东北多地在风雨影响之下清凉历险，但是北方其他地区的天气恐怕暂时还凉快不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今明两天这里高温的范围还将会扩大。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明两天呢是高温持续，并且明天最高气温还有可能会达到39度，炎热感非常强，请这里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做好防暑降温。而南方目前闷热天气居多，不过随着明天开始呢，降雨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江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稍有缓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呢就比较持久了。明后天这里高温范围依旧很广，而且不少地方的高温还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海口这里，今天一直到5号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5度或以上，那高温天气将超长续航，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尽量的避开中午前后最炎热的时段，尽量选择在室内活动。注意，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重视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和水分，谨防中暑。最后，愿大家在平安快乐中度过热浪滚滚的天气，享受今夏。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以色列扩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并且向美国寻求支持。伊拉克总理下令成立最高反贪委员会，严查侵吞公款。叙利亚北部东部遭遇严重洪灾，洪水漫入居民区。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1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分别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就称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号也发表了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了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就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的目标。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府的官员在5月31号否认了有关于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的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1: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5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媒在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支持相关的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话报道称，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声称保证真主党承诺停火，但同时也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袭击。
2: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黎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也没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二度受到袭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 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
3: 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向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同一信息，即美伊必须尽快达成协议。他说，当务之急是达成停火协议，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符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继续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以达成一项全面且稳固的协议。重点涉及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马克龙表示，法国愿为此发挥作用，包括与英国牵头一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多国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下令成立最高主权廉政监督及公款追回委员会，彰显本届政府的打击腐败、维护国家资产的决心。
1: 总理扎伊迪成立了全新的最高主权委员会，负责廉政监督、合同审计以及追回公款等工作。委员会将监督各级政府部门与各省行政机构，并直接向司法机关提交调查结果。
4: لعل هذا المجلس يعني يساهم في تنسيق العمل وتكثيف الجهود وربما اختصار بعض المسافات وبعض الحلقات التي قد تقف عائقا أمام تحقيق الهدف الأسمى لأي رئيس وزراء بمحاربة الفساد وبالقضاء على الفاسدين لا سيما وأن ملف الفساد في 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هو ملف كبير ومتشعب يحتاج إلى جهود يعني متميزة.
1: 埃伊迪下令加强政府合同审计工作，并成立专项委员会核查项目的可行性，并确保符合法律规定。审计委员会、廉政委员会及财政部的核心团队将在批准前对合同进行审查。
5: هذه الخطوة حقيقة كأنها رسالة واضحة جدا لكل الفاسدين يعني بداية جيدة حقيقة من حكومة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بأنه تكون هناك عمليات اعتقال لكل الفاسدين سواء كانت من هذا الطرف أو من ذاك وأيا كان منصبه هو ليس فوق سلطة القانون هذه هي الرسالة التي حقيقة أرادت الحكومة إيصالها لكل المسؤولين بأنه ليس هناك أحد فوق سلطة القانون وبالتالي اعتقال هذا الرجل هو رسالة
1: 一支专项行动部队在萨拉丁省逮捕了炼油事务副石油部长哈穆德，其被控涉嫌腐败。这次抓捕是扎伊迪政府大规模反腐行动的一环，相关行动旨在推动体制改革与财务核查。
6: Iraqi Prime Minister formed an anti-corruption committee while the government arrested high official in the Ministry of Oil in corruption-related issue. Said for Tosi Phoenix TV, Iraq.Baghdad.
0: 暴雨致使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幼发拉底河沿岸遭遇了严重的洪灾，河水骤然暴涨，迫使水库开闸泄洪，洪水就漫入了农田和居民区。
7: 叙利亚当局敦促幼发拉底河两岸居民向内陆转移。幼发拉底河是西亚最长河流，流经三个国家，在叙利亚境内，河段全长710公里，贯穿叙东北部三大主要省份。河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200余处政府机构受损，数百户家庭因房屋被淹，流离失所。
8: اليوم من ارتفاع كبير بمنسوب مياه الفرات ترك أضرارا مؤلمة على أهلنا وممتلكاتهم وتسبب خروج عدد من الجسور وفي مقدمتها الجسر المؤقت المحاذي لجسر السياسية وكذلك الأمر توقف عدد من محطات المياه نتيجة وصول المياه إليها.ورغم صعوبة المشهد فإن فرقنا تعمل منذ اللحظة الأولى ليلا ونهارا وتمكننا بفضل الله من حماية عدد من المحطات ونقل تجهيزاتها قبل أن تغمرها المياه كما تستمر عمليات إخلاء العائلات الموجودة على سرير النهر حفاظا على أرواح أهلنا وسلامتهم
7: 此次遭受洪灾的区域本就饱受战火摧残，各类基础民生设施早已破败，原有桥梁在战争中被毁，当地民众一直依靠临时桥梁渡河，而如今这些临时桥梁也被洪水冲毁，河岸周边的村庄大多被洪水淹没，本就深陷经济困境的当地居民再度蒙受巨大损失。
9: لا طنجرة لا معون لا بطانية لا سفنجة كله راح والبارح نحن نمنا بهالجو هالزيارة هاي ما عندنا يمكن حتى شاينا سكرنا عندنا كيس الطحين راحت المخيم كامل كله والحز سفنجة وبطانياته كامل هذا المخيم هذا كله والله الله يعين والله العالم نامت فوق الزفت خمرة النساء والأطفال والمي ولا نجده ولا أحد جانا ولا أحد احترف علينا المصارف اكسرت على البيوت أكثر البيوت انغمرت بالمياه والمي عم تزود يعني ما عم تنقص عم تزود يعني وأكثر العالم بدها تطلع من بيوته
7: 叙利亚总统沙拉视察受灾区域，呼吁各方全力行动，积极应对此次洪涝灾害。叙利亚军方也已派遣部队驰援，协助应对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10: The Euphrates flooding in Syria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ydrological events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in decades. As Syria has spent years dealing with the drought, low river levels, and water shortages.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as inexperienced and below expect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了重大调整。学者表示，政府在设定税收门槛时需要平衡财政收入与公平性，而本次税改主要是针对二手房的市场，对整体的房价影响有限。
11: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取消了现有房产的复扣税和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姆纳什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主任关新娇博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澳大利亚税制改革需要考虑多项原则，包括财政收入和公平性。针对市场普遍担忧税改会引发房价大幅下跌，关新娇指出，本次税改的影响范围实际上非常狭窄，新建住宅不受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变化的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只是二手房市场。
12: Tax may not be the first important factor in affecting the housing. The effect of this tax proposal is actually very narrow because it is trying to target a particular type of housing, and it is trying to target a particular type of people.
13: 一号，澳大利亚最新民调显示，过去的一个月，单一国家党初选支持率上升了4%，达到了31%，而工党的初选支持率下降了3%至28%，主要原因是工党税改政策不为年轻人接受。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李家超率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访问行程。缅甸接壤中国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爆炸，至少55人死亡。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5月31号的晚间抵达了哈萨克斯坦，正式展开中亚的访问行程。
2: 当地时间晚上7点钟左右，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阿桑达尔巴耶夫、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访问期间，李家超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李家超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了第二季度依然保持着强韧。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
4: 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来最高的季度增长，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内需亦都走强，增长动力更加全面。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经济按季上升2.9%。
3: 陈茂波指，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近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略有加快，特区政府因此将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由原来的1.7%及1.8%上调至2.5%及2.6%。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
4: 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
3: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另外，劳工市场有改善，二月至四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7%，比去年第四季3.8%轻微下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医院管理局引入了全港首个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机器人提高药物的存取效率。
5: 药库摆放的药物数以千计，要快速找到病人所需的药物，就需要他的帮忙。这里是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药剂部，是全港首个应用智慧药库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原地站在电脑前输入指令，机器人就会自动在短时间内把整个药架搬到眼前，方便进行药物出入库流程。

以前呢，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呢，我哋都系靠我哋个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车仔喺个药库里面呢，就周围走去将啲人物上架嘅。咁但系有咗机械。

0: 即係掃描嗰個二維碼，確保嗰啲藥係唔會攞錯嘅。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攞藥嘅準確性，就唔好攞咗啲過期藥。佢有埋個系統咧，可以 check 埋你啲藥個有效期嘅。啊，因為我哋入呢支，每一次我哋收貨嘅時候都順帶會有埋個有效期。第一，個藥一定唔會過有效期。第二，啊，攞啲藥係100%係我哋想愛嗰啲藥。
1: 医管局表示，近年公营医疗需求持续上升，药剂部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智慧药库能分担后勤物流与重复性的工序，让药剂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照顾病人及用药辅导工作方面。患者在高峰期取药，往往需要等待1到1.5个小时。新的智慧系统大大提升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病患的等待时间。医管局表示，将在今年底引入自助取药服务，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取药体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今天召开了记者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向医院施压，为选民家属协调病床，也就是瞧病床，事后就疑似是接受了选民的馈赠，也怀疑这当中有对价的关系。
3: 台湾公立医院的病床时常一床难求，不时传出有特定人士向医院施压瞧病床。国民党市议员1号公布相关证据，要揭发民进党内部存在瞧病床的对价关系。
4: 民进党跟你们这些青鸟侧翼也不用装清高，说都没有帮忙转介哦病房这样的服务啊，看板这个东西一面难求啊，得来不易啊，他接受这样的赞助，中间有没有相关的对价？
3: 事情回到2024年，有选民的家人需要病床，分别找上蓝绿阵营，而民进党明代协助他解决问题。就在隔年，这位明代的广告看板就出现在车流量大的黄金地段。蓝营质疑绿营明代利用公权力，瞧到病床后便接受选民给予的利益。
5: 选民服务绝对要有它的界限，那这条界限呢，就是不能够压榨医护专业，不能够干预医疗的秩序，更不能够跟金钱还有利益跟政治资源交换关系。那一旦呢，服务的行为产生了特定利益存在的对价关系，那么我相信社会大众自然就可以提出一个质疑。
3: 蓝营指出，医疗资源属于公共财，不该沦为特定政党拉拢人心、巩固选票的工具，会将相关证据送到检调，希望检方积极查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2: 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非遗艺术对话俄罗斯文学经典主题展日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幕。展览通过禅艺纲剪纸艺术展、宜兴紫砂珍品展以及核雕、苏绣、京剧脸谱彩绘、剪纸等技艺现场展示与互动，呈现出中俄文化的精神共鸣与艺术对话。
6: 本次展览的剪纸作品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超薄带钢禅艺钢，厚度仅为0.07毫米。中国非遗剪纸传承人以精湛技艺再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场景，钢铁之坚硬，剪纸之柔美，文学之深邃在此交汇融合，以新智生产力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中国剪纸技艺的匠心独运与俄罗斯文学的璀璨光华，惊叹于作品呈现出的细节刻画、立体感与艺术精度。展览同期展出宜兴紫砂艺术珍品，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此次俄罗斯文学主题剪纸纹样镌刻于紫砂器身，成为这场文化对话的独特载体。
7: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е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 вот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Россию и Китай находя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так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Развивается экономика, торг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феры культуры, то наш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е прекращалась, наверное, никогда. И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мы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организуем вмест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вот особен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 культурным центром.
6: 在非遗互动区，大师们分别展示了核雕、苏绣、脸谱彩绘及剪纸技艺，呈现了虚实相生的东方美学。本次展览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共同主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凤凰卫视尹丽、王成龙、陈科斌、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在31号发生了爆炸，造成

0: 至少55人死亡和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1: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 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栅钥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未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大部分时间都不来接节，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节。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胶纸过啦，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接节好多人玩嘅，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接节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人生的温度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给我来牛，小满牛，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关布与缅甸。

0: 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當年嘅父母咧都識得就係出街咧會帶一本兒童書俾小朋友閱讀。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見到咧，就 B B 車裏邊嘅小朋友咧係揸住部手機。
1: 咁你要佢哋睇得多字咧，其實係困難嘅。香港本地嘅兒童文學咧，的而且確喺十年間咧係有下跌嘅嗰個銷量。
2: 我其實想像唔到，如果係全職做寫作咧，其實我諗嗰、那個好收入好唔穩定啦。
3: 如果兒童文學被遺忘，一啲文字可能只係剩翻被紀念嘅價值。
4: 遺產好似一粒粒種子咁，佢又坐喺好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嘅小朋友心裏邊。
3: 你撳我又撳，日記在手，玩遊戲、睇影片，娛樂無窮。喺呢一個高刺激、碎片化嘅年代，小朋友仲有冇耐性閱讀呢？我哋喺街头随机问咗15位年龄介乎9至12岁嘅小朋友，如果有1个钟头时间，会选择睇呢一本故事书，亦或系睇 iPad。结果有10位都拣 iPad， 唔想睇书，点解呢
5: ？iPad
6: 点解呀？
5: 因为 iPad 好玩啲。
7: iPad、YouTube，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to do in the book。
8: 如果你俾个 iPad 佢，佢唔读书。但系如果你要佢揀，佢梗係揾 iPad 啦，係嘛 ？iPad 啦，啊！但係始終都係即係電一啲電話嘅嘢咧，始終都係小朋友最中意。
3: 少數選擇閱讀嘅小朋友，理由又係乜嘢咧？
9: 睇書，
6: 點解嘅？
9: 因為我覺得書好生動嗰啲書，我覺得書因為書入面咧有好多知識可以學到，同埋有好多好生動嘅故事。
10: 睇書好啲，
11: 點解嘅？
10: 因為會叻啲咯，同埋會識多啲字咯，所以我會寧願揀睇書好啲。
3: 智能手機嘅出現，衝擊咗大家嘅閱讀習慣，越嚟越少人會拎起本書嚟讀。康文署嘅數據顯示，2016年全港公共圖書館實體書嘅借閱量接近5000萬行。但系到咗2025年，就下降至唔够3000萬行，10年间跌咗40%。喺书海中，冇大数据推荐，读者自由咁选择、学习同埋思考。近年嘅文学界都深思，点样将阅读嘅种子喺下一代散播，让童话不至于消失。呢日呢一班小六学生嚟到学校嘅图书馆上阅读课。
12: 好啦，六师班同学，今日好好啊！我哋喺图书馆呢一度咧嚟到借书嘅一堂啦。咁就记住啦，我哋尽量咧借。

0: 本中文書啦，一本英文書啦，同埋我知道有啲同學咪帶咗書環啊。
1: 十一岁的梁乔雅是图书馆唯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她说沉醉在一本好书里面可以减压。
2: 其实我喜欢上图书堂，因为图书堂没有传统课堂可能那么攰啊，平时在生活有些很攰的时间，但其实我觉得一来到图书馆我入到来又见到很多不同的书籍，慢慢揀自己的书会令我可能忘却了在生活上面的烦忧。我通常会睇咗一啲可能关于冒险小说嘅，因为佢里面嗰啲情节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高潮位啊，每一个情节都会令我觉得好紧张，快啲想知道下一页嘅内容咯。有一句说话就叫我哋永远都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咁样生命都会尊重翻我哋。都觉得可能喺日后嘅写作都会对我可能灵感上都会有帮助。
1: 负责阅读课嘅导师胡宝秀话。小朋友看故事书和阅读课本其实很不同，在故事的情节推动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投入角色和情景，自然地吸收语言，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历程。
3: 阅读就是一个 engaging， 一本好的书其实是很可以 engage， 就是令到小朋友很投入入去那个故事的情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小朋友呢他是很容易就会集得到在那本书的语言，就是我们叫做不只是 learning 的 process， 而是一个 acquisition， 集得不单止是学习，他即不其然，當佢好投入喺嗰個故事世界嗰、那個文字裏面嘅時候，佢個腦咧就其實已經咧吸收緊嗰啲文字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話點解你想寫作寫好啲咧？其實調翻轉頭，你喺寫之前你睇多啲書。
1: 同班嘅譚俊儀都係一名小書迷，每日都會抽時間睇書。从一本经典的童话故事，由历险的女孩、狮子、樵夫和稻草人，建构起她无限的想象空间。
2: 因为我就是觉得好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例如本身有一个稻草人做角色就已经很特别了，而且还设计到一个虽然好像不是太聪明，但其实又好像很聪明的现象，因为她是懂得想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 在平时又好像蠢蠢地这样。
4: 你有没有见过真的稻草人？
2: 有的，在电视上见过，不过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真的好像一个人的样子，通常我们见到的稻草人是真的成个稻草。
1: 透过直接阅读文字，除了提升语感，有临床心理学家指出，比起靠看电子屏幕的影像刺激，阅读更能激发小朋友的创意。
5: 如果小朋友去看图像，他就已经是可能会认定那个情景就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他的想像力就可能有些限制。但如果是看文字的书呢，因为他没有图像嘛，那他变了他就要自己去开始去想像究竟那个画面是怎样。那变了他那个的他那个创意啊，或者那个视觉那个空间呢，是发挥得再犀利一点。
1: 在对抗智能手机的洪流当中，难得留下的小读者，他们选择读的是内地著作、英语儿童文学、历史漫画，咁曾经在香港文坛占一席位的本地儿童文学呢？阿农、何子、胡燕青，一些耳熟能详的本地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不在小读者的选列当中？香港儿童文学的黄金年代，唔通就只是刹那的光辉？
6: 香港本地的儿童文学咧，的而且确十年间咧系有下跌嘅嗰个销量。咁但系因为始终即系十年里边好长时间咧，小朋友要学嘅嘢都多咗好多，咁所以其实嗰个能够被家长选择嗰个种类咧，亦都系多咗好多。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即系儿童文学能够分到啲家長同埋嗰個小朋友嗰個購買力，就真係會低過以前，即係十年前咁樣咯。
1: 以本港其中一間出版社為例，喺2018至到2025年，香港兒童文學類嘅書籍總銷量，除咗2020年疫情

0: 情期间卖超过20,000册之外，一直下跌，至去年只是卖得5,300多册。香港儿童文学市场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出版社认为科技的普及应用是最大主因。
1: 我想最大最大的当然一就是互联网，二就是现在 iPad， 近代的当然就是 AI 了，所以就大家看书会少了。
0: 传统书本似乎抵挡不住科技浪潮的冲击，不过仍然有一批本地儿童作家选择坚持，在这堆似乎被淡忘的瑰宝中守护他们相信的价值。
2: 兒童文學的核心價值，即以我幾十年來看了很多中外的兒童讀物，即我總結來說，其實不外就是我們 給到一個 message， 即一個訊息，就是一個普世的價值觀。普世價值觀是什麼呢？我就覺得是愛和和平，裡面也牽涉到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是不是？譬如親情各樣，其實每一本優質的兒童書你都會裏面是找到的。我覺得兒童文學應該是即每個小朋友成長的期間是不可以缺少的一個精神的食糧。
0: 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社會一度充斥暴力和色情漫畫，引起教育和文化界的憂慮。人稱嚴體的兒童文學作家嚴吾嵌夏和何子、阿龍、惠惠英等作家创立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他们联系文化界，为小朋友守住一片纯正的阅读天地。但是几十年过去，当科技改变阅读方式，童书销量持续下滑，本地儿童文学再一次站在历史的转捩点。
2: 其实呢，儿童文学作家是越来越少的，你没人写作，出版社怎么出书呢？所以我其實我所做的事，不論我在什麼層面、什麼機會的時候，我都鼓勵年輕人，尤其是老師、年輕的老師，從事這個兒童文學的創作。譬如說在我們大學的層面，譬如讀教育的，有沒有好好地培養我們的老師，即未來的老師，告訴他們什麼叫兒童文學呢？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什麼理想、什麼抱負，所謂精神上有些什麼呢？說起來好像很虛的嘛，但我們確實需要有些這樣的人。
0: 縱然本地兒童文學作家面臨青黃不接，但是嚴太確信這些承載著愛和和平的故事在動盪的時代更顯珍貴。在香港仍然有新一代的兒童文學作家默默耕耘，他们的故事，我们下一节再讲。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套改编自经典英国童书 Matilda 的话剧，带出沉迷阅读女孩的故事。这间学校希望透过戏剧让小朋友爱上阅读。
1: 我咧就會咧選取一啲文學嘅作品咧擺喺個戲劇科裏邊，我會發現咧小朋友佢演完嗰出戲咧，佢自然會去借嗰本書嘅咁樣樣。咁我覺得咦，其實呢個互動咧，以本地嘅書唔係冇，但係兒童文學都係少。
0: 擔任編導一直從事兒童音樂劇嘅胡寶秀。他说选择英国儿童文学翻译改编的话剧是因为香港的作品太少，但是他都希望学生可以接触到贴近自己生活的香港故事。
1: 其实香港的小朋友看回香港的儿童文学，那就这个当然好，因为第一就是语言那方面，他是真的去看回中文书，那样其实这个都是很帮到他一个文化的成全，甚至乎即香港的故事，这个城市的故事也都很值得去给都是中文的阅读者大家去分享现在在我们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
0: 不过文化的传承不只是一个理念，更需要合适的土壤去滋养。近年香港儿童文学在市场上的需求减少，书架上的空间亦逐渐收窄。
2: 其實呢邊咧就係我哋新亞出版嘅香港兒童文學名家嘅精選嘅書啦。譬如我哋細個睇緊嘅時候就係阿龍老師嘅書啦。其實而家咧小朋友如果要睇兒童文學咧，都仲係睇緊阿龍老師嘅書。咁所以其實阿龍老師已經90歲。
0: 佢口中嘅阿龍老師係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佢嘅文章承載住好多香港人嘅成長回憶。他笔下的故事充满温情和趣味，秉持以真善美为中心。
3: 真善美是我秉持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三个原则，能够让小朋友认识哪些是人性最善良的一面，所谓人，所谓爱，所谓恻隐之心，他就是而一隻小蚂蚁都不忍心去伤害的，他怎会去伤害其他人呢？所以这个善恶之分就是很重要，但是不是通过说教的，是通过书，通过故事去感动他。
0: 年过90的阿龙早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曾公开表示不写序、不受访、不赠书。经过多番联络，他答应和我们来一次越洋通话，畅谈面对科技浪潮，儿童文学何去何从。
3: 有一句说话叫做善言不灭，即好的说话呢就不会消失的。我们要欣赏人家这些好的说话，将它传播，也都自己能够将生活里面的感受呢通过文字去告诉人家听，所以要播种，不理他有没有发芽，始终有些会发芽的。
0: 见证香港文坛变迁的阿龙认为，写作未必立即收到回响，但是时间就会证明文字的价值。他勉励本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文字创作。
3: 短视频由来已久，我们不需要害怕，虽然它现在有 AI 的帮助，就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阅读的方式。我就觉得有些小朋友我们可以去导向的，他们有些是不耐性去阅读长篇的，就走向短篇。第一步就是绘本，因为小朋友对于画咧，对于画面系即系亲近过对文字嘅嗰种兴趣嘅。现在个绘本嘅形势咧就相当好啦，即系亦都有绘本嘅协会啦，亦都有绘本嘅展览啦，好多出版社咧就好着重将佢哋现在新出版嘅书咧用绘本嘅形式。就将它表现出来。
0: 正如阿农所讲，用图画拉近小朋友同文字嘅距离。呢啲图文并茂讲故事嘅绘本，近年成为儿童读物嘅出版新趋势。
4: 欣赏个图画咧，都系一种阅读嚟嘅，系一种美感嘅阅读咯。
0: 嚟到梁雅儿嘅屋企，就好似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她是一位妈妈，亦是一位中文老师，同时是本地少数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主要创作儿童绘本。
4: 绘本的好处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很多字。好了，譬如说我们这里就讲要表示妈妈非常之嬲，咁我哋嘅图画就见到妈妈咧头上咧就出晒烟咯喎。当小朋友唔识字，佢冇大人同佢读嘅时候咧，佢自己喺度揭个画面咧，佢亦都能够自己用佢自己嘅能力咧去到理解个故事。
0: 咁虽然梁雅儿用四年时间创作嘅呢一本儿童绘本《我想养鲸鱼》销量唔错，已经印到第三版。但是在香港揸不稳食，往往是一场和现实生活的博弈。
4: 我其实想象不到，如果是全职做写作，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好看那个销售量去到决定你的收入，其实我想都挺有压力的。你当一本可能卖$100的图书，咁作者可能佢占嘅每一本卖出就是几蚊至十几蚊。
0: 是文字失去价值，抑或是香港再难重建文学市场？梁雅儿有意写长篇小说，亦曾同多间出版社接洽，不过都是吃闭门羹。
4: 投稿最难的就是究竟是不是出版社期望收到的文类啦，那个深浅程度啦，或者是不是对应到个出版社的那个出版的方向。
2: 首先我們如果做出版的策略，其實有兩件事我們都一定會參考。一就是那個市場，即是究竟賣不賣到，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一件大事。
0: 雖然仍然有人熱衷寫作，但是隨著香港文學市場的萎縮，他們的堅持仍難以在創作土壤萌芽，惡性循環。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3: 人心裡面變了，其實是因為我們實在做得不是幾夠。公共圖書館呢曾經做了很多鼓勵創作的活動的，其中有所謂文學雙年獎，那些得獎的作品呢市政局會幫他們出版書籍，因為現在出版書籍不是那麼容易。不過有一個時期呢，有些活動呢就暫停了，那是可惜的，很可惜的事。
0: 阿农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香港儿童文学在学界留下注脚，让它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流转。
3: 但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我们的编辑先生呢，他们选用冰心、朱自清、巴金、鲁迅的作品呢，就完全没什么顾忌的。但是当他们要选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呢，就比较多考虑了，就怕着人家说会不会是利益输送呢，会不会用人为亲呢，你选那篇文是不是没瑕疵呢，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有机会是被选入小学或者初中，不要说高中的课本是相当辣的。那我觉得应该打破这种这样的，其实不是十分公道的做法。他们写的故事是当年的故事，也都会认识香港当年的生活的情景。所以我是极之主张用本地作家的作品，也都给本地的同学认识本地的作家，看到他们写的更加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
0: 从前的香港儿童文学择地有声，怎样让这些价值不至于消失，或者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停下来翻开书本，让小朋友再读一次童话。
2: 俾家長知道，嚟緊係 AI 嘅時代啦。咁但係其實閱讀係咪真係已經唔再需要呢？咁我哋覺得唔係，
4: 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出一分力啦，去學校嗰度同學生接觸啦。其實對於嗰、那個親切度啦，同埋即係吸引你去注意佢嘅作品。
5: 從事兒童文學嘅人又少嘅時候，出版社又一間一間咁樣無以為繼嘅時候，咁呢個就係唔係？即係我哋香港文化界啊，可喜嘅現象咯。因為你冇小讀者，咁你何來大讀者咧？冇大讀者，咁即係話我哋嘅文化係咪會慢慢冇得延續落去咧？
3: 唔會成為過去嘅呢啲遺產，好似一粒粒種子咁，佢又藏喺好多曾經閱讀過接觸。小朋友心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发芽，就会成长，你估不到他有某一天呢就会呢做出一些造福全人类的一些工作出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对伊朗两处地点的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泽连斯基称乌美应该尽快推进无人机合作。缅甸北部炸药仓库发生爆炸，55人死亡。 欢迎收看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周末对伊朗两处地点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的系统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美军战机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经过慎重考量，分别在30号和31号。 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省甘西里克岛上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摧毁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科威特全国当地时间6月1号早晨发起了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 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警示。再来看，美伊谈判持续。根据美媒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将使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伊朗方面。
1: 伊朗外长同日表示，和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然在进行，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 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作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
2: 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 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 船用燃油成本以及聚标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表示，美国正在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3: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4: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3: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4: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郑凯、李穆森、德黑兰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针对与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对其进行各类型无人机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正式合作签署一份协议。

0: 经验，双方合作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勒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长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战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国际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油轮。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的相关国际法。稍后关注，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中国出口的管控细则。日本今天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

0: 我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国务院在1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再来看，美国31号发布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供产链稳定畅通。再来看，
3: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5月 Rating Dog 制造业扩张势头持续，新订单和产出的增长率依然强劲，且通胀及成本压力出现边际缓解。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联合发布的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1.8，连续第6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中新订单和生产指标虽然较4月份有所回落，但都维持在近年来高位附近，延续强劲扩张势头。与此同时，投入品及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显示通胀压力边际减退，为此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一定喘息空间。在就业方面，5月制造业用人工数出现了小幅下降，不过降幅有限，制造商对未来12个月的信心仍然偏乐观。正在筹备香港第3间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静存为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李静存表示，将透过与本地及大湾区合作伙伴紧密协作，携手培育新一代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和社会的医学创新人才。
4: 我们想训练一批新的医生，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他们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当他们出来做医生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这样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
2: 李静存出生在香港，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发展。2017年上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院长，被当地媒体形容为为华裔争光。李静存感谢科大让他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社会。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早前在全球招聘院长，而李静存是少数从零开始建立医学院的领导者。他同时拥有多项专利，重视医学创新，一直推动跨学科合作，与科大理念高度契合，有信心他会以杰出的领导才能带领医学院长足发展。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5: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国

0: 降到了66%，竟不成日本民众希望高市政权优先处理物价对策。
1: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5月29日至31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66%，比四月调查下降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升至28%。在自民党支持层中，高市内阁支持率达96%，而在无党派人群中，支持率跌至45%。从年龄分布来看，39岁以下支持率为73%，40至60岁为69%，60岁以上为62%。受中东局势影响，高市此前宣布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并表示不会增发赤字国债来筹措裁员。58%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合理，26%认为并不合理。有关日本政府是否应呼吁民众节电节能，63%民众认为应该这么做，32%则认为没有必要。而日本民众希望高市政权优先处理的政策课题，依次是物价对策49%，年金、医疗及照护35%，外交及安全保障32%。这一顺序自三月以来没有变化。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9%，比四月下降3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4%，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3%。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东电公司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大约7800吨。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日11时28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1.3万亿贝克勒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饮用水中氚的浓度限制为每升1万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本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持续逼近日本，预计今天到2号逼近日本冲绳，阵风可能高达17级，海上可能掀起10米高巨浪。冲绳县宫古岛海面31号已经刮起巨浪，日本气象厅指截至31日晚上11时，蔷薇集结于冲绳东南部海域，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向北移动，预计冲绳及奄美诸岛周一会遭到强风吹袭，阵风将高达时速180公里。未来3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将会出现狂风暴雨，多处地方雨量可能高达200到300毫米。受台风影响，5月31号到6月2日期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将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往返冲绳的航班。鹿儿岛县附近岛屿的渔民加紧做好防风措施，民众也到超市抢购货品。当局呼吁民众采取措施防范强风、巨浪、风暴潮、山崩、河流泛滥、低洼地区洪水等灾害。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重大调整，学者表示，政府在设定税收门槛时需要平衡财政收入和公平性。本次税收主要是针对二手房市场，对整体房价的影响有限。
2: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取消了现有房产的复扣税和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姆纳什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主任关新娇博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澳大利亚税制改革需要考虑多项原则，包括财政收入和公平性。针对市场普遍担忧税改会引发房价大幅下跌，关新娇指出，本次税改的影响范围实际上非常狭窄，新建住宅不受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变化的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只是二手房市场。
3: Tax may not be the first important factor in affecting the housing. The effect of this tax proposal is actually very narrow because it is trying to target a particular type of housing, and it is trying to target a particular type of people.
4: 1号，澳大利亚最新民调显示，过去一个月单一国家党初选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31%，而工党的初选支持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28%。主要原因是工党税改政策不为年轻人接受。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稍后更多。

0: 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1: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对伊朗两处地点的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泽连斯基称乌美应该尽快推进无人机合作。缅甸北部炸药仓库发生爆炸，55人死亡。欢迎收看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周末对伊朗两处地点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的系统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美军战机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经过慎重考量，分别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省甘西里克岛上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摧毁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科威特全国当地时间6月1号早晨发起了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警示。再来看，美伊谈判持续。根据美媒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修改，并且将使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和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然在进行，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表示，美国正在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2: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3: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2: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3: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2: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方威士、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针对与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对其进行各类型无人机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正式合作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和部分中东以及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人工智能科技，乌克兰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合作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勒等各级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民兵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别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里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长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国际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油轮。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的相关国际法。稍后关注，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中国出口的管控细则。日本今天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国务院在1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再来看，美国31号发布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供产链稳定畅通。再来看，
5: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5月 Rating Dog 制造业扩张势头持续，新订单和产出的增长率依然强劲，且通胀及成本压力出现边际缓解。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联合发布的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 51.8， 连续第6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中新订单和生产指标虽然较4月份有所回落，但都维持在近年来高位附近。

0: 延续强劲扩张势头。与此同时，投入品及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显示通胀压力边际减退，为此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一定喘息空间。在就业方面，五月制造业用人工数出现了小幅下降，不过降幅有限，制造商对未来12个月的信心仍然偏乐观。正在筹备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静存为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李静存表示，将透过与本地及大湾区合作伙伴紧密协作，携手培育新一代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和社会的医学创新人才。
1: 我哋想訓練一批新的醫生，他們不只有非常好的醫術和非常好的醫德，他們還要有科技的知識和有創新的想頭。當他們出來做醫生的時候，他們不只是要做好的醫生，還要可以無縫地這樣參與這個創科的經濟。
0: 李静存出生在香港，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发展。2017年上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院长，被当地媒体形容为为华裔争光。李静存感谢科大让他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社会。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早前在全球招聘院长，而李静存是少数从零开始建立医学院的领导者。他同时拥有多项专利，重视医学创新，一直推动跨学科合作，与科大理念高度契合，有信心他会以杰出的领导才能带领医学院长足发展。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2: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国消防部门表示，今天上午的10时59分许，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消防部门随后进行灭火工作，目前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报道称，爆炸发生时，现场工作人员疑似在进行爆炸物相关的清理工作，具体事故起因仍在调查。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经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降到了66%，进一步称日本民众希望高市政权优先处理物价对策。
3: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5月29日至31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66%，比4月调查下降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升至28%。在自民党支持层中，高市内阁支持率达96%，而在无党派人群中，支持率跌至45%。从年龄分布来看，39岁以下支持率为73%， 40至60岁为69%，60岁以上为62%。受中东局势影响，高市此前宣布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并表示不会增发赤字国债来筹措裁员。58%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合理，26%认为并不合理。有关日本政府是否应呼吁民众节电节能，63%民众认为应该这么做，32%则认为没有必要。而日本民众希望高市政权优先处理的政策课题，依次是物价对策49%，年金、医疗及照护35%，外交及安全保障32%。这一顺序自3月以来没有变化。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9%，比4月下降3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4%，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3%。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东电公司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大约7800吨。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日11时28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次核污染水排放。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1.3万亿贝克勒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饮用水中氚的浓度限制为每升1万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本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持续逼近日本，预计今天到2号逼近日本冲绳，阵风可能高达17级，海上可能掀起10米高巨浪。冲绳县宫古岛海面31号已经刮起巨浪，日本气象厅指截至31日晚上11时，蔷薇集结于冲绳东南部海域，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向北移动，预计冲绳及奄美诸岛周一会遭到强风吹袭，阵风将高达时速180公里。未来3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将会出现狂风暴雨，多处地方雨量可能高达200到300毫米。受台风影响，5月31号到6月2日期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将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往返冲绳的航班。鹿儿岛县附近岛屿的渔民加紧做好防风措施，民众也到超市抢购货品。当局呼吁民众采取措施防范强风、巨浪、风暴潮、山崩、河流泛滥、低洼地区洪水等灾害。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重大调整，学者表示，政府在设定税收门槛时需要平衡财政收入和公平性。本次税收主要是针对二手房市场，对整体房价的影响有限。
4: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取消了现有房产的复课税和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姆纳什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主任关新娇博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澳大利亚税制改革需要考虑多项原则，包括财政收入和公平性。针对市场普遍担忧税改会引发房价大幅下跌，关新娇指出，本次税改的影响范围实际上非常狭窄，新建住宅不受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变化的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只是二手房市场。
5: A particular type of housing, and it is trying to target a particular type of people.
6: 1号，澳大利亚最新民调显示，过去一个月单一国家党初选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31%，而工党的初选支持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28%。主要原因是工党税改政策不为年轻人接受。凤凰学杨海英，悉尼报道。
0: 稍后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7: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 记忆花翠

0: 玉林精华油，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媒称，特朗普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将谈判再延长一周。伊朗总统府再度的否认佩特西奇扬辞职传闻。以总理宣布夺取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6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的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再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周末对伊朗两处地点的雷达以及无人机的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在期间，美军战机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经过慎重的考虑，分别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控制指挥设施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号发表了声明，指出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了侵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航空部队就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的目标。声明深化称，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会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伊谈判还在持续。根据美媒在3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修改，并将会使谈判进程再次的延长1周。修改之后的版本已经发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在同一天也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在帖文当中称，假新闻 CNN 又老调重弹，称美国政府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到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协议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谈核问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来讨论了各个方面。当天早些时候 ，CNN 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了伊朗。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的修改，主要是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

0: 穆兹海峡重开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根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在31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地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1: 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油，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31号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来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2: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3: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2: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3: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2: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方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期间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我们来看本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说昨天晚上呢，美国和伊朗的军队在波斯湾又起了一个有限度的冲突。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说，昨天轰炸了波斯湾上的古尔克岛和格什姆岛的雷达通信站和无人机控制指挥中心。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也进行了一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并宣称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进行类似的侵袭，回应会更加严厉。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此外，就是关于谈判呢，目前就是说，其实到了现在这个交互了，美国和伊朗已经现在交互文本已经交互了3-4次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这个核心问题，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还有油浓缩的后续处理问题，应该已经大体上定下调来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在一些细节上，能够保证互相双方在履行协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互信，能够有一个互相的限制措施，所以应该不会有大改动。所以阻力我觉得就完全是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相信对方能够真正的履行这个协议。然后我看昨天塔斯尼姆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伊朗只会承认自己认可的文本，特朗普对文本的任何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全盘接受。这是他说的。另外他还强调说，伊朗已经做好了

0: 为达不成协议的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啊，这是关于谈判伊朗方面的态度啊。至于说现在所做的准备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从军事上，一个是从经济上。经济上呢，我看到昨天，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军官说，现在伊朗军队已经把手扣在了扳机上，会如果再发动战争的话，会给敌人新的惊喜。另外一个，我看到昨天议会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伊朗军队会在选择恰当的时机，然后打破这种封锁，这是在军事上的一种威慑吧。在经济上呢，我看到昨天就是议会的成员表示说，现在伊朗要大力提高陆路运输和其他的运输方式，比如说通过阿曼、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三个重点国家，要提高伊朗的货物运输量。以此来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另外，总统佩泽西强在昨天的那个会议上也提醒民众要节约能源，并要求相关部门对天然气、电力等石油等这些战略资源进行一个管理使用，以此来应对目前的这种战争威胁状态。所以从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是一个边谈边备战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做好了任何准备。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31号于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2: 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3: اگر تصور کنیم یه عده میتونن مملکت رو نگه دارن تصور خامی است همه باید باشن همه رو باید جذب کنیم و با همه این راه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2: 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总统府官员在31号否认了有关于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娃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的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4: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1号发表了声明，指出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科威特全国当天早晨响起了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民众听到了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袭击所致，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另外，有网传的视频称，当天早晨的6:30左右，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上空有疑似导弹发射的痕迹。科威特日前表示，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根据以媒在31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的支持相关军事行动。另外呢，黎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所医院在近日再次遭到了以军的空袭，造成了13名的医院工作人员受伤。黎巴嫩的总理萨拉姆就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5: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黎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也没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二度受到袭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以色列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就表示担忧，呼吁各方要停止交火。埃及则是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公然的侵略黎巴嫩，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
6: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真诚谈判。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感到极大担忧，指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紧张局势，使黎巴嫩境内民众流离失所。对此，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福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埃及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的行为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必须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罗斯成立地方防空部，动员全民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缅甸北部炸药仓库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
7: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 都是想去在将这个接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于与美国有关的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是也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的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的各类型的人工智能科技，而乌克兰则是有经过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因此需要尽快的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列宁格勒、夏洛夫哥罗德等各级的政府防空部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来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在31号于大西洋国际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获得了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且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的相关国际法。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朝中社6月1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3: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

0: 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危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危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五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三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在1号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和2人受伤，其中有1名的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国消防部门表示，1号的上午10点59分左右，接到了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消防部门随后就进行灭火工作，目前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报道称，在爆炸发生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疑似是在进行爆炸物相关的清理工作，具体的事故起因仍在调查。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经发生过致命的爆炸事故。韩国釜山海云台区的一家百货公司，在5月31号的下午3点左右发生了天花板局部的坍塌，包括顾客和员工在内的大约150人被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百货公司随后就关闭并进行了安全检查。根据现场的画面可见，天花板大面积的脱落，露出了各种缠绕着的建筑材料，还有水流倾泻而下，地面一片狼藉。事故发生在一家乐天百货地下1层的美食广场，坍塌的天花板面积大约为25平方米。百货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推测，天花板坍塌可能是因为冷却水管泄漏而导致的。当地的政府已经要求百货公司暂停营业，直至完成安全检查。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在31号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55人死亡和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
2: 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保持韧性。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

0: 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开始施行。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务院一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5月31号的晚间抵达了哈萨克斯坦，正式的展开中亚的访问行程。
4: 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阿桑达尔巴耶夫、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访问期间，李家超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李家超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了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
6: 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来最高的季度增长，出口表现持续强劲，内需亦都走强，增长动力更加全面。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经济按季上升2.9%。
5: 陈茂波指，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近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略有加快，特区政府因此将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分别由原来的1.7%及1.8%上调至2.5%及2.6%。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
6: 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四月再上升54.3%。
5: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另外，劳工市场有改善，二月至四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7%，比去年第四季3.8%轻微下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在六一儿童节，香港有幼儿园举办了航天主题的活动，通过生动的讲解和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校的儿童了解国家航天发展的最新情况。
7: 香港培侨国际幼儿园老师通过图片介绍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科研任务等内容，并分享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激发了幼儿对航天知识的求知欲。
8: 我要跟他向他学习，我长大也要跟他一样厉害。
9: 他们对太空人都是非常崇拜的，尤其是我们出了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李嘉莹，他们都以她为榜样，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可以登上太空。
7: 在互动环节，老师通过展示太空主题图画，邀请小朋友发挥想象力，设想自己是宇航员，探索浩瀚宇宙。随后，小朋友利用环保材料制作手工艺品，设计自己心目中的星球，培养创意能力和环保意识。
10: 这个是地球，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水星。
7: 校方表示，希望小朋友通过神舟23号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给他们树立优秀榜样，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
11: 希望小朋友从小去种下这个航天梦，咁原来我哋香港人除了我哋努力啦，咁我哋都可以为香港增光，亦都系为国家作贡献。咁喺个特别嘅活动里边，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对我哋嘅家国嘅情怀啦，对我哋嘅国家嘅认同。
7: 除了航空航天之外，未来的毕业季学校还将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给他们进行更多的知识科普，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可能性。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表示，将会针对军售议题与台湾的赖清德通话。不过，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指出，特朗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在世界局势之下，这是预料当中的事。
12: 民众党举办党内活动，要诀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出席。对于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透露要与赖清德通电话，如今改变心意。
13: 美中对抗是目前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台湾只是在，所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美中对抗的全世界架构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出它最佳的生存位置嘛，就这样了。啊，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嘛。
12: 柯文哲点出特朗普当前无意与赖清德通话的关键，而对于赖清德近日抛出要与在野党共商台湾重大政策与施政方针议题，黄国昌予以回应：
14: 赖清德说一套做一套，或许啊要移转，没有办法接到川普总统电话的焦点，又把朝野和解这个议题啊又再丢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免洗筷，只是拿来遮丑的遮羞布而已。
12: 黄国昌表示，若赖清德有诚意，就应该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赖清德过去曾经邀请在野党主席对话，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如今这项议题再度浮出台面，朝野双方持续僵持。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五月 Reading Dock 制造业 PMI 延续扩张。墨西哥总统斥责美方为政治目的干涉墨西哥内政。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翰，你好。
1: 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一则来访的消息啊，这个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呢，将于6月1号到3号访问中国，并将举行中英第11次的战略对话。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在对话期间呢，双方啊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来进行深入的交流。那同时呢，双方啊也会共同的来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的惠及两国和世界。再来关注到另外的一则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日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呢，是反驳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那并且称有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核武库以及战略轰炸机，然而日本两个都没有，却被贴上了新型军国主义的标签。那有声音就认为这是在暗指中国。那同时，小泉进次郎还声称啊，在二战之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来开展对话。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回应表示啊，日方这位官员呢，不仅是刻意的回避历史，选择性的忽视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啊，反而要倒打一耙，混淆视听。那这究竟是心虚，那还是要试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一个野心呢？那同时呢，林健也表示，日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提出的所谓的对话是虚伪的，只是在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的诚意。那就呼吁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共同的来防范和坚决的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雅翰，
1: 好了，谢谢伟健从北京现场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更多的消息我们还会实时的跟您跟进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美国31号发布了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的芯片出口实施全面的许可管控。有报道就指出，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到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上表明了立场，希望美方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畅通。
3: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五月的 Reading Dock 制造业扩张势头延续，新订单和产出的增长率依然强劲，企业通胀及成本压力出现了边际缓解。 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k 联合发布的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 51.8， 连续第六个月站稳荣枯线的上方。在其中呢，新订单和生产指标虽然是较四月份有所回落，但是都维持在了近年来的高位的附近，延续了强劲的扩张势头。而与此同时，投入品及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显示出通胀压力边际减退，为此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的空间。而在就业的方面呢，五月份的制造业用工人数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不过降幅有限，制造业对未来12个月的信心仍然偏乐观。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群承压，前副总统彭斯就此表态，直言共和党已经失去了方向，民主党则是丧失了理智。彭斯在31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指出，民主党多名核心人物大肆的鼓吹激进的政策是其失序的核心体现，这也为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席位而创造了机会。他看好共和党在本次中期选举当中稳住国会的控制权。针对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的选举，彭斯未明确的表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但是坚定的表示不会支持民主党的对手，同时对德州共和党阵营抱有信心，并呼吁共和党同僚摒弃掉民粹右翼与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再来看到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在5月31号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选举将会在6月21号进行第二轮及决胜轮的投票。哥伦比亚现总统佩特罗则拒绝承认初步的计票结果，称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3: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所谓快速计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数据不属于正式的公共法律结果。佩特罗称，作为总统，他只考虑并接受哥伦比亚法官监督的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首都波哥大会见支持者时，质疑部分投票站出现违规行为，涉及80多万张选票。他表示，在计票结果得到核实之前，不会就选举结果发表评论。对手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一艘轮船上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并批评执政联盟不愿承认选举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司法部紧急申请逮捕并引渡10名墨西哥公民的举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5月31号公开地指责美方无端干涉墨西哥内政。在纪念辛鲍姆胜选2周年的庆典上，他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讲话，指出美方此次申请引渡的人员涵盖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市长以及参议员等政府官员，但是美方并未公开了任何支撑逮捕或引渡申请的证据。他当众就提出了尖锐质疑，直指美方行动动机不纯，可能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为备战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借墨西哥问题炒作造势，甚至意图干预墨西哥2027年的大选。距离秘鲁总统选举决选仅剩7天的时间，选前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在首都利马举行。31号，在大选首轮投票当中，排名领先的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在辩论当中针锋相对。桑切斯指责藤森庆子阵营把持议会 破坏民主、扭曲司法体系，呼吁重建公平与秩序。藤森庆子则表示，当下秘鲁正处在关键的节点，承诺当选之后会增加就业、强化社会治安。在四月份的首轮投票当中，藤森庆子得票率为17.19%，较桑切斯高出了大约5个百分点。两人晋升第二轮投票，最新的民调显示，藤森庆子的支持率仍然是领先桑切斯3个百分点，两人将会在6月7号的决选当中对决。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1号吹袭了日本冲绳县，当地的海陆交通紧急停运，那霸机场全面关闭，而渡轮航线也是全部的取消，当地开启了最严密防灾戒备状态。冲绳县那霸市在1号迎来了狂风暴雨，当地的风速最高可达每小时160公里。作为冲绳县主要的空中交通枢纽的那霸机场，在1号是全线关闭，大约有400架次的航班宣告取消，机场以及港口设施全面开展防灾加固作业。工作人员对航站楼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加固，重点防护自动门等易受损设施，防范强风损毁设备。除了交通停运以外，台风已经造成了当地超过7000户的家庭断电，民众生产生活受到了明显影响。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表示，和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特朗普坚称，美伊协议明确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扩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寻求美国支持。 欢迎收看新闻。美伊谈判持续。根据美媒31号援引美国官方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将使谈判进程再延长一周。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一天表示，和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 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作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作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 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何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夫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 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 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贴文中称，假新闻 CNN 又老调重弹，称美国政府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核问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各个方面。 当天早些时候 ，CNN 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将协议的修改意见返还给伊朗。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是集中在美方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说，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31号在最新的一个会议上说。
2: 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强调要团结所有人，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
3: 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همه باید باشن، همه رو باید جذب کنیم و با همه این راه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2: 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士、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说，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是痴心妄想。他还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2: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4: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2: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

0: 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指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全国当天早晨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有网传视频称，当天早晨6:30左右，伊朗西部的胡奇斯坦省上空有疑似导弹发射的痕迹。科威特日前表示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以媒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并且寻求美国支持相关军事行动。另外，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近日再次遭到以军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批评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另外，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声称保证真主党承诺停火，但同时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袭击。
2: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夫特城堡31日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指，以军士兵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已夺取伯夫特城堡，并且强调连日来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夫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消息指，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黎首都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也没报道说，以色列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这凸显了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早已名存实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这已是医院第二度受到袭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指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专家指出，以方正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以色列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英国和德国表示担忧，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埃及则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公然侵略黎巴嫩，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
3: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将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摧毁基建，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巴嫩真主党也应停止攻击以色列，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真诚谈判。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感到极大担忧，指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紧张局势，使黎巴嫩境内民众流离失所。对此，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 瓦德福尔还说，尽管以色列拥有

0: 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埃及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的行为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及有影响力的国际各方必须紧急果断地履行职责，制止这一侵略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乌美尽快推进无人机合作。金正恩携妻女一起视察位于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6月1号正式通航，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过去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过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航线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乘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10余小时出行时长，压缩时空成本，提升出行便捷。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针对和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向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和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美国提出对其各类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没能够就无人机合作正式签署一份协议。乌方当下已经和部分中欧和国家签署了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希望美国也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企业拥有大量各类型人工智能科技，乌克兰有经过战前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双方合作全球范围里最具实力，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意义上迈出一步。俄罗斯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德等各级城市的政府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全民防空预警网，组建全民防空部队应对无人机。
1: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2: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别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1: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据朝中社6月1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日携夫人李学主、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3: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 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中国国务院公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李家超率团展开在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

0: 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

0: 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日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政府企业共破机遇。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4: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剧都是你的机缘，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5: 好。
4: 你们团队加起来，1+1=2，那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3: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本次阵容可谓强大，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6: 当然，我公司这个国家我哋已经系有咗生意开始咗，咁今次嚟我又有另外一个生意系帮佢哋做贸易嘅，同呢个国家嘅产品出外。咁另外有一个就系我个回收嘅油嘅廢油，下一個國家都做好多嘅，咁所以我兩個國家都有嘢係可以同佢哋去傾合作啊， 同埋做落地去做呢個測試啊，咁冚唪唥都。

0: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五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3: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
2: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九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3: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将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并且削弱外部需求，为环球以至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的风险。不过，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有助货物出口的表现。
2: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医院管理局引入全港首个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机器人提高药物存取效率。
4: 药库摆放的药物数以千计，要快速找到病人所需的药物，就需要他的帮忙。这里是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药剂部，是全港首个应用智慧药库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原地站在电脑前输入指令，机器人就会自动在短时间内把整个药架搬到眼前，方便进行药物出入库流程。
5: 以前呢，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呢，我哋都係靠我哋個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車仔喺個藥庫裏邊咧，就周圍走去將啲藥物上架嘅。咁但係有咗機器人之後咧，佢就可以代勞啦。佢係用一個機等人嘅模式去取代翻傳統嘅人揾貨，咁去補充翻一啲藥物嘅。
4: 除了代步，智慧药库系统也设有实时库存及有效期管理等不同功能，配合药剂师的把关，更加确保出库的药物种类及数量不会出错。
6: 其实佢系运啲货俾我哋快啲，同埋储存方面知道啲位置啊吓咁样。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啲同事攞嗰啲药嗰阵时咧，都要经过一个二维码嘅吓，都会 scan 即系扫描嗰个二维码，确保嗰啲药系唔会攞错嘅。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攞藥的準確性，就不要攞了啲過期藥。它有埋個系統咧，可以 check 埋你啲藥個有效期嘅。啊，因為我哋入呢支，每一次我哋收貨嘅時候，都順帶會入埋個有效期。第一，個藥一定不會過有效期。第二，啊，攞啲藥係100%係我哋想愛嗰啲藥。
4: 醫管局表示，近年公營醫療需求持續上升，藥劑部的工作量也顯著增加。智慧药库能分担后勤物流与重复性的工序，让药剂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照顾病人及用药辅导工作方面。
0: 患者在高峰期取药，往往需要等待1到1.5个小时。新的智慧系统大大提升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病患的等待时间。医管局表示，将在今年底引入自助取药服务，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取药体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上海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另外，服务进出口届时将突破3000亿美元。
4: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到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7: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4: 根据上海15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1: 继续关注，台湾民众党近期陷入内忧外患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被质疑有婚外情。不过柯文哲表示，年代久远，已经不复记忆。而对于党内布局年底选举，传出内斗风波，柯文哲呼吁党中央进行沟通。
8: 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出现争议，党内中央委员蔡碧如表态参选彰化县长，并称若党中央不让他参选，要给他一个理由。对此，党内高层予以回应，
9: 互动的对象应该是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嘛，包括彭国昌主席跟周瑜秀秘书长，
10: 我才会责成秘书长周瑜秀请彰化县党部啊提出他们的评估。那彰化县党部他们现在评估的结果也出来了，就到选决会里面去讨论。
8: 除了党内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近期被前幕僚质疑有婚外情，更被爆料写情书追求女记者，
11: 年代久远不复记忆，然后每天我做最气就是这样，这个我每天这样讲，问题是、啊、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啊，然后讲的都不用负责任，然后讲了10几年，
12: 他公然说你是渣男，
11: 哎，我跟你讲，骂我更难听的话什么都有。
8: 而对于退党潮传闻，柯文哲表示，这是民众党走向制度化的过程。强调近期入党人数比退党人数还要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正筹建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即日起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创院院长。
13: 李静存出生于香港，并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兼任教授。他也曾出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相病分校医学院的创院院长。科大医学院正在筹建，校方表示，李静存在本次全球招聘超过100人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他拥有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他成为创院院长也是责任重大。
14: 即作为我哋呢一间医学院嘅創院院長，佢係為成間醫學院咧奠定方向，同埋咧引領醫學院未來發展嘅關鍵人物。我好相信咧，佢唔單止可以帶領我哋科大嘅醫學院走向國際，同埋咧亦都可以回應香港甚至大灣區未來嘅醫療嘅需要。
13: 李静存表示，感谢科大让他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社会。新医学院的目标要为香港医疗制度带来革命性改革，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
15: 我哋想训练一批新嘅医生，佢哋唔止有非常好嘅医术同埋非常好嘅医德，佢哋仲要有科技嘅知识 同埋有創新嘅諗頭。當佢哋出嚟做醫生嘅時候咧，佢哋唔止係要做好嘅醫生，仲要可以無縫地咁樣參與呢個創科嘅經濟。
13: 科大正計劃開辦四年制第二學位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首批學生預計在2028-29學年招生。特區政府就歡迎李靖淳履新，期望醫學院在他的帶領下繼續順利推進上貫籌備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團隊、擬定教學安排、參與牛潭尾校舍和新綜合醫教研醫院綜合規劃、深化與本地醫療機構和教育夥伴的協作等等。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活动上表示，律政司正在争取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试点计划恒常化，为未来的法律职业者提供踏实的发展平台。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2026香港法律生暑假内地法院实习项目启动礼致辞表示，国家在推进高水平的开放过程中，需要具备有国家视野、精通普通法，并且熟悉国情的法律人才。这正好为香港的法律青年提供了宝贵机遇。律政司会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法律人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6: 律政司咧系一直好积极推动人才嘅连接，全力支持香港法律嘅青年咧系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我哋正係爭取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嘅試點計劃咧恆常化，並且推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嘅各項工作，為各位未來嘅法律執業者提供一個更堅實嘅平台，更加善用一國兩制三法域嘅獨特優勢。
0: 出席同一活动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法律部部长刘春华致辞表示，香港法律学生能够到内地法院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将不仅是个人法律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成长良机。他勉励同学们以实习为契机，深入认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7: 通过这一实习项目，走进内地法院，亲历内地司法实践，感悟国家发展，不仅实现了专业能力的提升，更筑牢了家国情怀的根基，增强了作为一国两制事业接班人的责任心。
0: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关注，美国宣布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将于6月21日举行第二轮投票。
18: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不在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日前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此访情况做进一步介绍。
2: 王毅外长于5月28日至30日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
1: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2: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1: 美国31日发布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供产链稳定畅通。
3: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情承压，前副总统彭斯就此表态，直言共和党已经失去方向，民主党丧失理智。彭斯31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民主党多名核心人物大肆鼓吹激进政策是其失序的核心体现，也为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席位创造机会。他看好共和党在本次中期选举中稳住国会控制权。针对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彭斯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但坚定表示不会支持民主党对手，同时对德州共和党阵营抱有信心，呼吁共和党同僚摒弃民粹右翼和保护主义倾向。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选举将于6月21号举行第二轮决胜轮投票。哥伦比亚现总统佩特罗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称只接受法官认定的结果。
3: 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2名，将进入决胜轮投票。 在超过97%的选票统计完毕后，德埃斯普列利亚和塞佩达的得票率分别为43.77%、40.88%，位列前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拒绝承认初步计票结果。佩特罗表示，

0: 岁以下亚洲地区最闪耀的青年才俊。入围者包括来自音乐、演员及体育等各界别，其中今年的入选名单包括内地顶流艺人王一博以及被誉为王菲接班人的女歌手单依纯。除此之外，还有香港演员魏淑瑜、内地艺人宋雨琦、叶舒华所属的 K-pop 女团 IDOL 以及去年八月出道后人气强劲的韩国男团 CORTIS 等。至于福布斯名人权力榜 TOP 40排名，有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时隔三年再度强势登顶。至于韩国天团 Big Bang 队长 G-Dragon 权志龙排名第二，力压排在第三位的韩国当红女团 BLACKPINK。 香港艺人刘恺威自从与内地顶流女星杨幂离婚后，其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网上流传一条影片，指刘恺威与一名长发女子到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事后出现大量刘恺威有新欢的报道，更成为热搜。对此，刘恺威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影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并指自己当时不在香港，直接粉碎了这次不实传闻。而他的影迷会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刘恺威澄清，并呼吁大家勿信谣、勿传谣。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为主演的新电视剧出席宣传活动，龚嘉欣对再度与李耀祥合作表现兴奋，更表示很欣赏李耀祥在经典电视剧中演出的角色。
1: 我是想看祥哥再做猪八戒。
2: 你看过咪得咯？
1: 唔同嘅，因为真系由细到大系一个都系一个情义结，嗰时候好中意猪八戒嘅。
2: 其實幾開心嘅，咁因為始終演員能夠有一個角色係大家記住啦。即係我成日覺得演員自己本身又唔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演出嘅角色先重要，因為觀眾都係通過角色去認識我哋，或者觀眾留喺心裏面都係角色咯。即係我哋真人係點或者咩，其實又唔係太重要啦。咁大家能夠記住一啲作品，其實都係好開心啦。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咁
3: 因為都係下節更多消息，我們持續關注。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6: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8: 现场，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MI little elf, one of me the little. By Houdino?
2: Oh, but not to Houdino.
3: Bemetuvar, Tenanya, Hunakutara, Ludoak, and Telemeshagari Medal Gun, Hulutadaka, Begin Tarta.
4: Manalas, the Telaka, it's Salas and Iker.
5: Imbutal told. Machine Bum, my lady Lebanon. Kangawan.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称，中英将拓展务实合作，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美国商务部收紧高端芯片对中国出口管控细则。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今天正式通航。欢迎收看新闻。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1: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日前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此访情况做进一步介绍。
1: 王毅外长于5月28日至30日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
0: 日本防卫省上周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另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和北约的防务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回应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反驳有关日本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日本官员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方面 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与东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再来看，根据美国媒体5月30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累计造成260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在东太平洋对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相关行动已经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报道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被找回，残骸或毒品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此外，美军持续打击，导致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渔民生活在恐惧中，只能被迫放弃出海捕鱼。 美国31号发布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又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
2: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 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 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外围股市今天普遍向好，带动香港股市持续走强，恒生指数低开2点之后震荡转涨，但收市升势受制于10天线。大盘在午后变化不大，中场依然维持超过200点涨幅。蓝筹股涨多跌少，资金从高估值 AI 概念股撤离，启动 A 股上市的半新股西语科技急跌超过15%，资金转而吸纳具有估值优势的黄金和传统科网股。老铺黄金大涨超过7%，腾讯上涨接近2%。 阿里巴巴上涨约1.5%，芯片股也拉升，中芯国际上涨超过2%。恒生指数收盘报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 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回落，沪深两市早盘震荡上行，但是午盘前倒跌，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科创50指数大跌5%，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看，半导体和 CPO 板块跌幅较大，煤炭和电力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4,057点，下跌10点，跌幅0.27%，成交额13,19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 收报15,340点，下跌234点，跌幅1.51%，成交额15,576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2.15%。 亚太股市今天延续上涨，日韩台三地股市继续破顶创新高，韩国股市大涨超过3.5%，日本股市震荡走高，盘中首次站上67,000点。从盘面看，软银暴涨14%，记忆体大厂铠侠跻身一城。 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934点，上升604点，升幅0.91%。台湾股市早盘上升超过1000点，一度逼近46,000点，尾盘涨势收窄，电子股和记忆体股造好，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5,337点，上升604点，升幅1.35%。美伊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劳工市场急速降温，原本不太成问题的青年失业问题恶化，可能会成为失落一代。
3: 美伊战事持续，供应链受到干扰，对英国经济的冲击越趋明显。虽然四月份通胀年率下降至超过一年最低位的2.8%，但主要是比较基数因素以及政府降低家庭能源开支负担措施的影响，仅仅是短暂的降温。面对燃料价格攀升，汽车汽油价格的升幅创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高，通胀率预计会重上4%水平，对经济和劳工市场造成重大损害。四月份就业人口大幅减少100,000人，是2020年5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以来最大跌幅。就业及退休大臣麦克法登认同，中东战事令劳工市场蒙上阴影。以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标准来计算，第一季失业率升上5%水平，扣除花红的收入增幅创2020年以来最低，2至4月职位空缺下降至2021年2月以来最少。失业问题恶化，原本相对不是太大问题的青年失业问题变得严重。青年失业率在疫情时期只是9.2%，但之后快速上升，去年中达到13.8%，到年底时进一步攀升至16.1%，还要高过欧元区是10年来的新高。政府委托机构近日发表的报告警告，青年失业问题可能演变成年轻人成为了失落的一代，每6个年轻人有一个变为所谓的三无或是三不，就是没有读书、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培训。现在三无大军已突破100万人，占据这个年龄组别人口的13.5%，他们当中每10个人就有6个从来没有工作过，超过70%人学校成绩欠佳。一旦暂时性三无现象演变为永久性，英国将出现失落的一代，经济每年损失高达1250亿英镑。报告认为，政府应对问题的直接开支估计需要32亿英镑，但经济产出可以提振380亿英镑。政府应该主动出手帮助这些年轻人。政府3月时已提出过一些措施协助年轻人就业，对企业雇佣领取失业救济半年的年轻人提供补贴，新投入的资金有10亿英镑，令整个计划的资金上升至25亿英镑。政府近日也承诺向年轻人提供额外30万个实习职位，主要集中在建筑、医疗和社会照顾等行业。不过，现有的歧视性薪酬制度，18至20岁年轻人的最低工资低于整体最低工资。政府没有废除的时间表，强调竞选承诺不附带实行时间表。有分析师指出，草率废除分层最低工资，很容易会导致雇主更不愿意招聘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令问题难以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6月1日正式通航，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过去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航线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10余小时出行时长，压缩时空成本，提升出行便捷度。中国五月 Rating Dog制造业扩张势头持续，新订单和产出增长率依然强劲，企业通胀和成本压力出现边际缓解。标普全球 Rating Dogs 联合发布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 51.8， 连续第6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中新订单和生产指标虽然较4月有所回落，但都维持近年高位附近，延续强劲扩张势头。与此同时，投入品、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显示通胀压力边际减退，为此前受到成本攀升影响的制造商提供一定喘息空间。就业方面，五月制造业用工人数出现小幅下降，降幅有限，制造商未来12个月信心偏乐观。上海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6万亿元左右目标。此外，服务进出口届时将突破3000亿美元。
3: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到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4: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3: 根据上海15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发布会，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主题。妇幼司司长傅卫表示，在“十四五”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前移关口，完善网络，从孕产保障、早期发展到青少年身心健康，建立更连续、更精准的服务体系，为儿童成长提供全周期健康支撑。
5: 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同时我们要持续的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提高转诊和救治效率，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
2: 卫健委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儿童健康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到2025年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全国已有4800多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以及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提供儿科服务。面向十五五，卫健委还将完善儿童健康全链条服务，推动包括科学育儿指导，同时聚焦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等问题，推动家庭、学校、医疗机构、社会多方协同，守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访问行程。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7: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6: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
7: 台湾不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摆布的博弈下的棋子，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启动、连结、鼓吹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关键的力量。
6: 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8: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只不过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7: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6: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将延长5年，有香港汽车业界代表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期望粤港澳三地政府能够制定

0: 短中长期计划改善市民出行体验。
1: 有5年咁嘅计划，系咪可以人车共检呢？或者喺车上高，系真系可以做一啲？

0: 这样考虑咯。
1: 港车北上政策自2023年起实施至今反应热烈，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政策有效期至2031年6月1日，业界又期望计划可拓展至其他省份，例如福建、广西等，让车主有更多体验。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指，港车北上推行3年以来，能够让市民更方便北上至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互动。他又期望珠海市能进一步改善过关时人车滞留情况，提升市民体验效率。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活动上表示，律政司正争取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试点计划恒常化，为未来的法律职业者提供踏实发展平台。
2: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2026香港法律生暑假内地法院实习项目启动礼致辞表示，国家在推进高水平的开放过程中，需要具备有国家视野、精通普通法，并且熟悉国情的法律人才，这正好为香港的法律青年提供了宝贵机遇。律政司会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法律人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律政司咧系一直好积极推动人才嘅连接，全力支持香港法律嘅青年咧系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我哋正系争取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嘅试点计划咧恒常化，并且推进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嘅各项工作，為各位未來的法律執業者提供一個更堅實的平台，更加善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
2: 出席同一活動的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法律部部長劉春華致辭指，香港法律学生能够到内地法院展开为期1个月的实习，将不仅是个人法律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成长良机。他勉励同学们以实习为契机，深入认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通过这一实习项目，走进内地法院，亲历内地司法实践，感悟国家发展，不仅实现了专业能力的提升，更筑牢了家国情怀的根基，增强了作为一国两制事业接班人的责任心。
2: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再创新高纪录，半导体需求推动股市的同时，也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飙涨超过53%。中国国务院最新公告，对外投资新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不得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美国禁止向中国境外的公司出售高端 AI 芯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呼吁中美良性竞争。AI 人工智能的热情继续主导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三个地方的股市，在6月1号又创了新高的纪录。当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台湾的行程，也推动了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股票价格，也使得台湾股市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来看一下6月1号。AI 热情主导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齐创新高。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三星电子大涨超过10%，市值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亿韩元。而日本股市在盘中曾经突破67000点，也创了历史新高。在人工智能需求扩大的预期推动之下，资金持续流入相关的明星股。按市值算起来，软银集团第一次跃居日本上市公司首位，凯霞控股也已经开始逼近排名第二的丰田汽车。在台湾股市方面，英伟达 CEO 黄仁勋1号在英伟达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 RTX Spark 芯片，这是全球第一款专为个人代理打造的 Windows 个人电脑 PC 芯片，与联发科合作设计，以台积电3纳米制程打造，带动了台湾的股市大涨604点，涨幅1.35%，收盘45337点。台积电在震荡当中平收在2355新台币。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1万亿元新台币，相当于1.94万亿美元。我们看一下大台区股市的指数，韩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大涨3.5%，日经指数收盘涨0.91%，报66934点。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收报45337点，升604点，升幅1.35%。分析认为，在政策助攻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股民都因为 AI 相关的类股风潮，相关地区的股市呢都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比如说，在韩国有大量的芯片存储股压阵，台湾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周边的科技产业发展蓬勃，而日本的科技股硬实力也是挺强的。半导体不只是推动了韩国的股市，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年初以来呢，超过90%以上的涨幅了，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也是大幅度的强劲的上涨。这个数字是这样的，韩国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大增53.2%，高出预期的48.4%，还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升幅，主要受惠于芯片销售创纪录新高。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公布，韩国五月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到53.2%，远超市场预估的48.8%，并创1984年1月以来新高。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得益于全球 AI 产业投资不断加码，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接近170%，再创历史新高。计算机相关产品增速也达到290%。出口持续强劲，也支撑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四月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申炫松稍早前表示，半导体产业获利正在通过税收、消费和投资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加剧通胀压力。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在7月和10月的会议上各加息一次。另外，标普全球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4.8，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月产出与新订单增速均触及近5年的峰值，不过新出口订单6个月来首次下滑。标普经济学家表示，根据受访企业的反馈，产能扩张主要源于备货动作，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物价，扰乱制造业供应链，企业因此加大了库存储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股市在6月1号又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当中最大的功臣应该算是软银集团的股价，收盘上涨14%，市值已经超过了日本丰田汽车，横贯20年的这个排名被软银给超过了。 软银集团的上涨势头在六月一号充分体现出来，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丰田汽车，第一次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受他们要在法国投资14万亿日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消息的刺激，公司股价收盘上涨14%，刷新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收盘的时候，每一股在8541日元。金融时报说，软银超过丰田，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家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制造商兼工业巨擘，原本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现在被挤下了第一位子。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 AI 和半导体公司日益上升的兴趣。当中还有一个要深度了解的，就是软银对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持有大量的敞口，并且在 AI 领域抱有更广泛的战略野心。所以呢，软银在星期一宣布会在法国投资最高750亿欧元，用在建设大规模 AI 计算集群网络，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他们 AI 布局的决心。而这样的一个变动，丰田的市值已经是低过了软银，那么市场也在关注在日本的股市，在日本的制造业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当中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半导体制造商凯霞的估值也大幅度的飙升，今年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25%。还有外资持续涌入，日本的大市值科技股也受到了追捧，都是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当中重点是谈到推动中国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说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文章也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风险决策风险大，对于领导能力跟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国务院颁布了新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和数据等等。这个国务院的规定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跟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相关数据等等。当中还有一段是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或者是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等等。规定当中有一些明确的罚则甚至罚款的数据。那么这个规定所称的投资者呢，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跟居民个人。文章呢并没有指明哪一个企业，但是呢，从查新闻当中可以看到，是在今年四月下旬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宣布禁止 Meta 收购 Manus， 同时呢，双方的交易要撤销，恢复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关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方面的博弈，现在美国不只是限制芯片企业高端芯片出售给中国的企业，它现在更明确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中国境外的企业都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可以出售。美国商务部在31号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的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说，这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往中国的芯片问题表达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2: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在6月1号发表评论员钟声的文章，题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文章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这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既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体现，也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说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另外，中国驻美大使大使馆最近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1: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皮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中国，证监会早前出手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并且点名三家券商之后，香港的证券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持内地证件开户这个事情越来越谨慎，大家都很担心踩到红线。中国证监会早前出击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高调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三间互联网券商开出高额罚单，事件震动香港金融业。另外，香港证监会虽然已经表明香港券商仍然可以以为内地投资者，也就是以内地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开户，对于开立新的投资账户，但是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业界对监管红线的疑虑。有券商在过去一个星期收紧内地客到香港来开户的门槛，部分券商甚至主动对内地客已经停止申请。比如说，媒体报道说，工银已经拒绝了新的申请，而汇丰也就是现网上办理。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限制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保险业？那么，香港的保监部门跟相关的部委、内地相关的部委正在维持紧密的沟通，确保相关的这个开户都是合规的。6月1号的人民币继续上涨，中间价也创下了三年多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6月1号这天在 6.8167， 对一美元比上个星期五的中间价上调9个基点，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在岸价收盘上升35个基点，报 6.765， 离岸价曾经高见 6.7615。 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跌超过 2%， 科创50指数跌 5%， 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28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跟 CPU 板块跌幅比较大，沪指收盘4057点，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数跌2.15%。在港股方面，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港股走强，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科网股涨幅居前，芯片股拉升。恒指收盘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恒生科技股指数涨2.17%。高盛表示，随着主要股指会在这个月下旬进行半年度的调整，中国指数样本定调调整方案预计会引发大约480亿美元的双向被动投资资金流入，潜在净流入的受益包括了华工科技、捷源科技和华航公司等等。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跌，位于临界点，是最近三个月来最低，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主要是因为需求减弱，还有中东战争推升能源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不过，在6月1号公布的标普全球跟 Ratingdoc 联合发布的中国最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字显示，五月份的 Ratingdoc 制造业 PMI 51.8，连续第六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扩张势头延续。同时呢，投入品跟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为制造商成本环境带来一定的缓解，也就是由中东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出现了缓解了。另外，在内地楼价方面，五月份内地百城二手房价跌幅继续收窄，比如说在核心城市当中，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了，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2692元，跌幅继续收窄。刚看到上海的二手房价格连续三个月上涨，而上海方面现在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的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还有服务进出口到时候会突破3000亿美元。
1: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大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超过每人45万元。
1: 根据上海十五五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至于在香港的努力方向，现在呢要往中亚国家更大的拓展市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那么在香港本地方面呢，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支持科技等新兴产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网志当中第一次提到，特区政府正积极考虑推出崭新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聚焦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同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他说，香港正在加速 AI 加和金融加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政府会继续推进注资港投公司的事宜。陈茂波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港投公司，成立到现在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了硬科技、生命科技跟健康科技等等，有时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他也谈到了楼价，说香港楼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升，而对于楼土地的供应呢，他说政府会继续合理审慎的推地。他1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局财经事务委员会会上表示，最新数字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4: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進一步加快到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4月再上升54.3%。
3: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谨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9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4: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全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來下行的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的表現。
3: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4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则

0: 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从四月下旬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花费超过110,000亿日元去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呢，曾经从160.7，然后回到了155左右，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干预的效果并没有办法支撑日元的长期稳定。从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看起来，日本4月28号到5月27号实施的汇率干预总额11.7349万亿日元，这也是日元贬值局面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汇率干预。但是到了6月1号这一天，日元曾经跌到了159.5，美元汇价上到了98.91。现在市场在问的就是，几个月来中东冲突激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使得日元承受重压，而日本政府虽然出手干预，但是呢效果还是有限的，会不会再度出手？尤其是大行正在唱淡美元，第四季度美元认为可能，他们认为第四季度美元可能会下跌2%。那么英国、欧洲还有日本央行会因为通胀压力而加息，加息的幅度都会高过美国，所以呢日元会不会继续再贬下去呢？从这样的一个分析看起来，可能160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会往下跌的一个压力。至于在美国方面，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来自于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市场和民众通胀上升的压力，该怎么样来应对？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美国会密切关注，会市长会关注美国跟伊朗短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有美国会公布的多项就业数据，相关消息跟通胀以及就业息息相关，将影响联储局6月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判断。美债的交易员关注美联储的加息态度，因此5月份的非农将成为关键的检验。另外，美联储的前行长，这是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Charles Evans 认为，如果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时间比市场估计更长，加息是有可能的。对于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什来说，他认为美联储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通胀，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传统衡量标准之外的替代指标。现任美联储主席不到一个月的鲍威尔在一个活动上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呢，他起这么说，他警告如果联储局被政治化的话，将会摧毁公众的信任。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可以随意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民众将无法相信联储局基于所有美国民众最佳利益做出决策，并且会失去支持一个强大而且稳定经济所需要的信誉。信誉非常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会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2: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推进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方，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方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3: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2: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3: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且相关协议会对美国其盟友都有利。而另一方面，美伊双方过去2天再度交火，美方称摧毁了伊朗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伊方称打击美军的空军基地。那另外呢，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大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4: 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将是一份对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在提问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他表示，这些声音加大了谈判难度，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特朗普前一天曾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并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 ，CNN 称美伊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事实上，协议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 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美军战机在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所涉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1条航线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指出，过去3周约70艘的通行量相当于日均3艘，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并未迎来大幅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并指伊方对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进行了打击。巴加埃同时重申，美伊现阶段的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指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自然会导致谈判进程被拖延。巴加埃并表示，双方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当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他同时强调，伊方坚持认为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的必要条件。而在谈及美方当天早些时候再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就表示，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美方推进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那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实施打击。报道引述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分别和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

0: 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该是以色列先停火。内塔尼亚胡6月1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离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他已经和防长卡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代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 韩国海军宙斯级驱逐舰正祖大王号1号启程前往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根据韩国海军介绍，这次环太平洋军演将从本月底到7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一共有来自31个国家的舰艇以及部队等参演，而正祖大王号今年则是首次参加。此外，韩国海军的 3000吨级潜艇"岛山安昌号"号、4900吨级的登陆舰"天子峰号"、 P8A 海上巡逻机等装备，以及700多名韩方官兵也将一同参与本次军演。韩国海军从1990年开始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本届演习将首次由韩国军官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展开作战行动。
1: 根据朝中社6月1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适配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 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 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再次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的一座炸药仓库31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0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控制当地的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称，正在进行爆炸原因的详细调查。事发于缅甸善邦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约3公里，爆炸威力巨大，造成超过100人死伤，广泛面积的房屋损毁严重。 当地民众表示，最初以为爆炸是空袭引起，而毗邻的中国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产生活未受影响。发生爆炸的相关地区由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其后发表声明称，事故于当地时间31日中午大约12点发生。 并指引发爆炸的乳化炸药是德昂邦民族解放阵线经济部门为采矿使用而存放的，对于此次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和损失，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悲哀。针对此事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爆炸原因，并将依法对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中亚，首日访问哈萨克斯坦，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务院今天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好，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天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政府一起企业共拓机遇。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3: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4: 好。
3: 你们团队加起来，1+1=2，那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2: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本次阵容可谓强大，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

0: 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银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1: 当然，我公司这个国家我们已经是有了生意开始了，那今次来我又有另外一个生意是帮他们做贸易的，跟这个国家的产品出外。另外有一个就是我的回收的油的废油，下一个国家都做很多的，所以我两个国家都有东西是可以跟他们去谈合作啊，同埋做落地去做呢个测试啊，咁冚唪都得嘅。
0: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五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4: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四月再上升54.3%。
3: 陳茂波表示，中東衝突後更多資金來港，相信跨境財富管理家族辦公室來港繼續增加。他指不止中東，可預期歐洲資金也會增加。以往資金主要投資歐美，但見到勢頭越來越關注香港，相信歐洲資金審慎建立市場後，也會是較長期及穩定的資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九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4: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全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來下行的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的表現。
3: 他又表示，首季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那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是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6: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5: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

0: 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1: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只不过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0: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一火箭今天16时40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把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好，再来看到，根据日本方面1号的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自2号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剩余泛燃料的取出工作。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

0: 王大爷，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四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理由是筹备选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随后发表了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亚美尼亚有必要就加入欧盟或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因亚美尼亚准备加入欧盟而面临重大风险，有必要防止因此给联盟成员国带来的损害。此外，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7号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0: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五个，现在五个成员国当中的四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他是胜利方，所以

0: 除了纳卡，它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
1: 嗯。
0: 那么除了纳卡，它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
1: 嗯，
0: 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他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啊。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
1: 嗯，
0: 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2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签署了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
1: 嗯。
0: 是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
1: 嗯，
0: 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
1: 没有得到保护。嗯，
0: 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啊，没有，所以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
1: 嗯。
0: 起到这个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
1: 嗯，
0: 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像这个其他的集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它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是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1: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0: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就认为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可能靠不住，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损失也是不小的那么，所以呢，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它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扬从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要 加入欧盟啊，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
1: 嗯，
0: 啊，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啊，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啊，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啊，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啊，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些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啊，都这些领导人都去了，啊，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0: 啊，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啊。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啊，人口只有300万啊，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1/3强的，就是1/3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啊对俄贸易，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啊，或者是通过中东啊，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啊，包括这个石油产品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要继续的啊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4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 做出一个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四个国家的声明，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四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亚美尼亚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那么俄罗斯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就告诉你，你只能待在一个船上，脚踏两只船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在俄罗斯来说那是不接受的啊，就是对亚美尼亚不能接受亚美尼亚脚踩两只船，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马上要举行议会选举，那么实际上在议会选举之前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0: 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一次选举，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二选一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美国

0: 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2: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什尼扬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这个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俄罗斯就是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呀，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它到它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啊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啊、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它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俄罗斯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1: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啊，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领土的这种。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 而且从军事角度讲。

0: 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它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呢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会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0: 啊，那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会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
1: 势
0: 向
1: 力，
0: 来渗透。
1: 对。
0: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这是3+3，然后再加两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再加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俄乌，就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欧盟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个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2: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一号就日本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方，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方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3: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0: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3: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一号表示，纽约时报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切的片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发言人林健并指，中美媒体问题的根源是美方将媒体问题政治化。
3: 近期，纽约时报称他们的一名驻华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一号回应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3: 林健也批评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中国官媒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也坚决反对。
0: 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
3: 林健指出，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生活提供便利，而中国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他就敦促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用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一号起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期间将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在北京，有学者指库珀此行是对此前两国领导人共识的延续和具体化，中英关系正从高层重启迈向具体领域的务实深耕。
4: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库珀此行将与中方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等。中国外交部1号也表示，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5: 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来啊，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合作，看来呢已经成为英国社会内部一股比较强劲的力量。我们看到这次对话呢是在去年对话的基础上，我想中间有了这个斯塔默的访华之后啊，应该说双方对话的目标呢更明确，而且聚焦的领域呢也会更具体。中英呢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说在帮助地区恢复和平、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呢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除了高层对话，库珀此行访华还将前往深圳参与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学者认为，安排深圳的访问行程显示出英国经济外交的新取向，工党政府正试图通过加强对华合作来缓解国内压力。
5: 深圳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显然是体现出英方目前来自今后一段时期对华外交的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因为现在对于斯塔默政府来说，那显然短期内需要进一步改善英国的经济环境。那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英国呢对于中国有非常多的、非常全面的具体的合作诉求。比如说在中方的这个15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方面呢要继续保持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开放。这些利好因素呢，我想对英国各界呢都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4: 学者也指，尽管英国内部仍存在分歧和干扰因素，但只要政府层面能把握住长期健康稳定的大方向，中英关系回归务实轨道的发展前景依然值得期待。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刻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看下节关注到中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今天通航，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31日发布最新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对赌，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那中方呢，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5: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 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线6月1号正式通航，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据了解，该航线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每周的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往返可提供近600个座位。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过去，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航线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个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10多个小时的出行时长，压缩了时空成本，提升了出行便捷度。内地楼市5月最新数据出炉，那80%的二手房价都是跌幅继续收窄，新房价格则是延续结构性微涨的态势。同时，5月土拍市场再度升温。
6: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5月内地80%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32%， 同比下跌 7.99%， 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5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80%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四个月已经收窄了6.2个百分点，是连续第三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竟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上海正全力推进服务业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此外，服务进出口届时将会突破3000亿美元。
7: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到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8: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7: 根据上海15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3: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但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4: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3: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
4: 台湾不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摆布的博弈下的棋子，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启动、连结、鼓吹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关键的力量。
3: 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2: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

0: 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1: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针对对台军售的议题和台湾赖清德进行通话。不过，外媒的最新消息指，特朗普已经无意和赖清德通话。对此，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表示，在世界局势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3: 民众党举办党内活动，要诀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出席。对于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透露要与赖清德通电话，如今改变心意。
4: 美中对抗是目前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台湾只是在，所以所谓的台湾问题是在美中对抗的全世界架构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出它最佳的生存位置嘛？就这样的事啊，这个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
3: 柯文哲点出特朗普当前无意与赖清德通话的关键，而对于赖清德近日抛出要与在野党共商台湾重大政策与施政方针议题，黄国昌予以回应。
5: 赖清德说一套做一套，或许啊要移转，没有办法接到川普总统电话的焦点，又把朝野和解这个议题啊又再丢出来，仿佛已经成为了免洗筷，只是拿来遮丑的遮羞布而已。
3: 黄国昌表示，若赖清德有诚意，就应该要采取具体行动。而赖清德过去曾经邀请在野党主席对话，不过最终未能成行。如今这项议题再度浮出台面，朝野双方。

0: 我才会责成秘书长周瑜修请彰化县党部啊提出他们的评估。那彰化县党部他们现在评估的结果也出来了，就到选决会里面去讨论。
1: 除了党内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近期被前幕僚质疑有婚外情，更被爆料写情书追求女记者，
2: 年代久远不复记忆。然后每天，我就做最气就是这样，这个我每天这样讲，问题是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啊，然后讲的都不用负责任，然后讲了十几年。
3: 他公然说你是渣男。
2: 哎，我跟你讲，骂我更难听的话什么都有。
1: 而对于退党潮传闻，柯文哲表示，这是民众党走向制度化的过程，强调近期入党人数比退党人数还要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因为医护人员短缺，在公立医院呢时常发生病床不足的情况。国民党一号召开记者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向医院施压，为选民家属协调病床，也就是调病床，但事后疑似接受选民的馈赠，怀疑这当中有对价关系。
5: 台湾公立医院的病床时常一床难求，不时传出有特定人士向医院施压调病床。国民党市议员一号公布相关证据，要揭发民进党内部存在桥病床的对价关系。
6: 民进党跟你们这些青鸟侧翼也不用装清高，说都没有帮忙转介哦病房这样的服务啊，看板这个东西一面难求啊，得来不易啊，他接受这样的赞助，中间有没有相关的对价？
5: 事情回到2024年，有选民的家人需要病床，分别找上蓝绿阵营。而民进党明代协助他解决问题，就在隔年，这位明代的广告看板就出现在车流量大的黄金地段。蓝营质疑绿营明代利用公权力抢到病床后便接受选民给予的利益。
7: 选民服务绝对要有它的界限，那这条界限呢，就是不能够压榨医护专业，不能够干预医疗的秩序，更不能够跟金钱还有利益跟政治资源交换关系。那一旦呢，服务的行为产生了特定利益存在的对价关系，那么我相信社会大众自然就可以提出一个质疑。
5: 蓝营指出，医疗资源属于公共财，不该沦为特定政党拉拢人心、巩固选票的工具，会将相关证据送到检调，希望检方积极查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4: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中亚访问行程，一会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务院一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好，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日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政府企业共托机遇。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2: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剧都是你的机缘，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3: 好。
2: 你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啊，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1: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本次阵容可谓强大，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4: 当然，我公司这个国家我哋已经系有咗生意开始咗，咁今次嚟我又有另外一个生意系帮佢哋做贸易嘅，同呢个国家嘅产品出外。咁另外有一个就系我个回收嘅油嘅废油，下一个国家都做好多嘅，咁所以我两个国家都有嘢系可以同佢哋去倾合作啊，同埋做落地去做呢个测试啊，咁冚唪都得嘅。
1: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的第一天，和哈萨克斯坦商界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商界合作意愿非常强烈。同天上任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机遇。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6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5: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呢非常之有用，因为呢其实他那个哈萨克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會議嗰度，咁咧佢哋覺得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個機會好多，因為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佢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有呢個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咁啊，頭先譬如好似講到佢哋又想揾人嚟投資酒店，我哋今日都有個代表咧係香港文华酒店的代表在这里。
1: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推介洪水桥。
3: 因為佢對呢個洪水橋產業園咧仍然唔係好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佢介紹咗。咁同時咧，我亦都介紹咗我哋北部都會區幾個園區嘅。咁有啲對於大學城嗰個配合啊。點解我話配合呢？因為始終我哋產業咧係要有啲教育、一啲培訓咧去點樣去連接嘅。咁今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開始。下晝咧我哋又會去一個智能嘅集團啦，睇睇佢哋嘅發展。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
1: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與哈薩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間可以盡快開通直航。将极大促进两地往来的商贸、投资乃至旅游发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五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7: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嘅比例，亦都由2022年嘅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嘅70%，喺第一季飆升41.5%之後，四月再上升54.3%。
6: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九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7: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環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環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嚟下行嘅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同埋人工智能相關產品嘅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嘅表現。
6: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活动上表示，律政司正争取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律师职业考试试点计划恒常化，为未来的法律职业者提供踏实的发展平台。
1: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2026香港法律生暑假内地法院实习项目启动礼致辞表示，国家在推进高水平的开放过程中，需要具备有国家视野、精通普通法，并且熟悉国情的法律人才，这正好为香港的法律青年提供了宝贵机遇。律政司会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法律人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律政司呢是一直很积极推动人才的连接，全力支持香港法律的青年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我們正是爭取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的試點計劃恆常化，並且推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各項工作。

0: 為各位未來的法律執業者提供一個更堅實的平台，更加善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
1: 出席同一活動的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法律部部長劉春華致辭指，香港法律学生能够到内地法院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将不仅是个人法律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成长良机。他勉励同学们以实习为契机，深入认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通过这一实习项目，走进内地法院，亲历内地司法实践，感悟国家发展，不仅实现了专业能力的提升，更筑牢了家国情怀的根基，增强了作为一国两制事业接班人的责任心。
1: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正筹建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即日起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静存为医学院的创院院长。
4: 李静存出生于香港，并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兼任教授。他也曾出任美国伊利诺大学相并分校医学院的创院院长。科大医学院正在筹建，校方表示李静存在本次全球招聘超过100人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他拥有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他成为创院院长也是责任重大。
5: 即作为我们这一间医学院的創院院長，他是為整間醫學院奠定方向，同埋引領醫學院未來發展的關鍵人物。我很相信他不單止可以帶領我們科大的醫學院走向國際，同埋亦都可以回應香港甚至大灣區未來的醫療的需要。
4: 李静存表示，感谢科大让他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社会。新医学院的目标要为香港医疗制度带来革命性改革，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
6: 我哋想训练一批新嘅医生，佢哋唔止有非常好嘅医术同埋非常好嘅医德，佢哋仲要有科技嘅知识，同埋有創新嘅諗頭。當佢哋出嚟做醫生嘅時候咧，佢哋唔止係要做好嘅醫生，仲要可以無縫地咁樣參與呢個創科嘅經濟。
4: 科大正計劃開辦四年制第二學位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首批學生預計在2028-29學年招生。特區政府就歡迎李靖淳履新。期望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上贯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参与牛潭尾校舍和新综合义教研医院综合规划、深化与本地医疗机构和教育伙伴的协作等等。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香港医院管理局引入全港首个智慧药库系统，利用自主移动的机器人提高药物存取效率。局方表示，在系统分担后勤工序之下，药剂师能够更专注地服务病人。
1: 药库摆放的药物数以千计，要快速找到病人所需的药物，就需要他的帮忙。这里是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药剂部，是全港首个应用智慧药库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原地站在电脑前输入指令，机器人就会自动在短时间内把整个药架搬到眼前，方便进行药物出入库流程。
7: 以前呢，如果我哋未有呢一个智慧系统之前呢，我哋都系靠我哋个同事啦，就推住一架车仔喺个药库里边咧，就周围走去将啲药物上架嘅。咁但系有咗机器人之后咧，佢就可以代劳啦。佢系用一个机等人嘅模式去取代翻传统嘅人搵货。咁去補充翻一啲藥物嘅。
1: 除了代步，智慧药库系统也设有实时库存及有效期管理等不同功能，配合药剂师的把关，更加确保出库的药物种类及数量不会出错。
8: 其实佢系运啲货俾我哋快啲，同埋储存方面知道啲位置啊吓咁样。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啲同事攞嗰啲药嗰阵时咧，都要经过一个二维码嘅吓，都会 scan 即系扫描嗰个二维码。確保嗰啲藥係唔會攞錯嘅，最緊要係咩呢？就係攞藥嘅準確性，就唔好攞咗啲過期藥。 佢有埋個系統咧，可以 check 埋你啲藥個有效期嘅。啊，因為我哋入啲資，每一次我哋收貨嘅時候都順帶會入埋個有效期。第一個藥一定唔會過有效期。第二，啊攞啲藥係100%係我哋想愛嗰啲藥。
1: 医管局表示，近年公营医疗需求持续上升，药剂部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智慧药库能分担后勤物流与重复性的工序，让药剂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照顾病人及用药辅导工作方面。患者在高峰期取药，往往需要等待1到1.5个小时。新的智慧系统大大提升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减少了病患的等待时间。医管局表示，将在今年底引入自助取药服务，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取药体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3: 六一儿童节，香港有幼儿园举办航天主题活动，通过生动的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校儿童了解国家航天发展的最新情况。
1: 香港培侨国际幼儿园老师通过图片介绍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科研任务等内容，并分享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激发了幼儿对航天知识的求知欲。
9: 我要跟他向他学习，我长大也要跟他一样厉害。
10: 他们对太空人都是非常崇拜的，尤其是我们出了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李嘉莹，他们都以她为榜样，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可以登上太空。
1: 在互动环节，老师通过展示太空主题图画，邀请小朋友发挥想象力，设想自己是宇航员，探索浩瀚宇宙。随后小朋友利用环保材料制作手工艺品，设计自己心目中的星球，培养创意能力和环保意识。
9: 这个是地球，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水星。
1: 校方表示，希望小朋友通过神舟23号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给他们树立优秀榜样，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
11: 希望小朋友从小去种下这个航天梦。咁原来我哋香港人除了我哋努力啦，咁我哋都可以为香港增光，亦都系为国家作贡献。咁喺个特别嘅活动里边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对我哋嘅家国嘅情怀啦，对我哋嘅国家嘅认同。
1: 除了航空航天之外，未来的毕业季学校还将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给他们进行更多的知识科普，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可能性。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2: 5月30日，由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内地港澳青年学生之家主办的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2026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广州市顺利举行。本届参赛港生学历层次高，专业覆盖面广，汇聚各阶段优秀人才，其中博士生报名人数有7名，为历届最多。最终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等7所高校的10位港生从评选中脱颖而出，斩获此项荣誉。广东省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一辆载有扫地机器人、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货车日前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天可以送达。5月30日，珠海边检总站今年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16天。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旅游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横琴口岸客流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成为大湾区人员往来最活跃的通道之一。澳门特区行政会完成讨论修改控烟法法案，法案建议扩大室外禁烟范围，将距离医院、卫生中心、托儿所、学校出入口少于10米的范围列为禁烟地点，并在部分人流密集区域设禁烟区，且仅可在划定的吸烟点吸烟。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电子烟的管制，建议禁止尼古丁带、草本烟及水烟壶的制造、分销、销售、进出口及携带出入境，设立6个月过渡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1号成功发射。当天的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十二号乙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的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开业，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和展馆，走进大众生活，拉动科技消费，吸引不少中外游客前来体验并购买。另外，根据上交所官网的消息，宇树科技的 IPO 申请在一号通过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拟募资金额42.02亿元，将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
13: 握手、击掌、拥抱，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正在与体验者交互。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坐落于上海核心商圈南京西路，以沉浸式体验设计拉近科技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互动体验区外，有不少被吸引驻足的外国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并赞叹着中国科技的魅力。
14: It's the epicenter of for the world. I don't think that any that there's any advanced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duce like technology on such a high level.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15: It's very impressive. I said it's very new for me. See the technique, how far you are with it, and I enjoy it to see what they all can do, like for.The human and for helping us.
16: 중국그기업로봇분이엄청많이발전한것같다고대단한것같다고그런데일단뭐산업분야에서많은도움될것같고뭐가정용으로나오면살생각이있다
13: 在现场也有不少长者表示，看到了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希望相关技术与产品可以加速落地。
17: 有一个陪护的，比如那工作人员介绍的。就是我们夜跑、跑步、运动啊什么的，他可以陪我们一起跑。有什么他可以报警，有时候出现危险的情况什么，他会预警的。
18: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13: 在展馆内，宇树科技展出并销售其三款最新 C 端产品，分别为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以及 GoTo 机器狗。有科技迷现场下单并提走机器狗，希望给生活带来更多乐趣。
19: 买它的话主要是那个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的话是给家里就是说那个提升一下，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知识面或者说是那个家里的这个生活质量。
13: 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天赋，但是还是也是靠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实践，慢慢的去感受学习。我可以为了这个事情废寝忘食，我可以把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深夜，然后才睡觉，跟谈恋爱一样。我脑子里就想着我先来找他。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大家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重庆的东南部以及云南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那在北方，未来3天，像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降雨依旧频繁。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强，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气温方面，这两天我国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的发展增多，北方呢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像华北黄淮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像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普遍呢都将会出现高温的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9度，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后天的天气是逐渐转阴，最高气温呢依旧是可以达到35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15到24度，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祝贺萨摩亚独立60周年。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地区发动空袭。缅甸总统米昂莱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

0: 各位好，我是王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易马来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相关的协议会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利。另外一方面，美伊双方过去2天再度交火，而美方称摧毁了伊朗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伊方称打击美军的空军基地。科威特外交部在1号发表了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其领土实施了多次袭击，并且称袭击可能会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 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将是一份对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他表示，这些声音加大了谈判难度，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特朗普前一天曾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并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 CNN 称美伊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事实上协议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村民称，相关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美军战机在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原图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所涉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1条航线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指出，过去3周约70艘的通行量相当于日均3艘，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并未迎来大幅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号表示，美伊现阶段的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而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对此予以回击，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于同天发文批评美方违背了停火协议，将会为其选择付出代价。
3: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使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自然会导致谈判进程被拖延。巴加埃并表示，双方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当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而伊方坚持认为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的必要条件。谈及美方当天早些时候在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就表示，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了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并指美方将为其选择付出代价，欠债终需偿还，而一切将自有分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军阿语发言人阿拉德伊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将会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要求相关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方推进了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
4: 内塔尼亚胡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与国防部长塔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行动实施前的画面可见，大批民众在得到消息后试图逃离当地，导致通往城外的道路陷入拥堵。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天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两份紧急通报，称因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共9个村镇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以外的空旷区域以及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此外，以军当天凌晨通报称，一名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被一架爆炸性无人机炸死，另有3名士兵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日引述一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但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是以色列先停火。以色列时报则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日以黎宣布的临时停火已基本失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当中，乌克兰当局1号表示，南部的赫尔松遭遇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而在另外一个南部的城市敖德萨则是有6人受伤。敖德萨的一幢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的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了俄军的攻击，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了严重的损毁，有粮食仓库起火，当局则出动了超过90名的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和炮弹的袭击，多州发生了断电的情况。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在1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霍蒂尼夫卡村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会在3号到6号举行，而论坛主办方俄罗斯联邦会展基金会表示，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根据俄新社的报道，论坛的议程包含了超过100场小组讨论、圆桌会议以及闭门展示会议，涵盖了投资项目推介，还有新兴工业解决方案以及展览和文化与游览活动。论坛聚焦在全球的经济与国际贸易、技术自主与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应用、金融市场演进、创意经济、卫生健康体系、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均派出了政府官员参与论坛活动。正在印度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号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当天的会晤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大厦举行，敏昂莱和莫迪在室外草坪上握手合影。敏昂莱此次印度之行由5月30号起，共计5天的时间，这也是他今年4月份就任缅甸总统以来的首次外访。外媒分析指出，敏昂莱此访标志着缅甸开始逐步恢复和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而印度也想借此机会力争锁定缅甸的稀土供应，并且围绕其东北部边境的安全问题和缅方加强对话。马来西亚以食品安全为由，6月1号开始正式对泰国水产品实施进口管制，5类虾类产品被临时禁止入境，而从泰国进口的金目鲈也必须附带着检验证书才能够通关。
5: 根据马来西亚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发布的官方禁令，6月1日起，马来西亚临时禁止进口来自泰国的棕虎虾、香蕉虾、白对虾、黑虎虾以及蓝虾。泰国进口的金目鲈鱼必须附带有效的实验室分析证书，否则一律不准入境。马方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进入本地市场的水产品符合检疫与品质标准。禁令属临时性管制，将持续到泰国方面就食品安全议题作出完整官方回应，并通过马方评估为止。6月1号禁令实施的首日呢，记者就来到了吉隆坡的一家传统的生鲜巴萨的集市。那在这里的海鲜档呢，已经看不到来自泰国的五种虾以及金目鲈鱼，而替代的呢是来自本地和印尼的虾以及本地的鲈鱼。
6: dulu ada jual apa udang Thailand, tapi sebab ada orang kata ini ada problem, ada virus ke apa ke, kita pakai udang lokal lah, udang Malaysia punya. Masih ini stok cukup, stok ada. Kadang udang dari Indonesia pun masuk, terkadang.
5: 记者随后走访另一家生鲜批发零售市场，从事海鲜批发零售20年的曾先生接受记者访问，认为禁运令实施后，供应减少将直接带动虾价上涨。
7: 大概虾的话会起一个30%到50%吧，如果鲈鱼就还好，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养的比较多，应该会调整1到2块钱一公斤。
5: 那马来西亚的虾不能够补充这个空缺吗？
7: 因为我们的虾水准没那么高，而且货也没那么我们讲的没那么漂亮，养虾也不多。
5: 不过当地民众认为当前市场鱼虾价格仍在可接受范围。
8: For me, the price is up and down, it's normal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But here, for me, it's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For me, I feel okay because I'm coming here weekly, do the marketing for the weekly thing. For me, the pric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still cheaper. That's why I feel better here.
5: 分析认为，泰国五种虾禁止进口到马来西亚，给马来西亚本地、印尼、新加坡及中国虾品补充市场带来一定机会。这项管制短期内对市场供应与民生消费带来的影响有限，而马泰双方后续的检疫协商与贸易沟通将决定禁令持续的时间与市场影响范围。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方批评日本推进和北约合作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启动礼今天举行。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对话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巴西外长维埃拉共同主持。王毅表示，期待通过这次的战略对话，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形成更多共识。
11: 在六月一号与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王毅表示，中国同巴西的合作基础牢、规模大、增长快，各领域务实合作都在朝着科技含量更高、时代内涵更丰富的方向提质升级，两国民众也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相知相亲，期待通过这次战略对话同巴方外长加强两国的沟通和协调，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的疾风暴雨，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形成更多共识。维亚拉表示，巴西和中国的两国元首在三年间进行了三次互访，这对于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拉紧经贸纽带非常重要。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背景下，两国共同决定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更凸显了它的意义。中巴双边关系是大国间可预见和稳定关系的一个典范，两国之间可以交换意见的议题广泛，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谊。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方，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方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12: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13: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1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12: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中方宣布已经在台湾地区东部的海域执行巡航，并且称这是针对日菲启动海洋边界划界谈判的必要行动。而日本政府在今天回应称，日菲协议不约束第三方，国际法上不存在问题。
14: 周一，中方宣布在中国台湾东部海域实施执法巡航，并称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启动海洋边界划界谈判采取的必要行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回应称，日本与菲律宾即使就海洋边界划定达成协议，相关协议也只是规定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缔约方的权利与义务，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不存在问题。木原还表示，日菲双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法框架下推进谈判。
15: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の下での国際法に基づく紛争の平和的解決の高齢ともな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日本とフィリピンの間で海洋境界確定に合意する場合、そのような境界確定協定は協定当事国である日本及びフィリピンの権利義務を定め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 第三者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国際法上も何ら問題は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4: 中国外交部此前已表示，日菲宣布启动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在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中方批评日菲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了严正交涉。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今天成功发射。当天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12号乙是为了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内地城市更新15规划在近日发布，城市建设全面转向存量提质。业内人士认为，传统土地增量开发空间持续收窄，危旧改造、原拆原建等赛道成为了房企转型的核心方向。
16: 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规划明确改造城镇危旧房50万套间，新开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1.5万个等10项主要指标，城市发展全面转向存量提质。业内人士分析，规划倒逼房企转型，传统增量开发模式空间收窄，房企与社会资本可聚焦危旧房整治、住宅智慧数字化改造等更新赛道，完成业务转型。
17: 因为传统的这个企业呢，实际上是以这个房地产开发或者说增量开发为主的这个模式。那现在整个这个市场确实就进入到存量规模很大存量规模的一个更新的需求很强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开发商就是要从这样一个这个方向进行转型，包括我们讲的危旧房改造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城市城中村改造等等一些内容，甚至像这个房屋的一些智慧化数字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改造，其实都成为一些新的一些赛道，新的一些这个场景。
16: 规划同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有序推进原拆原建，进一步优化住房结构，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严跃进表示，相关举措将从片区发展、房源品质两方面影响楼市。
17: 一些城市更新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或者说城市更新的力度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啊，整个这个新房销售表现是明显是好于其他区域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随着城市更新的节奏加快啊，这些区域相应的一些城市的品质它是提升的。原拆原建以后以这个以上海为例很多这个原拆原建以后这个项目，它的房子这个价格或者说一个价值它已经出现一个拉升，客观上也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这个所在区域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二手房的一些供应结构啊等等。
16: 严跃进指出，城市更新持续提升城市整体面貌，优化区域住房产品供给，打通高品质住宅，打造与宜居城区建设的联动渠道，为房企开辟存量房产运营改造业务赛道。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0: 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启动礼在今天举行，香港民政以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出席启动礼，并且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希望通过实习项目让香港青年累积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18: 特区政府呢，而家正密锣紧鼓去制定首份香港的5年规划，民青局亦都係已經諮詢咗唔同嘅持份者同埋青年嘅意見啦，亦都以藍圖為基礎，緊扣15規劃，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致力去培育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備世界視野同埋正向思維嘅新一代，擔當一國兩制嘅接班人。
0: 梁鸿正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

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那以上就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跟蹤最新市場動態，聚焦熱點財經話題，深度梳理剖析，中國銀行香港財經熱點，星期一至五下午5:00，鳳凰衛視資訊台，林工集團，鳳凰財經日報。由林工重機，巨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I 的投资热潮呢，直接带动了掌握全球八成芯片还有硬体代工产能的日韩台股，在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持续创新高。不过内地股市呢则持续调整，特别是最近 A 股的科技公司频繁发布了大股东减持公告，加上投资机构呢也下场减持，这也导致前期遭到爆炒的一些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集体调整。而成绩多时的像消费还有医药等传统的核心资产呢则逆势回暖。如果看待当前市场风格的变化，高低切的行情会持续多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请。

0: 外邀请到嘉宾，商贸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要关注的是内地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已经降到了50临界点，创三个月的新低。受到内外需放缓，还有国际油价上涨带动的成本压力影响，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双双跌入了收缩区间。但受益于本轮 AI 热潮，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则连续第1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并创下2024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内地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四月下跌0.3，是连续两个月回落，创三个月来的最低，但仍守在扩张区间上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录得51.1，较前一个月上升0.9，中小型企业按月下跌至临界点以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项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50，包括新订单和原材料库存等四项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至于反映中小制造企业经营状况，由 Ratingdoc 和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内地五月制造业 PMI 为51.8，比四月回落0.4，但仍是连续第六个月保持在50上方。受访企业表示，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和促销活动等因素，尽管新出口业务量微跌，但新订单的整体增速仍超长期平均值。市场对内地制造的需求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5年来最高。有关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对未来12个月的生产前景保持乐观。整体上，内地五月制造业扩张趋势持续，但步伐有所放缓。通胀压力的缓解为企业的成本与定价环境带来喘息空间，但需要关注需求增长放缓和外部订单减少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包括了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还有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智能自动驾驶公司都已经采用或者是正在基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功能。黄仁勋在台北的国际电脑展的演讲当中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的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还有新型 AI 模型等多项新产品跟新平台。他表示，新款的 AI 架构呢已经全面进入了量产的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的巨头都是首批客户。他还透露，计划跟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另外呢，他还宣布要推出全球首款新型的 AI 个人电脑。他表示，将会和微软深度合作，宣告电脑产业呢进入了自主智能体全面进驻的革命性时代，而这款个人电脑芯片将会由英伟达和联发科合作开发，由台积电来负责生产。他还透露，新款的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季上市，适用于笔记本还有台式电脑。宇树科技的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开业了，让机器人呢走出了实验室和展馆，走进大众生活，拉动科技消费，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前去体验并且购买。
2: 握手、击掌、拥抱，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正在与体验者交互。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坐落于上海核心商圈南京西路，以沉浸式体验设计拉近科技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互动体验区外，有不少被吸引驻足的外国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并赞叹着中国科技的魅力。
3: It's the epicenter of for the world.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ny advanced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duce like technology on such a high level.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4: 중국그기업로봇분야가엄청많이발전한것같다고대단한것같다고그런데일단뭐산업분야에서많은도움될것같고뭐가정용으로나오면사생각이
2: 在现场也有不少长者表示，看到了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希望相关技术与产品可以加速落地。
5: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2: 在展馆内，宇树科技展出并销售其三款最新 C 端产品，分别为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以及 GoTo 机器狗。另外，宇树科技 IPO 在上交所6月1日正式上会，冲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开发、机器人本体开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四大项目。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桂先生，我们先来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内地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显示企业跟景气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明显出现了分化的情况。那么这个新动能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呢加速向新向右转型。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数据，你怎么解读？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啊。第一呢，应该说这个从今年两月份啊，这个景气度是上了比较快的，那么这以后呢是出现了逐渐回落这样状态啊。那么现在这个 数据呢已经回到了50%这样一个龙枯线啊，在这个位置虽然还在龙枯线上方，但是呢一个从诸多的风向指标来看呢，有的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收缩的区间。这当中有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应该讲从今年一季度末开始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的货币政策这方面的包括资金投放这个力度都不是很大，实际上呢企业实体经济都感觉有点收紧的这样一个印象啊。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另外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啊，伊朗战争、美伊战争呢，结果抬高了国际油价。那么抬高国际油价本质上呢，它也是对世界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呢，在4、5月份呢，就逐渐的在这个国内市场当中也得到了某所显示啊，这应该说也是一个因素。那么除了看到这个有所回落以外，也看到啊，这个回落主要还是一些传统产业啊。一些新兴产业呢应该说表现不错，特别是 AI 带动下啊，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有些都是一个两位数的式的一个增长。那么这说明这种调整当中呢，虽然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也有新旧动能转换上的因素啊。一些高科技的持续发展呢，也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啊，从一个收缩起这个开始有所回落呢，逐渐也开始走向一个扩张，当然这需要时间。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呢，现在没需要关注的是啊，刚过去的五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因为 PPI 呢刚转正不久啊 ，CPI 呢这个受到油价影响呢也是开始涨幅有所加大。如果这个态势能够保持啊，同时呢又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状态，那么接下去对经济活动的正面影响可能也会显现出来。
0: 另外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目前似乎正在上演一些高低切的行情转换啊。那么受到最近 A 股科技公司频繁发布大股东减持的公告，加上我们看到包括了国家大基金在内的一些基金机构呢也在下扬减持，所以导致资金好像从这个前期涨幅巨大还有估值偏高的一些 AI 算力啊还有半导体等科技成长股获利了结，然后转移到一些估值偏低的一些前期比较滞后的一些板块。那么港股也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觉得六月份的市场风格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客观上来说，这种变化在五月下旬已经有所出现啊。那有人说是高低切啊，或者是风格切换等等。那我想，不管是怎么说法啊，实际上呢，都有它内在的原因。一方面呢，一些科技股啊涨得太快太猛啊，我们看到现在100块钱的股票很多啊，这个200、300、300-400也有不少。那这些股票大幅度上涨以后呢，这个客观而言啊，这个它的市盈的市净都是属于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也难免啊，这个追高进去的人呢心里并不太踏实啊，这个一看可能要调整，他赶快就走了。这个那退出资金呢，对后市也是又有乐观的预期，又不愿意卖，这个空仓，那么实际上就进入到一些比较低的价格和品种啊，包括这个2024年10月份以来反而在下跌的啊，像白酒啊，包括这个价格躺在地上，那这个是房地产等等。那么这个当中，你可以认为是种高低切，或者涨幅大的和像涨幅小的切换啊。这当中呢，有投资这个思维上的一些变化。第二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啊，最近呢，这个业内啊都在传闻啊，这个基金公司呢要整治啊，这个所谓的风格漂移。说讲风格漂移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本来界定你是搞消费的，结果呢你去搞了，只能买消费类股票，结果呢搞了投资类的股票，去搞了芯片了， 那么虽然你说芯片也可以用于消费是吧，但是这个呢界限就有点模糊。那么这种状况呢前阶段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像一些白酒类股票被抛了很厉害，基金也都大量抛出啊，明明是食品的，然后卖出以后呢可能就转到了一些高科技品种当中去，所谓的风格漂移就这样来。那么现在有报道说呢要求进行整改限期啊，把抛掉的买回来啊，把不应该买的呢去卖掉，那还有时间线。那么虽然这些只是大家的那种猜测啊，但是呢一旦这种舆情啊这个形成，很多投资者也会这样去想，既然是基金需要解决风格漂移问题，那么我也要抓紧动作，不要等他把股票抛下来我再去再抛。所以呢市场上确实由于一些传闻啊以及有些消息面的影响，加大了这方面的一个震荡啊。当然我想即便是风格漂移，那实际上量还是有限的啊，啊抛完了就抛完了是吧，这个未必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那第三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最近呢一些机构啊卖出啊，他们早期呢主要卖的比较多的一些宽基指数啊，比如上证沪深300啊等等，那么最近呢一些科技指数啊，这个科技股也是 ETF 也成为他们抛售对象，国家大基金呢也根据自己的运行节奏进行要求，也在卖出一些股份。我觉得基金呢在一定时期进行仓位调整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呢，当市场习惯了啊，看到机构只会做多，机构资金就是长线资金，就是耐心资本，只买不卖，当大家被这种舆情啊，这个或者这种认知所绑架的时候，一旦看到反向的一些事件呢，它很可能得会做出一些这个对后市做出一些偏淡的这个看法。那么实际上从这两天来看，市场包括上周五啊，大盘呢试图是想反弹，一度呢一些品种也出现过反弹，但最终呢抛压还是比较大，还是把它压下来，这说明呢在时间点上方这里的多空分歧还是比较大，拉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参照前面讲到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啊，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实际上真正增长涨的不是那些传统行业，而是那些高科技产业。所以高科技产业你本身景气度就比较高，所以股价下来以后就是机会，而传统产业由于景气度并不是很高，甚至有些还处于收缩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权重会下降，所以对投资来说你要考虑高低价格的变化，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更多的关注成长型的科技股。
0: 嗯，另外市场消息方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申请呢已经通过了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它有机会成为 A 股市场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另外呢在香港市场方面也传出说，内地大模型龙头西宇科技它有意要跟随智谱的角度，要启动这个回归科创板上市的这种计划。那你又怎么解读这些科技龙头加速推进 IPO 它对于 A 股后市的影响？
1: A 股现在调整了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大家对于 IPO 啊节奏加快呢，这个实际上在做出一些提前的反应啊。这个前面是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大家一看你上市可能有万亿市值，那么我现在市场顶得住顶不住啊，所以科技股调整也有这方面因素。宇树上市呢也是早就敲定了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它是一个要募资40亿，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上市应该说填补了啊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这个行业当中啊机器人板块啊这个主业为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一个缺口啊，这个应该是件好事情，大家也乐观其成啊。宇树也确实拿出了一些东西啊，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呢，宇树的经营呢这个还处于一个爬坡阶段啊，没有创造很高的利润，所以对它的定价呢也会对市场啊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现在投资者来说呢还是比较谨慎。那么在香港市场当中上市的一些公司呢现在也都基于回 A 股。 A 股有个特点呢，虽然它的本身的成绩不是很强啊，大家都说 A 股这个成绩 IPO 的能力弱于这个 H 股啊，弱于香港市场，但是呢一旦炒作呢它的价格比较高的，现在这个 AH 股当中啊除了个别几个品种啊像宁德时代等 绝大多数都是 A 股价格高，而且高出不少，所以这些公司也愿意啊回到 A 股来。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 ，A 股是正经历上比较大的考验，因为从2024年十月份以后啊，九月份以后到现在呢，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发行节奏是比较慢的，一年发100个股票左右，而且大盘会比较少。那么市场已经习惯了扩容压力不大情况下的一个运行。那么现在扩容压力大了，来的都是大家伙，而且是容易被炒作的家伙。那么如果集中炒作，会不会引发失血啊？等等，都是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有所顾虑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0: 大家确实要有所准备。再反过来，现在一些机构的资金在这方面操作比较谨慎了，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预期到大扩容以后，市场的承受一定压力，那么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手中还有资金还可以逢低去买入，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调整仓位结构啊，留出子弹准备下一轮行情的一个机会。
1: 非常谢谢贵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亚太区股市呢，今天集体造好，日韩台三地股市再创收盘新高，而内地股市则反复回落，科创50指数大跌5%，港股呢则放量温和收升，超过200点。
2: 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回落，沪深两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盘前倒跌。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科创类股的回吐拖累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明显走低。从盘面看，半导体与 CPU 板块跌幅较大，煤炭与电力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4057点，跌幅0.27%；深成指收报15340点，跌幅1.51%。创业板指数跌2.15%，科创50指数下跌5%，两市成交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外围股市今天表现向好，带动香港股市持续走强。恒生指数低开2点之后震荡转涨，但升势受制于10天线。大盘在午后变化不大，中场维持超过200点的涨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资金从高估值的 AI 概念股撤离，启动 A 股上市的半新股西宇科技急跌超过15%。资金转向具有估值优势的黄金和传统科网股，老铺黄金大涨超过7%，腾讯上涨超过2%，阿里巴巴上涨约1.5%，芯片股也拉升，中芯国际上涨超过2%。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上扬，韩国股市大涨3.68%，日本股市升0.91%，台湾股市升1.35%，三地股市都再创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元对美元持续逼近160水平，而人民币中间价跟期货价呢都续创超过3年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市场持续观望美伊停战协议的最新进展，欧洲股市早盘呢个别发展，其中英国股市小幅下跌，德国跟法国股市呢则在平盘线的附近震荡。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五三大指数再度齐创历史跟收市的新高，总结全周升幅介乎1%到2%左右，其中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呢录得9连阳，创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升浪。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

0: 美国多个就业数据，主要呢聚焦周五要公布的五月份非农就业就业报告。如果这个数据比预期要强劲，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加息的预期。如果这个数据显示中东冲突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那么加息的预期呢就有可能会降温。而加息预期支撑美元指数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则持续逼近160水平。至于人民币呢？中间价和期货价今天都续创超过三年的新高。
1: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鉴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就业市场依然坚挺，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加息。美元指数在上周周线收跌之后，周一持稳，持续在99附近徘徊。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市场高度关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周三的讲话，寻找日本央行下周是否会加息的信号。有消息人士表示，尽管日本央行内部还没有就加息决定达成共识，但暂时缩减购债规模正成为受决策者青睐的选项。日元汇价周一小幅上扬，对美元一度徘徊在159.4水平，而此前日本当局曾在160水平进行干预，来提振日元汇价。韩元汇价一度下跌约0.9%，对美元到1517水平，不过之后有所回升。菲律宾比索周一盘中一度逼近61.753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小幅反弹。而印度卢比盘中曾小幅拉升，徘徊在94.9水平附近。至于人民币中间价创超过三年新高，较上个交易日上调9个基点到6.8167。即期汇价周一上升35个基点到6.7650，也创下超过三年以来新高。离岸汇价小幅下跌三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在人民币持续走强后，监管层加强中间价维稳信号，预计短期升势可能放缓，不过有序升值趋势则有望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国家发改委四月份叫停收购 MINUS 交易后，国务院呢发布了对外投资新规定，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实施。当中提到，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时候，不得出口或者是使用国家禁止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的数据，也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等等，违者将会被没收违法所得。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表示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议会会对协议会对美国有利。
0: 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大批民众逃离当地。
2: 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1: 中方批评日本方向刻意回避历史罪责，是混淆视听，声称要和中国对话也没有诚意。
0: 乌克兰称南部多地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军称再夺取顿涅茨克的一个村庄。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4: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5: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且相关的协议会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利。另一方面，美伊两方过去2天再度交火。
0: 美方称摧毁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而伊方则称打击美军的空军基地。科威特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其领土实施多次袭击，并称袭击可能会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6: 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将是一份对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

0: 他表示，这些声音加大了谈判难度，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特朗普前一天曾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并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 ，CNN 称美伊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事实上，协议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 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在30号和31号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村民称，相关打击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被击落事件。美军战机在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表声明指，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3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报道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所涉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期的状态下完成，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指出，过去3周约70艘的通勤量相当于日均3艘，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并未迎来大幅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大全新闻网》报道，美国政透过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他相信，总统特朗普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贝森特表示，他相信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兑现承诺，称如果特朗普同意美伊协议，美国将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 他补充说，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能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贝森特称，这是伊朗领导层让国家回归正常的机会。军事压力、制裁和封锁的综合措施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时，贝森特表示，彻底解决意味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时美国获得高浓缩铀，并且伊朗没有核武器。 在谈及经济形势时，贝森特指出，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他也表示，原油和汽油价格已经有所回落，预计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还将继续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
2: 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和变数。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3: و صرفا بدگمانی موجود که به حق هم باید همیشه در نظر ما باشه در هر تعامل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شدید میکنه.
2: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3: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2: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3: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عه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1: 拉加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消息，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4: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来多次传出辞职的消息，都遭到总统府的否认。那各界对此有什么看法？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6: 陈泉你好。
5: 郑凯，佩泽西奇扬请辞的消息为什么会频频传出？那你对目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有什么样的观察？
6: 好的，陈泉，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说谣言，到底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是真的是传言呢？我们其实也很难揣测。但是我刚刚在看，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可以刚好回答这两个问题。这篇文章呢是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处的主任叫阿巴西写的文章，他是今天刚刚发表的。他写的议题是什么呢？他就说在近期，也就是最近几天，出现了一股批评乃至威胁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潮流。这个批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政治竞争的范畴，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耗政府、危害总统权威，乃至在社会上制造不稳定心理的一种过程。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近期议会的一个议员，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威胁总统佩泽西奇扬要把他告上法庭，把他判10年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他雇佣了总统外交部雇佣了前外长扎里夫作为外交政策的顾问，他们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后来扎里夫看到为了避免议会和政府的矛盾呢，就主动请辞了。但是后面的细节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阿巴西又说，这个议员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再次批评佩泽西奇扬，说他以威胁辞职为理由，逼迫议会不要阻止议会通过投金法。另外，他又用同样的手段，逼迫最高网络委员会通过了部分解除网络封锁的决议。所以说，这虽然目前就是说近期是否会辞职这个不清楚，但是至少这篇文章中证实了，在去年的时候，佩泽西强至少通过两次这样的方式，然后打击政敌，然后强行通过了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传言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说明了现在在伊朗体制内部，就伊朗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现了内部比较激烈的斗争。所以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体制的稳定性。因为自从现在目前呢，就是说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因为现在处于一个隐遁的状态，很少出来，所以目前呢，就我采访的伊朗教授的观点是说，目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依然掌握着一个实权，所以他会召集总统方面、革命卫队方面、还有情报部方面、还有议会方面所有的负责人，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一个统筹和协调，大家共同来决定。所以至于说总统方面和其他的这种派系斗争产生的矛盾呢，其实并不会完全影响到这个体制的稳定性。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信息和观察，全。
5: 好。

0: 好的，谢谢郑凯。
1: 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0: 而以军的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要求相关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方推进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
2: 内塔尼亚胡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行动实施前的画面可见，大批民众在得到消息后试图逃离当地，导致通往城外的道路陷入拥堵。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天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两份紧急通报，称因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共9个村镇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以外的空旷区域以及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此外，以军当天凌晨通报称，一名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被一架爆炸性无人机炸死，另有3名士兵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日引述一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但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是以色列先停火。以色列时报则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日以黎宣布的临时停火已基本失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黎局势持续升级，以方据报正在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局势是否会走向失控？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以军称将夺取黎巴嫩战略南部要地啊，并下令空袭首都贝鲁特，这有怎样的指标性的意义？又会给美伊谈判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呢？
3: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啊，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啊，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以色列呢，宣布越过了内塔尼河并且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就是内塔尼河以北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就博福特城堡。这个是以色列在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后，又一次攻占了这样一个南部的制高点。那攻占这个制高点呢，标志着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的破裂，以色列重新回到黎巴嫩南部占领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以色列现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在考验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么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抉择，从伊朗来说，那么是否要退出正在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同时主动去攻击以色列或者主动去攻击美国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也面临着抉择，那么一方面美国是否会去对以色列发出警告来约束以色列撤出这个博福特城堡这个战略高地，那么或者美国中断和伊朗的谈判，重新返回战争。所以现在啊，美伊谈判应该是处于了高位的状态。我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是他卡准了美国和伊朗谈判出现重大的波折，显而易见，以色列不希望美伊谈判成功，担心美国和伊朗做私下的交易，所以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的制高点博福特城堡 关乎着美伊谈判下一步是关乎着美伊谈判的下一步走势。
1: 好的，感谢李少先先生的解读。
0: 下节关注到第五次中国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1: 金正恩携妻女一同视察朝鲜新一周的温室综合农场。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致电莫鲁瓦，祝贺他继续担任中非共和国总理。
0: 李强表示，今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图瓦德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国从中非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协作更加紧密。愿同莫鲁瓦总理一同努力，继续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加强相互支持，推进友好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2: 好，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一号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

0: 实。王毅表示，期待通过这一次战略对话，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形成更多共识。
1: 在6月1号与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王毅表示，中国同巴西的合作基础牢、规模大、增长快，各领域务实合作都在朝着科技含量更高、时代内涵更丰富的方向提质升级，两国民众也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相知相亲，期待通过这次战略对话同巴方外长加强两国的沟通和协调，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的疾风暴雨，为推进两国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形成更多共识。维阿拉表示，巴西和中国的两国元首在三年间进行了三次互访，这对于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拉紧经贸纽带非常重要。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背景下，两国共同决定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更凸显了它的意义。中巴双边关系是大国间可预见和稳定关系的一个典范，两国之间可以交换意见的议题广泛，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2: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3: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介绍，对话期间中英双方将会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4: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中国外交部还回应了日本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批评日本这是在突破法律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对于日本防长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林健质问日本是在心虚还是在掩盖军事扩张的野心。
5: 日本防卫省近期宣布，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4: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还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暗指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拥有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他还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国际法，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林健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5: 林健指出，近期日方一系列错误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就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

0: 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再来关注到一条最新消息，那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打击，伊朗谈判代表团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以及文本交流。伊朗已经决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
0: 俄乌战事持续，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6月1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
1: 而乌克兰当局在同一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仅有一人死亡，而另一个城市敖德萨是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都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3号到6号举行。论坛的主办方俄罗斯联邦会展基金会表示，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2: 据俄新社报道，论坛议程包含超百场小组讨论、圆桌会议及闭门展示会议，涵盖投资项目推介、创新与工业解决方案展览以及文化与游览活动。论坛聚焦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技术自主与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应用、金融市场演进、创意经济、卫生健康体系、人力资源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均派出政府官员参与论坛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朝中社6月1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31号携夫人李学主和女儿金楚爱，一同视察了位于平安北道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
0: 据报道，金正恩查看了不同类型的水培及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他要求蔬菜生产需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适宜的环境，降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金正恩还要求推进品种多样化，做好施肥工作，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实现运输自动化，并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的体系，建立温室专家培养体系等。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卫生保健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建设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并称，待竣工之后，有关设施所在的威化岛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地方发展的标杆。据韩联社报道，新义州威化岛曾于2024年夏天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朝方在此兴建大规模温室农场。金正恩去年5次访问这一农场，今年也已3次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前总统之子、参议员艾斯特拉达因为涉嫌受贿近1000万美元，1号遭到逮捕。艾斯特拉达在被送交警方的时候向媒体挥手致意。菲律宾特别法庭当天下达对艾斯特拉达的逮捕令，他被控于2025年将防洪工程项目资金列入政府年度预算案中。而他个人则从建筑公司等相关利益方处收取了高达920万美元的回扣。由于菲律宾洪灾频发，这宗贪腐丑闻一度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如果罪成，艾斯特拉达或被判终身监禁。艾斯特拉达在被捕前的记者会上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并指有关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菲律宾参议院将在下个月审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艾斯特拉达等13名参议员被视为杜特尔特家族的重要盟友。
3: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郑丽文启程前往美国，希望此行有助于深化区域稳定。
1: 美国发布最新指引，对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廣邀高朋，匯集獨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擴展東方交流邊際，以立場縱論思想，以多元構築視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召见记者会，表示希望这一次访美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和区域稳定。
1: 那此行呢，他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是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3: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2: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4: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3: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2: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民众党近期陷入内忧外患等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被质疑有婚外情，不过柯文哲表示年代久远已不复记忆。而对于党内布局年底选举传出内斗风波，柯文哲呼吁党中央进行沟通。
5: 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出现争议，党内中央委员蔡壁如表态参选彰化县长，并称若党中央不让他参选，要给他一个理由。对此，党内高层予以回应，
6: 互动的对象应该是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嘛，包括彭国昌主席跟周瑜秀秘书长，
7: 我才会责成秘书长周瑜秀请彰化县党部啊提出他们的评估。那彰化县党部他们现在评估的结果也出来了，就到选决会里面去讨论。
5: 除了党内争议，前主席柯文哲近期被前幕僚质疑有婚外情，更被爆料写情书追求女记者，
8: 年代久远不复记忆，然后每天我就做最气就是这样，这个我每天这样讲，问题是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啊，然后讲的都不用负责任，然后讲了十几年，
9: 他公然说你是渣男，
8: 哎，我跟你讲，骂我更难听的话什么都有。
5: 而对于退党潮传闻，柯文哲表示这是民众党走向制度化的过程。强调近期入党人数比退党人数还要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沪指收盘下跌0.27%，深成指下跌1.51%，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28000亿人民币。从盘面看，半导体和 CPU 板块跌幅较大，煤炭和电力股表现较好。香港股市持续走强，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升0.86%。台湾股市早盘升超过1000点，一度逼近46000点，尾盘涨势收窄。电子股和记忆体股造好，刺激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35%。
0: 美国最新发布的指引表示，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由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的堵塞。 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0: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中亚，首站到访哈萨克斯坦。
0: 香港财政司表示，今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保持强韧，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

0: 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务院一号任命袁谷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元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1: 好，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首日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希望代表团发挥团结力量，积极和当地的政府以及企业共拓机遇。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首个任务就是拍摄大合照，为出访打气。
3: 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4: 好。
2: 代表团由40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代表团出访。香港方面包括多家公司营机构、企业和商会的负责人，涵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也可谓星光熠熠，不乏能源、物流、汽车、制药等多个重点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内蒙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广汽集团、广药集团和传化集团等。随后，一众商贸代表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而本次中亚之行也是香港与内地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韧。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6: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4月再上升54.3%。
5: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根据内地媒体一号报道，根据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援助。报道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

0: 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的合作，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这是天空的欢乐童趣，云朵呢千姿百态，不经意间勾勒出天真的模样，搭配手绘元素点缀，让童趣的氛围感加倍。那在这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向阳生长，尽情享受童年的美好时光，祝大朋友们童心未泯，风雨无惧，未来一路温暖相伴。六月的开篇，初夏画风，南北方呢一半是晴热暴晒，一半是雨水不断，各地夏日都藏着不同的体验。明天开始，南方降雨将再度的发展增强。明天像是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到了3号，南方降雨还会继续加强，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到浙江、上海、江苏一带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家要持续关注降水的变化，做好防雨的准备。那在北方，未来3天，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降雨依然频繁。明天呢，像是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多地降雨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强，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这两天，我国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呢是以干热暴晒天气为主，那南方都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像华北、黄淮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天津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晒的措施。那在南方，高温闷热天气呢将自南向北扩展，比如说像海口这里，今天到5号都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闷热感短时间内难以结束。像上海，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4到33度。那再往南一点的，像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那今天北京是晴天在线，气温较高，明后天呢天气逐渐转阴，多地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最高气温依旧是达到35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号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

0: 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舒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舒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啊。对于美国舒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啊，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啊 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云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啊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啊，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啊，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啊，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啊。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啊，这种风度啊该有多徒劳啊，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封堵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啊。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啊，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啊，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实施必要的这种啊脱钩，那、啊、保持自身核心的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 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那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吉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吉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吉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姿势体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吉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啊这个媒体啊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啊来驳斥啊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啊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谓伊朗国际啊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 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啊爆出来的这个党事啊，却不知道啊，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啊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啊，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那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祥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证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啊，就是像佩泽西西洋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啊，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这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首先，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元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11: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供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录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余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余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它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余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秋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论》第一篇就是别了余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秋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余都河，迈开了战略战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是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余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余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翼掩护，军委要众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3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3军可能是不是1红1红2红4，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3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选择在余都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

0: 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宜都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六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三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呼打呼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战借道的协议。我们宜都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宜都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宜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兴国战场作战，三军团是在师城作战，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宜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9、1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宜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宜都的出发的长征的宜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宜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宜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宜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宜都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宜都河上架着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宜都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5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两次来宜都，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政委，他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一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宜都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10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就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1: 占领明朝的，
2: 嗯，
1: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
2: 哦，
1: 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2: 哦，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1: 他听不到，现在他听不到风声突突了，嗯，他耳朵背了。
3: 那到那里去，你还是个笨的呗。
1: 他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先锋兵，先锋兵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带着几个兵走着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2: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1: 我就是这段时间。
2: 您是他的
1: 女儿
2: 是吧？
1: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2: 后面是

0: 您的
1: 我妈妈
0: 啊，妈妈哈。
1: 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0: 所以您就带着她，一直跟着她是吧？就别让她走丢了。
1: 陪着她。

0: 第一朵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烧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朵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1: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今日谈，我是艾淑仪。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四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理由是筹备选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随后发表了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

0: 指出，亚美尼亚有必要就加入欧盟或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因亚美尼亚准备加入欧盟而面临重大风险，有必要防止因此给联盟成员国带来的损害。此外，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7号表示，俄方已向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1: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5个，现在5个成员国当中的4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他是胜利方，所以除了纳卡，他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那么除了纳卡，他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三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他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啊。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两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是 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
1: 嗯，
2: 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啊，没有，所以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起到这个啊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啊。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啊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啊，像这个其他的集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它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是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1: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2: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啊，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啊，就认为啊，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啊可能靠不住啊，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啊，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啊损失也是不小的啊。那么所以呢，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他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扬从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啊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从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啊要加入欧盟啊，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啊，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啊，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啊，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啊，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啊，都这些领导人都去了啊，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里门，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2: 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格局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啊，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啊，人口只有300万啊，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1/3强的，就是1/3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啊对俄贸易。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啊，或者是通过中东啊、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啊，包括这个石油产品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
0: 嗯，
2: 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是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
0: 嗯，
2: 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0: 嗯，
2: 你是要继续的啊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四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2: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
0: 嗯，
2: 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四个国家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0: 嗯，
2: 四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亚美尼亚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
0: 嗯，
2: 啊，脚踩两只船，那么俄罗斯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就告诉你，你只能待在一个船上，脚踏两只船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在俄罗斯来说那是不接受的啊，就是对亚美尼亚不能接受亚美尼亚脚踩两只船，啊。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马上要举行议会选举，
0: 嗯，
2: 那么实际上在议会选举之前啊，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嗯。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2: 啊，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 一次选举，
1: 所
2: 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啊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二选一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Only on CGTN.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2: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什尼扬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这个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这个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他到他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 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啊、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

0: 讲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啊，他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啊，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俄罗斯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啊，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啊，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1: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啊，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啊，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啊，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啊，领土的这种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在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而且从军事角度讲，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它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呢，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0: 啊，那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来渗透。
1: 对，
0: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这是3+3，然后再加两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再加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就是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欧盟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拒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各位好，我是李科夫，欢迎收看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马上进入突发事件直播。

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接触和对话。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和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报。 已决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 伊朗态度愈发强硬。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1: 科夫，你好。
0: 对于伊朗媒体的报道，官方还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舆论对于目前局势走向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1: 好的，因为这是今天下午才出来的新闻，所以我看到的回应就是，一个是今天上午巴加埃，然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实说了一段话，他说呢，黎巴嫩。 黎巴嫩的停火是整个停火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本身就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另外，根据美国和以色列长久以来的这种关系，所以美国也脱不了干系和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伊朗有权利怀疑美国在这场谈判中的企图和用意。所以现在伊朗决定。 就是会保留进一步进行反制的权利。到下午呢，就出来这个新闻了。然后呢，我看到后来就是议长卡里班夫，还有外长阿拉格齐分别在 X 上发了一个帖子，纷纷都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这种高强度的空袭。然后他们的共同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目前黎巴嫩的这种停火其实是临时停火协议的一个晴雨表。 另外一个，黎巴嫩战事是否停止与否，也是对方是否能真实的履行承诺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呢，从这两个消息来看呢，目前伊朗当局对黎巴嫩的战事表现的是表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迫使美国能够干涉一下以色列，让他能够收手。以上就是德黑兰的现场分析，科夫。
0: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现场的郑凯。中东局势急转直下，伊朗抛出的重磅炸弹将如何影响海湾战况？我们请到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做解读和分析。王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伊朗决定暂停和美国谈判，理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打击，这是全部的理由吗？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2: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现在伊朗暂停了和美国之间的沟通，当然给出的理由是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进行军事行动。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过去的48小时，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行动有逐渐扩大的趋向。我们看到以色列不仅已经事实上跨过了。 之前以色列所设定的一个所谓的停火，或者说这个所谓缓冲区的一个界限，就是利塔尼和以南的区域，也就是以色列传统上要求进行建立这个缓冲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缓冲区的一个区域，那么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利塔尼和以南以北的这个区域。那么另外呢，也针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所以说呢，在这种程度下，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说，很难再坚持与美国进行。 继续的沟通，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停火的前置条件就是以色列事实上暂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现在呢，这个黎巴嫩局势的变化也使得伊朗难以推动同美国之间的沟通，这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理由。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事实上从美国和伊朗的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大概几周当中，以一直进行了相关的对话。而以色列对于黎巴嫩 地区的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周当中没有暂停，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伊朗对话的期间，实际上以色列仍然在打黎巴嫩南部地区。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性条件，只不过是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伊朗核问题。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这个所谓的解除制裁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诸多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立场分歧。而随着谈判的继续，相关的僵局也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的化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伊朗呢也就顺势而为，通过现在愈演愈烈的这个黎巴嫩的冲突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的立场。所以说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僵局恐怕会在未来长期的持续冲突、重新摩擦、升级的风险也会长期的存在。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加拉战线的打击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那么以黎局势会不会失控？美国会怎么来反应呢？
2: 哎，好的，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确实是不断的升级的。我觉得这个要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进行一个主要的分析，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当然我们可以批评以色列，觉得以色列这个做的不对，那个不做的不对，但是呢，要明白在批评的前提条件之下，要明白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做。一方面呢，以色列是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形势视为以色列北部地区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屏障。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区域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么随后向北就蔓延到了，就延伸到了黎巴嫩南部区域。而以色列一直认为黎巴嫩南部区域是捍卫以色列北部地区的重要安全屏障。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在过去的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不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希望建立一个由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线向北逐渐延展、深入到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所谓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要由以色列掌握，同时要肃清这个区域当中的这个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一直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而随着在过去的这个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持续，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受到了削弱，所以说以色列认为自己取得了军事成效，而且希望通过不断的军事行动来捍卫或者说巩固这样的军事成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忽略，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对话，事实上是不受以色列支持的，因为以色列看来，美国可能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在这个解除制裁的问题上，可能向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而在以色列看来，这些让步恐怕是不利的，因为在以色列认为伊朗既不可信，同样呢，如果说做出让步，可能会使得自身的所谓的国家安全获得这个迎来巨大的安全挑战，所以说呢，以色列就认为那就应当通过继续的军事行动强化自己所谓的既有的安全，也就是我们所比喻的，当美国和伊朗进行对话的时候，以色列呢会深挖战壕，而它的战壕就是挖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挖得越来越深，挖的范围越来越大，来捍卫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恐怕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会愈演愈烈。那么，以色列也会通过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来搅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看到伊朗这次还威胁启动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2: 确实，曼德海峡也是囊括在一方面伊朗的导弹打击范围之内，另外一个方面呢，曼德海峡也是毗邻这个也门，而我们也知道也门的所谓的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也是重要的，能够左右未来曼德海峡航运通道安全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恐怕未来曼德海峡的命运会受到极大的这个关注。那么伊朗呢，现在不仅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在未来增强对于曼德海峡通行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呢，直接或间接，伊朗会影响全球能源通道的两个重要通道，一个是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来说，它会加剧国际社会的恐慌，因为确实国际社会，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能源，出产国，它会搞不清楚状况。那么很多的它的能源，即使能够生产出来，也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曼德海峡输入到国际市场当中，那么会不会对全球的能源海上安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心理上的恐慌，就是国际市场，国际的能源市场，国际的能源，包括这个下游的市场，包括我们所说的，比如说石化市场，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粮食市场，因为毕竟来说呢，这个石油产品它是非常重要的化肥的来源，那么可能也会受到冲突持续或者说冲突扩大的影响，它会造成一定的市场价格的抬升和国际社会市场的恐慌。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未来对于国际的经济的这个重建，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都是巨大的挑战，那么也会持续的考验国际社会介入到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贡献和相关的考量之中。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0:30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每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伊朗强硬举措是否会冲击到市场表现？马上连线到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0: 美股周一开盘对中东最新的局势发展有什么消息的反应如何呢？
3: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开盘承压，美国和伊朗在周末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令原本已经接近达成的停火协议出现新的不确定性。那么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也是令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都受到压制，也推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走低。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一度上涨接近8%，升至每桶94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上涨超过6%，来到了每桶97美元附近，几乎是收复了上周的大部分跌幅。引发市场担忧的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就是伊朗半导体媒体 Tasnim 报道称，伊朗将会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并且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运输，因此任何有关该海峡可能受阻的消息都会迅速刺激油价上涨。另外呢，就是美伊双方在周末再次交火。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境内的雷达站和无人机指挥设施，而伊朗则对科威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的军队也在向黎巴嫩南部推进，更加加剧了市场对于局势扩大化的担忧。事实上，就在几天前，市场还普遍认为美伊协议已经接近达成。那么，特朗普上周曾表示将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双方距离结束战争的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过呢，特朗普周一则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伊朗确实想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内的各种批评声音正在让谈判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不过只有纳指是小幅停留在平盘线上方。那么，尽管呢，地缘政治是风险升温，但是人工智能仍然是带动市场走强。那么市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双主线模式，一方面就是中东局势推升油价和避险资产，另一方面呢，则是 AI 投资热潮继续支撑科技板块。接下来本周五还有美国的5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观察就业市场来研判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那么周一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51%附近。可复。
0: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又明。中东局势急转直下，后续影响如何？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锁定报道。以上就是本节的突发新闻直播，下一节有其他新闻消息，待会见。
4: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過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号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李家超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由托卡耶夫总统所设的午宴，就深化两边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地经济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李家超说，此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即将重新开放。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鉴于建筑独特的历史背景，活化时不应只限于保护砖瓦建筑，更应为这一座传奇地标注入新的活力。
2: 在香港的城市记忆中，有一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地标，仍静静矗立在香港大坑道一处陡峭山坡上。它就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打造的虎豹别墅，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像被时间静静保留下来。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其中关于华人企业家与香港历史的记忆。但由于营运问题，这座一级历史建筑早前停运，时隔3年，现在终于将在今年下半年由新营运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接手，恢复运作。
3: This iconic garden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are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ve memories, a symbol of family outings.And a testament to our city's early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n it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we believe this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be about conserving bricks and mortar. It is more about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 legendary landmark.
2: 开放计划将分为3个阶段，逐步开放各区域，并将在此举办展览、表演、电影放映和导赏团活动。明年起还将支持国际及本地艺术家在此驻留创作，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作为未来国际艺术家驻留基地及文化中心。
4: Allowing them not only to exhibit work, but to work within the house, to think with it, to respond to it, and through their residencies to help shape what it will become. The house will be, in a sense, their canvas. Some interventions will last a month.Some will remain a year, some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house itself. This is also where Hong Kong's role becomes essential, as a gateway, but also as an anchor, a place where global perspectives meet local identity.
2: 虎豹别墅未来将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逢周二休息。场地将优先用作文物保育、艺术、教育及社区活动，非艺术及纯商业活动将大幅减少，并经过严格审核。虎豹别墅的重生不仅是历史建筑的保育，更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次重塑。它不仅承载着华人企业家的创业传奇，更见证了中西文化在香港的对话共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月爆火，由全素人演员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上映仅1个月，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人民币。而这一部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此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与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5: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玛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红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6: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7: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6: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7: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想
6: 回去教中文。
7: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5: 电影爆火之后，蓝红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7: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玛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5: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智能驾驶企业都已经采用或者正基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功能。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演讲中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的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新款 AI 模型等多款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的 AI 架构已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他透露，计划和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此外，黄仁勋同时宣布推出全球首个新型的 AI 个人电脑，他称将与微软深度合作，宣告电脑产业进入自主智能体全面进入的革命性时代。这款个人电脑芯片将由英伟达和联发科合作开发，台积电负责生产。黄仁勋透露，新款个人电脑芯片将于今年秋季上市，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电脑。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1号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8: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2: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日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

0: 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啊。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啊，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啊 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云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啊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啊，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啊，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啊，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啊。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啊，这种风度啊该有多徒劳啊，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风土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啊。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啊，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啊，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实施必要的这种啊脱钩，那、啊、保持自身核心的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啊，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基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基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

0: 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姿势体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啊这个媒体啊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啊来驳斥啊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啊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伊朗国际啊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啊爆出来的这个党事啊，却不知道啊，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啊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啊，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那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奇扬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

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啊勾兑啊调和那些啊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证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啊、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啊，就是像佩泽西这样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啊。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啊，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这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意从何而来？
0: 时事链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这条于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贡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于都河。于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于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于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于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于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成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论》第一篇就是《别了于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成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于都河，迈开了战略战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于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于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掩护，军委要众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腿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3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3军可能是不是红一红二红四，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3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选择在于都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26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于都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6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3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忽打忽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战借道的协议。我们于都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于都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于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兴国战场作战，3军团是在师城作战，9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于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9、10公里路程，部队1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1位是于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于都的出发的长征的于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于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于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于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

0: 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鱼肚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鱼肚河上架着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十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鱼肚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五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两次来鱼肚，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红三军团的政委，
1: 他
0: 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地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鱼肚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十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之后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抗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2: 像你明察的，
3: 嗯，
2: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一号就出国作战。
3: 哦，
2: 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3: 哦，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4: 那是报告与部体
2: 是的，现在他听不到呼呼嘟嘟了，他耳朵背了。
4: 那到那里去你还是个背的呗？
2: 那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
4: 谢峰斌，
2: 谢峰斌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待到几个边，走着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3: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2: 我就是这段时间。
3: 您是他的
2: 女儿
3: 是吧？
2: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3: 后面是您的
2: 妈妈
3: 哈。
2: 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3: 所以您就带着他，一直跟着他是吧？
2: 是，
3: 就别让他走丢了。
2: 陪着他。
3: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2: 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没天亮就搭桥，搭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就拆起来，就要藏起来。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他就会问我，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渡啊，又第一渡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吃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渡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5: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通过通讯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指挥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大批民众逃离当地。俄方指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属于非法，指这种行为几乎国际海盗的行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通话。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周一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 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1: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عه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媒体周一发布一段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N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周末称其击落一架 N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周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的 N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的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的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东时间周日的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时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周一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事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上周四，科威特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轻伤。 希腊雅典周一召开的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的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和岛屿政策部长基基利亚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的通行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要求相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军推进以黎停火的最新尝试已经宣告失败。
3: 内塔尼亚胡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与国防部长塔茨共同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行动实施前的画面可见，大批民众在得到消息后试图逃离当地，导致通往城外的道路陷入拥堵。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同天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2份紧急通报，称因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共9个村镇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以外的空旷区域，以及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此外，以军当天凌晨通报称，一名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被一架爆炸性无人机炸死，另有3名士兵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日引述一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这名美国官员透露，奥恩对此表示支持，并要求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真主党施压，但贝里给出了一个含糊且令人失望的回应，并暗示应是以色列先停火。以色列时报则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日以黎宣布的临时停火已基本失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进一步占领加沙地带领土，目标将控制区域扩大至加沙总面积的70%。目前有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被挤压至加沙不足35%的区域内，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4: 内塔尼亚胡近日指示以色列军方扩大在加沙的领土控制范围，目标达到加沙总面积的70%。而目前巴勒斯坦民众大多寄居在加沙沿海的狭窄地带内。
5: لم تعد هذه القصة سرا ولم تعد هذه القصة جزء من المخططات التي من الممكن أن تكتشف في لحظة ما إنما هي مخططات تجري على العلن وهي جزء 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جزء من الخطط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تي تقضي بانتزاع ما قيمته بداية 70% ثم الذهاب إلى خنق باقي قطاع غزة。
4: 内塔尼亚胡此前就曾表示，以色列军方控制了加沙60%的区域，并解释称需要通过重新划定所谓黄线来扩大控制范围。根据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部队本应撤回到界定的黄线后方，但如今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不断，黄线不断向西推进，意味着加沙更多区域被侵占，这被视为以色列推动局势升级并违反停火协议的又一举措。
6: قبل عدة أشهر كان هذا هو المخطط بأن يتم السيطرة على حوالي 75% من مساحة قطاع غزة ولكن مع ت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فترة محددة ومن ثم العودة للاغتيالات والتصعيد الذي يقوم به الاحتلال نتنياهو وجدها فرصة لإحياء هذا المخطط حتى يضيق على أبناء شعبنا في القطاع ويجعل ظروفهم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معيشية أكثر صعوبة.
4: 以军的相关行动使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挤在加沙地带不足35%的土地上，令本已因过度拥挤而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随着疫情蔓延，垃圾堆积，当地局势持续恶化，约85%的人口栖身于破败的帐篷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2: Imagine cramming people into an extremely small space and forcing them to live in the worst humanitarian conditions in history. No basic necessities, no shelter, no healthy food, no clean water, no work, no present, and seemingly no future. Ihab Suleiman, TNX TV, Gaza.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周一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则表示，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有一座城市敖德萨有七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有人员受伤了报告。
1: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

0: 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属于非法，指这种行为近乎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表示，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的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方当前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周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规避国际制裁且违反海洋法的邮轮，强调法方有关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的国际法。对此，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回应称，法方在实施扣船行为前并未向俄方通报。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美两军上周四到上周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双方一致地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加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临近的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再来看到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周一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1: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 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2: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记者吴若明
0: 北京报道，大印度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周一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会晤在海德拉巴大厦举行，米昂莱和莫迪在室外草坪上握手合影。米昂莱此次印度之行自上周六起共计5天时间，这是他今年4月份就任印度总统以来的首次外访。外媒分析指，米昂莱此访标志着缅甸开始逐步恢复与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 而印度也想借此机会力争锁定缅甸的稀土供应，并围绕其东北部边境的安全问题与缅方加强对话。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周三到周六举行，论坛主办方俄罗斯联邦会展基金会表示，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3: 据俄新社报道，论坛议程包含超百场小组讨论、圆桌会议及闭门展示会议，涵盖投资项目推介、创新与工业解决方案展览，以及文化与游览活动。论坛聚焦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技术自主与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应用、金融市场演进、创意经济、卫生健康体系、人力资源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0: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均派出政府官员参与论坛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埃塞俄比亚周一举行议会下院和地区选举投票，总理阿比领导的繁荣党预计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有望为连任总理铺路。阿比前往票站投票后表示， 埃塞俄比亚人民已证明，他们无需外界指点或说教，也能够建设国家并建立民主制度，并指未来5年里，埃塞俄比亚人必须以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奋斗。埃塞俄比亚两大地区正面临暴力冲突，在奥罗米亚与奥罗莫解放军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在阿姆哈拉，民兵的控制导致部分地区的投票工作受阻。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反对派仍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外界估计繁荣党很可能胜出。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周一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4: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

0: 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万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万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据内地媒体周一报道，根据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援助。报道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中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稍后海龙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速通大灣區，穿越11城，聚焦開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無限未來。中國銀行香港直達大灣區，星期一至五晚上7點，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3: 美股目前表现如何呢？
4: 好的，那么周一进入午盘，美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一度是上涨接近8%，升至每桶94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上涨超过6%，来到了每桶97美元左右，几乎是收复了上周的大部分跌幅。那么本轮油价反弹主要是受到了中东局势恶化影响，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停止了和美国的沟通，伊朗方面将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而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也是。

0: 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招股说明书，为这家 AI 明星公司的潜在上市铺平道路。那么接下来本周五还将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观察就业市场是否继续降温，结合战争推高通胀，研判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1%。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大多数上扬，日本和韩国股市以及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内地沪深股市反复回落，三大指数早盘震荡上行，但是午盘前跌倒，深成指五号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香港股市持续强势，恒生指数震荡走强，虽然升势受制于十天线，但是中场仍维持超过200点的涨幅。日本股市震荡走高，盘中曾经首次站上67000点，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上升超过600点。至于台湾股市早盘一度逼近46000点，但是尾盘涨势收窄，电子股和记忆体股造好，带动加权指数中场是收高超过1%。汇市方面，市场观望中东局势发展和美联储加息前景，美汇指数持稳，人民币汇价周一延续强势，中间价和季季汇价都创过超过3年新高。
2: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鉴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就业市场依然坚挺，市场普遍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加息。美元指数在上周周线收跌之后，周一持稳，持续在99附近徘徊。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市场高度关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周三的讲话，寻找日本央行下周是否会加息的信号。有消息

0: 徘徊在159.4水平，而此前日本当局曾在160水平进行干预来提振日元汇价。韩元汇价一度下跌约0.9%，对美元到1517水平，不过之后有所回升。菲律宾比索周一盘中一度逼近61.753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小幅反弹。而印度卢比盘中曾小幅拉升，徘徊在94.9水平附近。至于人民币中间价创超过三年新高，较上个交易日上调9个基点到6.8167。即期汇价周一上升35个基点到6.7650，也创下超过三年以来新高。离岸汇价小幅下跌3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在人民币持续走强后，监管层加强中间价维稳信号，预计短期升势可能放缓，不过有序升值趋势则有望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楼市五月份最新数据出炉，20%二手房均价跌幅继续收窄，新房价格则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同时五月份的土拍市场再度升温。
2: 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内地20%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同比下跌7.99%，跌幅都较上月有所收窄。整体二手房市场在五月保持较高活跃度，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重点城市成交尤为活跃，上海二手房价格已连续三个月上涨。新房方面，五月20%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约2%，延续结构性微涨态势。一二线城市整体延续升势，三四线城市则录得下跌。其中，在新入市高价项目带动下，深圳、上海和广州的新房价格环比涨幅领先。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内地百强房企前五月拿地总额达到2411亿元，同比虽录得40.5%的降幅，但较前四个月已经收窄了6.2个百分点，是连续第三个月收窄。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多宗地块竟拍出高溢价，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一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密切，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李家超说，此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首日，与哈萨克斯坦商界进行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哈萨克斯坦商界合作意愿强烈。同日上任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六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4: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非常之有用，因为其实他那个哈萨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会议那里，他们觉得香港和内地的机会很多，因为我们呢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佢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有呢個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咁啊，頭先譬如好似講到佢哋又想揾人嚟投資酒店，我哋今日都有個代表咧係香港文華酒店嘅代表喺度。
3: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 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

0: 推介洪水桥。
1: 因为他对这个洪水桥产业园仍然不是很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他介绍了，同时呢我也都介绍了我们北部都会区几个园区的，有些对于大学城那个配合，为什么我说配合呢？因为始终我们产业是要有一些教育一些培训去怎样去连接的。今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下午我们又会去一个智能的集团看看他们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其实他们都很有兴趣的。
0: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间可以尽快开通直航，将极大促进两地往来的商贸、投资乃至旅游发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周一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他出发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此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4: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3: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
4: 台湾不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摆布的博弈下的棋子，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启动、连结、鼓吹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关键的力量。
3: 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5: 这些话题都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只不过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4: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3: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周一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人是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航空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3: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来西亚以食品安全为由，周一开始正式对泰国水产品实施进口管制，5类虾类被临时禁止入境，从泰国进口的金木鲈也需要附带检验证书才能通关。
4: 根据马来西亚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发布的官方禁令，6月1日起，马来西亚临时禁止进口来自泰国的棕虎虾、香蕉虾、白对虾、黑虎虾以及蓝虾。泰国进口的金木鲈鱼必须附带有效的实验室分析证书，否则一律不准入境。马方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进入本地市场的水产品符合检疫与品质标准。禁令属临时性管制，将持续到泰国方面就食品安全议题作出完整官方回应，并通过马方评估为止。
5: 6月1号禁令实施的首日呢，记者就来到了吉隆坡的一家传统的生鲜巴萨的集市。那在这里的海鲜档呢，已经看不到来自泰国的5种虾以及金木鲈鱼，而替代的呢是来自本地和印尼的虾以及本地的鲈鱼。
6: dulu ada jual apa udang Thailand, tapi sebab ada orang kata ini ada problem, ada virus ke apa ke, kita pakai udang lokal lah, udang Malaysia punya. Masih ini stok cukup, stok ada. Kadang udang dari Indonesia pun masuk, terkadang.
4: 记者随后走访另一家生鲜批发零售市场，从事海鲜批发零售20年的曾先生接受记者访问，认为禁运令实施后，供应减少将直接带动虾价上涨。
7: 大概虾的话会起一个30%到50%吧，如果鲈鱼就还好，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养的比较多，应该会调整1到2块钱一公斤。
5: 那马来西亚的虾不能够补充这个空缺吗？
7: 因为我们的虾水准没那么高，而且货也没那么我们讲的没那么漂亮，养虾也不多。
4: 不过当地民众认为当前市场鱼虾价格仍在可接受范围。
8: For me the price is up and down, it's normal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but here for me it's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for me, I feel okay because I'm coming here weekly, do the marketing for the weekly this thing. For me, the pric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still cheaper. That's why I feel better here.
4: 分析认为，泰国五种虾禁止进口到马来西亚，给马来西亚本地、印尼、新加坡及中国虾品补充市场带来一定机会。这项管制短期内对市场供应与民生消费带来的影响有限，而马泰双方后续的检疫协商与贸易沟通将决定禁令持续的时间与市场影响范围。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海南三亚海岸科普亲子游热度走高，有深海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的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家庭亲子游群体。
9: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10: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9: 三亚崖洲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11: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12: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9: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三亚报道。
2: 香港1级历史建筑胡坝别墅即将重新开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鉴于建筑独特的历史背景，活化石不应只限于保护砖瓦建筑，更应为这一座传奇地标注入新的活力。
13: 在香港的城市记忆中，有一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地标，仍静静矗立在香港大坑道一处陡峭山坡上。它就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打造的虎豹别墅，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像被时间静静保留下来。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其中关于华人企业家与香港历史的记忆。但由于营运问题，这座1级历史建筑早前停运，时隔3年，现在终于将在今年下半年由新营运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接手，恢复运作。
14: This iconic garden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are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ve memories.A symbol of family outings and a testament to our city's early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n it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we believe this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be about conserving bricks and mortar. It is more about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 legendary landmark.
13: 开放计划将分为3个阶段，逐步开放各区域，并将在此举办展览、表演。

0: 放映和导赏团活动，明年起还将支持国际及本地艺术家在此驻留创作，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作为未来国际艺术家驻留基地及文化中心。
1: Allowing them not only to exhibit work but to work within the house, to think with it, to respond to it, and through their residencies to help shape what it will become. The house will be in a sense their canvas. Some interventions will last a month, some will remain a year, some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house itself. This is also where Hong Kong's role becomes essential, as a gateway, but also as an anchor, a place where global perspectives meet local identity.
0: 虎豹别墅未来将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逢周二休息。场地将优先用作文物保育、艺术、教育及社区活动，非艺术及纯商业活动将大幅减少，并经过严格审核。虎豹别墅的重生不仅是历史建筑的保育，更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次重塑。它不仅承载着华人企业家的创业传奇，更见证了中西文化在香港的对话共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将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内地人气演员张凌赫日前在广西南宁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由于人数众多，粉丝争相进入商场，占据有利位置，导致商场入口处的玻璃门承受不住推挤而破裂，事故造成5人受伤并送院治疗。随后活动方发布通知，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线下活动最终临时取消，改为线上直播。而张凌赫工作室也发文致歉，并对粉丝表示，因本次活动所产生的机票、高铁、酒店、车费等交通住宿费损失，均由艺人及工作室全额补偿。香港演员兼歌手冯德伦以原创漫画 IP 创作者身份出席活动，他更找来曾在电影中饰演法国赌神的 Declan Wong 到场。冯德伦受访时透露， Declan Wong 曾经教他魔术。
4: 法国赌神他的这个明星呢30年后都还是这么响的嘛，那我觉得不如叫他来现下身，其实那个意思是这样。
5: 本身我们都认识了很久了。
4: 是啊，我们认识了30多年了。我未入行已經認識佢啦，嗰時我就係扯住佢教我魔術咯。
3: 香港藝人林夏薇與譚俊彦出席活動，身為籃球隊成員之一的譚俊彦表示，想多些時間與兒子打籃球。而林夏薇最近回到家鄉，為足球賽事擔任表演嘉賓。
6: 好榮幸，好榮幸可以翻去為家鄉呢個賽事咁大嘅一個足球賽事去做一個表演嘉賓係好榮幸嘅。
7: 喂，咁下次我哋打籃球，你又過嚟唱啦。
6: 梗係好啦。
7: 約定你先。
6: 梗係好啦。
8: 弟仔係咪特登上嚟睇你打波？
7: 係係，即係都好少可有個咁多機會俾佢去嗰啲咁嘅球場玩啊。同埋我都想，即係佢而家開始又打籃球啊嘛，多啲父子時間咯。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并彻底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五死两伤。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戴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他认为话说得太多了，保持缄默或许才是上策，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一号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5月31日称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2: و صرفاً بدگمانی موجود که به حق هم باید همیشه در نظر ما باشه در هر تعامل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شدید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1: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ح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 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4: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3: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4: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希腊雅典1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定的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奇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布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

0: 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翌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3: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4: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万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万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12: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3: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11: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

0: 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五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六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1: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鸿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2: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3: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十二月份来到了这里。
2: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3: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零八年到零九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2: 想回去教中文。
3: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两三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1: 电影爆火之后，蓝鸿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3: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十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八成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4: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五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八成。
5: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4: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6: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7: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 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4: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三亚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再创新高纪录，半导体需求推动股市的同时，也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飙涨超过53%。中国国务院最新公告，对外投资新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不得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美国禁止向中国境外的公司出售高端 AI 芯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呼吁中美良性竞争。AI 人工智能的热情继续主导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三个地方的股市，在6月1号又创了新高的纪录。当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台湾的行程，也推动了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股票价格，也使得台湾股市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来看一下6月1号。AI 热情主导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齐创新高。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三星电子大涨超过10%，市值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亿韩元。而日本股市在盘中曾经突破67000点，也创了历史新高。在人工智能需求扩大的预期推动之下，资金持续流入相关的明星股。按市值算起来，软银集团第一次跃居日本上市公司首位，凯霞控股也已经开始逼近排名第二的丰田汽车。在台湾股市方面，英伟达 CEO 黄仁勋1号在英伟达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 RTX Spark 芯片，这是全球第一款专为个人代理打造的 Windows 个人电脑 PC 芯片，与联发科合作设计，以台积电3纳米制程打造，带动了台湾的股市大涨604点，涨幅1.35%，收盘45337点。台积电在震荡当中平收在2355新台币。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1万亿元新台币，相当于1.94万亿美元。我们看一下大台区股市的指数，韩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大涨3.5%，日经指数收盘涨0.91%，报66934点。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收报45337点，升604点，升幅1.35%。分析认为，在政策助攻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股民都因为 AI 相关的类股风潮，相关地区的股市呢都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比如说，在韩国有大量的芯片存储股压阵，台湾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周边的科技产业发展蓬勃，而日本的科技股硬实力也是挺强的。半导体不只是推动了韩国的股市，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年初以来呢，超过90%以上的涨幅了，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也是大幅度的强劲的上涨。这个数字是这样的，韩国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大增53.2%，高出预期的48.4%，还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升幅，主要受惠于芯片销售创纪录新高。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公布，韩国五月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到53.2%，远超市场预估的48.8%，并创1984年1月以来新高。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得益于全球 AI 产业投资不断加码，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接近170%，再创历史新高。计算机相关产品增速也达到290%。出口持续强劲，也支撑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四月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申炫松稍早前表示，半导体产业获利正在通过税收、消费和投资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加剧通胀压力。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在7月和10月的会议上各加息一次。另外，标普全球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4.8，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月产出与新订单增速均触及近5年的峰值，不过新出口订单6个月来首次下滑。

0: 标普经济学家表示，根据受访企业的反馈，产能扩张主要源于备货动作。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物价，扰乱制造业供应链，企业因此加大了库存储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股市在6月1日又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当中最大的功臣应该算是软银集团的股价收盘上涨14%，市值已经超过了日本丰田汽车，横贯20年的这个排名被软银给超过了。软银集团的上涨势头在6月1日充分体现出来，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丰田汽车，第一次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受他们要在法国投资14万亿日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消息的刺激，公司股价收盘上涨14%，刷新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收盘的时候，每一股在8541日元。金融时报说，软银超过丰田，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家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制造商兼工业巨擘，原本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现在被挤下了第一位子。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 AI 和半导体公司日益上升的兴趣。当中还有一个要深度了解的，就是软银对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持有大量的敞口，并且在 AI 领域抱有更广泛的战略野心。所以呢，软银在星期一宣布会在法国投资最高750亿欧元，用在建设大规模 AI 计算集群网络，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他们 AI 布局的决心。而这样的一个变动，丰田的市值已经是低过了软银，那么市场也在关注在日本的股市，在日本的制造业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当中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半导体制造商凯霞的估值也大幅度的飙升，今年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25%。还有外资持续涌入日本的大市值科技股也受到了追捧，都是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当中重点是谈到推动中国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说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文章也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风险决策风险大，对于领导能力跟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国务院颁布了新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和数据等等。这个国务院的规定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日开始实施。规定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跟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相关数据等等。当中还有一段是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或者是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等等。规定当中有一些明确的罚则甚至罚款的数据。那么这个规定所称的投资者呢，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跟居民个人。文章呢并没有指明哪一个企业，但是呢，从我们查新闻当中可以看到，是在今年4月下旬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宣布禁止 Meta 收购 Manus， 同时呢，双方的交易要撤销，恢复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关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方面的博弈，现在美国不只是限制芯片企业高端芯片出售给中国的企业，它现在更明确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中国境外的企业都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可以出售。美国商务部在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

0: 芯片的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说，这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往中国的芯片问题表达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 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文章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这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日前，中美两个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即使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体现，也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说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另外，中国中美大使最大使馆最近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中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划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 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3: 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在中国，证监会早前出手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并且点名三家券商之后，香港的证券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持内地证件开户这个事情越来越谨慎，大家都很担心踩到红线。中国证监会早前出击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高调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三间互联网券商开出高额罚单，事件震动香港金融业。另外，香港证监会虽然已经表明香港券商仍然可以以为内地投资者，也就是以内地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开户，对于开立新的投资账户，但是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业界对监管红线的疑虑。有券商在过去一个星期收紧内地客到香港来开户的门槛，部分券商甚至主动对内地客已经停止申请。比如说，媒体报道说，工银已经拒绝了新的申请，而汇丰也就是现网上办理。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限制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保险业？那么，香港的保监部门跟相关的部委、内地相关的部委正在维持紧密的沟通，确保相关的这个开户都是合规的。六月一号的人民币继续上涨，中间价也创下了三年多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六月一号这天，在6.8167对一美元，比上个星期五的中间价上调9个基点，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在岸价收盘上升35个基点，报6.765，离岸价曾经高见6.7615。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跌超过2%，科创50指数跌5%，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28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跟 CPU 板块跌幅比较大，沪指收盘4057点，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数跌2.15%。在港股方面，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港股走强，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科网股涨幅居前，芯片股拉升。恒指收盘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高盛表示，随着主要股指会在这个月下旬进行半年度的调整，中国指数样本定调调整方案预计会引发大约480亿美元的双向被动投资资金流入，潜在净流入的受益包括了华工科技、捷源科技和华航公司等等。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跌，位于临界点，是最近三个月来最低，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主要是因为需求减弱，还有中东战争推升能源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不过，在六月号公布的标普全球跟 RatingDoc 联合发布的中国最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字显示，五月份的 RatingDoc 制造业 PMI 51.8，连续第六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扩张势头持延续。同时呢，投入品跟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为制造商成本环境带来一定的缓解，也就是由中东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出现了缓解了。另外，在内地楼价方面，五月份内地百城二手房价跌幅继续收窄，比如说在核心城市当中，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了，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2692元，跌幅继续收窄。刚看到上海的二手房价格连续三个月上涨，而上海方面现在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的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还有服务进出口到时候会突破3000亿美元。
1: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到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1: 根据上海十五五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0: 至于在香港的努力方向，现在呢要往中亚国家更大的拓展市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那么在香港本地方面呢，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支持科技等新兴产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网志当中第一次提到，他说政府正积极考虑推出崭新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聚焦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同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他说香港正在加速 AI 加和金融加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政府会继续推进注资港投公司的事宜。陈茂波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港投公司，成立到现在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了硬科技、生命科技跟健康科技等等，有时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他也谈到了楼价，说香港楼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升，而对于楼土地的供应呢，他说政府会继续合理审慎的推地。他1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局财经事务委员会会上表示，最新数字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4: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進一步加快到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嘅比例，亦都由2022年嘅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嘅70%。喺第一季飆升41.5%之後，4月再上升54.3%。
3: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谨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9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4: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全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來下行的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的表現。
3: 他又表示，首季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4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从4月下旬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花费超过110万亿日元去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呢，曾经从160.7，然后回到了155左右，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干预的效果并没有办法支撑日元的长期稳定。从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看起来，日本4月28号到5月27号实施的汇率干预总额11.7349万亿日元，这也是日元贬值局面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汇率干预。但是到了6月1号这一天，日元曾经跌到了159.5，美元汇价上到了98.91。现在市场在问的就是，几个月来中东冲突激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使得日元承受重压，而日本政府虽然出手干预， 但是呢，效果还是有限的，会不会再度出手？尤其是大行正在唱淡美元，第四季度美元认为可能，他们认为第四季度美元可能会下跌2%。那么英国、欧洲还有日本央行会因为通胀压力而加息，加息的幅度都会高过美国，所以呢，日元会不会继续再贬下去呢？从这样的一个分析看起来，可能160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会往下跌的一个压力。至于在美国方面，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来自于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市场和民众通胀上升的压力，该怎么样来应对？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美国会密切关注，会市长会关注美国跟伊朗短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有美国会公布的多项就业数据，相关消息跟通胀以及就业息息相关，将影响联储局六月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判断。美债的交易员关注美联储的加息态度，因此五月份的非农将成为关键的检验。另外，美联储的前行长，这是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Charles Evans 认为，如果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时间比市场估计更长，加息是有可能的。对于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他认为美联储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通胀，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传统衡量标准之外的替代指标。现任美联储主席不到一个月的鲍威尔在一个活动上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呢，他起这么说，他警告如果联储局被政治化的话，将会摧毁公众的信任。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可以随意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民众将无法相信联储局基于所有美国民众最佳利益做出决策，并且会失去支持一个强大而且稳定经济所需要的信誉。信誉非常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并撤离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5死2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 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他认为话说得太多了，保持缄默或许才是上策。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媒体1号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的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5月31日称其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 MQ-15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 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
1: 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2: و صرفاً بدگمانی موجود که به حق هم باید همیشه در نظر ما باشه در هر تعامل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شدید میکنه.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اختزام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3: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ح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
1: 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4: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3: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4: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希腊雅典1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基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1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九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两栋居民楼以及一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1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3: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4: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用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4: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5: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以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五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6: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宏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7: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8: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7: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8: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7: 想回去教中文。
8: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6: 电影爆火之后，蓝宏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8: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6: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9: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0: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1: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2: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3: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1: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三亚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I 的投资热潮呢，直接带动了掌握全球八成芯片还有硬体代工产能的日韩台股，在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持续创新高。不过内地股市呢，则持续调整，特别是最近 A 股的科技公司频繁发布了大股东减持公告，加上投资机构呢也下场减持，这也导致前期遭到爆炒的一些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集体调整。而沉寂多时的像消费还有医药等传统的核心资产呢，则逆势回暖。如果看待当前市场风格的变化，高低切的行情会持续多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盛旺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要关注的是，内地五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已经降到了50临界点，创三个月的新低，受到内外需放缓还有国际油价上涨带动的成本压力影响，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双双跌入了收缩区间。但受益于本轮 AI 热潮，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则连续第1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并创下2024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内地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四月下跌 0.3， 是连续两个月回落，创三个月来的最低，但仍守在扩张区间上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录得 51.1， 较前一个月上升 0.9， 中小型企业按月下跌至临界点以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项分类指数中，只有生产指数高于50，包括新订单和原材料库存等四项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至于反映中小制造企业经营状况，由 RatingDoc 和标普全球联合编制的内地五月制造业 PMI 为 51.8， 比四月回落 0.4， 但仍是连续第六个月保持在50上方。受访企业表示，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和促销活动等因素，尽管新出口业务量微跌，但新订单的整体增速仍超长期平均值。市场对内地制造的需求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5年来最高。有关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对未来12个月的生产前景保持乐观，整体上内地五月制造业扩张趋势持续，但步伐有所放缓。通胀压力的缓解为企业的成本与定价环境带来喘息空间，但需要关注需求增长放缓和外部订单减少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包括了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还有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智能自动驾驶公司都已经采用或者是正在基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功能。黄仁勋在台北的国际电脑展的演讲当中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的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还有新型 AI 模型等多项新产品跟新平台。他表示，新款的 AI 架构呢已经全面进入了量产的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的巨头都是首批客户。他还透露，计划跟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另外呢，他还宣布要推出全球首款新型的 AI 个人电脑。他表示，将会和微软深度合作，宣告电脑产业呢进入了自主智能体全面进驻的革命性时代，而这款个人电脑芯片将会由英伟达和联发科合作开发，由台积电来负责生产。他还透露，新款的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季上市，适用于笔记本还有台式电脑。宇树科技的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开业了，让机器人呢走出了实验室和展馆，走进大众生活，拉动科技消费，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前去体验并且购买。
2: 握手、击掌、拥抱，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正在与体验者交互。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坐落于上海核心商圈南京西路，以沉浸式体验设计拉近科技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互动

0: 田区外，有不少被吸引驻足的外国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并赞叹着中国科技的魅力。
1: It's the epicenter of for the world.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ny advanced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duce like technology on such a high level.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2: 중국그기업로봇분이엄청많이발전한것같다고대단한것같다고그런데일단뭐산업분야에서많은도움될것같고뭐가정용으로나오면사생각이
0: 在现场也有不少长者表示，看到了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希望相关技术与产品可以加速落地。
3: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0: 在展馆内，宇树科技展出并销售其三款最新 C 端产品，分别为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以及 GoTo 机器狗。另外，宇树科技 IPO 在上交所6月1日正式上会，冲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开发、机器人本体开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四大项目。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4: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5: 你好。
4: 桂先生，我们先来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内地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显示企业跟景气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明显出现了分化的情况。那么这个新动能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呢加速向新向右转型。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数据，你怎么解读？
5: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啊。第一呢，应该说这个从今年两月份啊，这个景气度是上了比较快的，那么这以后呢是出现了逐渐回落这样状态啊。那么现在这个 数据呢已经回到了50%这样的轮廓线啊，在这个位置虽然还在轮廓线上方，但是呢一个从诸多的风向指标来看呢，有的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收缩的区间。这当中有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应该讲从今年一季度末开始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的货币政策这方面的包括资金投放这个力度都不是很大，实际上呢企业实体经济都感觉有点收紧的这样一个印象啊。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另外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啊，伊朗战争、美伊战争呢，结果抬高了国际油价。那么抬高国际油价本质上呢，它也是对世界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呢，在4、5月份呢，就逐渐的在这个国内市场当中啊，也得到了某所显示啊，这应该说也是一个因素。那么除了看到这个有所回落以外，也看到啊，这个回落主要还是一些传统产业啊。一些新兴产业呢应该说表现不错，特别是 AI 带动下啊，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有些都是一个两位数的时候的一个增长。那么这说明这种调整当中呢，虽然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也有新旧动能转换上的因素啊。一些高科技的持续发展呢，也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啊，从一个收缩起这个开始有所回落呢，逐渐也开始走向一个扩张，当然这需要时间。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呢，现在没去需要关注的是啊，刚过去的五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因为 PPI 呢刚转正不久啊 ，CPI 呢这个受到油价影响呢也是开始涨幅有所加大。如果这个态势能够保持啊，同时呢又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状态，那么接下去对经济活动的正面影响可能也会显现出来。
4: 另外，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目前似乎正在上演一些高低切的行情转换啊。那么，受到最近 A 股科技公司频繁发布大股东减持的公告，加上我们看到包括了国家大基金在内的一些基金机构呢，也在下降减持，所以导致资金好像从这个前期涨幅巨大、还有估值偏高的一些 AI 算力啊，还有半导体等科技成长股获利了结，然后转移到一些估值偏低的一些前期比较滞后的一些板块。那么，港股也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觉得六月份的市场风格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
5: 客观上来说，这种变化在五月下旬已经有所出现啊。那有人说是高低切啊，或者是风格切换等等。那我想，不管是怎么说法啊，实际上呢，都有它内在的原因。一方面呢，一些科技股啊涨得太快太猛啊， 我们看到现在100块以下的股票很多啊，这个两三百、三四百也有不少。那这些股票大幅度上涨以后呢，这个客观而言啊，这个它的市盈的市净都是属于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也难免啊，这个追高进去的人呢心里并不太踏实啊，这个一看可能要调整，他赶快就走了。这个那退出资金呢，对后市也是又有乐观的预期，又不愿意卖，这个空仓，那么实际上就进入到一些比较低的价格和品种。啊，包括这个2024年12月以来反而在下跌的啊，像白酒啊，包括这个价格躺在地上啊，这个像房地产等等。那么这个当中你可以认为是种高低切，或者涨幅大的和像涨幅小的切换啊，这当中呢有投资这个思维上的一些变化。第二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啊，最近呢这个业内啊都在传闻啊，这个基金公司呢要整治啊这个所谓的风格漂移。说讲风格漂移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本来界定你是搞消费的，结果呢你去搞了只能买消费类股票，结果呢搞了投资类的股票，去搞了芯片了。那么虽然你说芯片也可以用于消费是吧，但是这个呢界限就有点模糊。那么这种状况呢前阶段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像一些白酒类股票被抛了很厉害，基金也都大量抛出啊，明明是食品的，然后卖出以后呢可能就转到了一些高科技品种当中去，所谓的风格漂移就这样来。那么现在有报道说呢要求进行整改限期啊，把抛掉的买回来啊，把不应该买的呢去卖掉，那还有时间线。那么虽然这些只是大家的那种猜测啊，但是呢一旦这种舆情啊这个形成，很多投资者也会这样去想，既然是基金需要解决风格漂移问题，那么我也要抓紧动作，不要等他把股票抛下来我再去再抛。所以呢市场上确实由于一些传闻啊以及有些消息面的影响，加大了这方面的一个震荡啊。当然我想即便是风格漂移，那实际上量还是有限的啊，啊抛完了就抛完了是吧，这个未必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那第三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最近呢一些机构啊卖出啊，他们早期呢主要卖的比较多的一些宽基指数啊，比如上证沪深300啊等等，那么最近呢一些科技指数啊，这个科技股也是 ETF 也成为他们抛售对象，国家大基金呢也根据自己的运行节奏进行要求，也在卖出一些股份。我觉得基金呢在一定时期进行仓位调整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呢，当市场习惯了啊，看到机构只会做多，机构资金就是长线资金，就是耐心资本，只买不卖，当大家被这种舆情啊这个或者这种认知所绑架的时候，一旦看到反向的一些事件呢，它很可能得会做出一些这个对后市做出一些偏淡的这个看法。那么实际上从这两天来看，市场包括上周五啊，大盘呢试图是想反弹，一度呢一些品种也出现过反弹，但最终呢抛压还是比较大，还是把它压下来。这说明呢在4000点上方这里的多空分歧还是比较大，拉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参照前面讲到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啊，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实际上真正成长的不是那些传统行业，而是那些高科技产业。所以高科技产业你本身景气度就比较高，所以股价下来以后就是机会，而传统产业由于景气度并不是很高，甚至有些还处于收缩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权重会下降，所以对投资来说你要考虑高低价格的变化，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更多的关注成长型的科技股。
4: 另外市场消息方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申请呢已经通过了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它有机会成为 A 股市场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另外呢在香港市场方面也传出说，内地大模型龙头西宇科技它有意要跟随智谱的角度，要启动这个回归科创板上市的这种计划。那你又怎么解读这些科技龙头加速推进 IPO 它对于 A 股后市的影响？
5: A 股现在调整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对于 IPO 啊节奏加快呢，这个实际上在做出一些提前的反应啊。这个前面是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大家一看你上市可能有万亿市值，那么我现在市场顶得住顶不住啊，所以科技股调整也有这方面因素。宇树上市呢也是早就敲定了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它是一个要募资40亿，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上市应该说填补了啊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这个行业当中啊机器人板块啊这个正 这个主业为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一个缺口啊，这个应该是件好事情，大家也乐观其成啊。宇树也确实拿出了一些东西啊。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呢，宇树的经营呢，这个还处于一个爬坡阶段啊，没有创造很高的利润，所以对它的定价呢，也会对市场啊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现在投资者来说呢，还是比较谨慎。那么在香港市场当中上市的一些公司呢，现在也都急于回 A 股。A 股有个特点呢，虽然它的本身的成绩不是很强啊，大家都说 A 股这个成绩 IPO 的能力弱于这个 H 股啊，弱于香港市场。但是呢，一旦炒作呢，它的价格比较高的。现在这个 AH 股当中啊，除了个别几个品种啊，像宁德时代等等，绝大多数都是 A 股价格高，而且高出不少，所以这些公司也愿意啊回到 A 股来。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 ，A 股是正经历上比较大的考验。因为从2024年10月份以后啊，9月份以后到现在呢，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发行节奏是比较慢的，一年发100个股票左右，而且大盘会比较少。那么市场已经习惯了扩容压力不大情况下的一个运行。那么现在扩容压力大了，来的都是大家伙，而且是容易被炒作的家伙。那么如果集中炒作，会不会引发失血啊？等等，都是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有所顾虑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大家确实要有所准备。反过来，现在一些机构的资金在这方面操作比较谨慎了，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预期到大扩容以后，市场的承受一定压力，那么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手中还有资金，还可以逢低去买入。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调整仓位结构啊，留出子弹准备下一轮行情的一个机会。
4: 非常谢谢贵先生，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亚太区股市呢，今天集体造好，日韩台三地股市再创收盘新高，而内地股市则反复回落，科创50指数大跌5%，港股呢则放量温和收升，超过200点。
6: 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回落，沪深两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盘前倒跌。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科创类股的回吐拖累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明显走低。从盘面看，半导体与 CPU 板块跌幅较大，煤炭与电力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4057点，跌幅0.27%；深成指收报15340点，跌幅1.51%。创业板指数跌2.15%，科创50指数下跌5%，两市成交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外围股市今天表现向好，带动香港股市持续走强。恒生指数低开2点之后震荡转涨，但升势受制于10天线。大盘在午后变化不大，中场维持超过200点的涨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资金从高估值的 AI 概念股撤离，启动 A 股上市的半新股西宇科技急跌超过15%。资金转向具有估值优势的黄金和传统科网股，老铺黄金大涨超过7%，腾讯上涨超过2%，阿里巴巴上涨约1.5%。芯片股也拉升，中芯国际上涨超过2%。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上扬，韩国股市大涨3.68%，日本股市升0.91%，台湾股市升1.35%，三地股市都再创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元对美元持续逼近160水平，而人民币中间价跟期货汇价呢都续创超过3年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市场持续观望美伊停战协议的最新进展，欧洲股市早盘呢个别发展，其中英国股市小幅下跌，德国跟法国股市呢则在平盘线的附近震荡。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五三大指数再度齐创历史跟收市的新高，总结全周升幅几乎1%到2%左右。其中标普百指数的周线呢录得9连阳，创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升浪。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多个就业数据，主要呢聚焦周五要公布的5月份非农就业职位报告。如果这个数据比预期要强劲，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加息的预期。如果这个数据显示中东冲突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那么加息的预期呢就有可能会降温。而加息预期支撑美元指数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则持续逼近160水平。至于人民币呢，中间价和期货价今天都续创超过3年的新高。
6: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鉴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就业市场依然坚挺，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加息。美元指数在上周周线收跌之后，周一持稳，持续在99附近徘徊。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市场高度关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周三的讲话，寻找日本央行下周是否会加息的信号。有消息人士表示，尽管日本央行内部还没有就加息决定达成共识，但暂时缩减购债规模正成为受决策者青睐的选项。日元汇价周一小幅上扬，对美元一度徘徊在159.4水平，而此前日本当局曾在160水平进行干预来提振日元汇价。韩元汇价一度下跌约0.9%，对美元到1517水平，不过之后有所回升。菲律宾比索周一盘中一度逼近61.753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小幅反弹。而印度卢比盘中曾小幅拉升，徘徊在94.9水平附近。至于人民币中间价创超过3年新高，较上个交易日上调9个基点到6.8167。即期汇价周一上升35个基点到6.7650，也创下超过3年以来新高。离岸汇价小幅下跌3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在人民币持续走强后，监管层加强中间价维稳信号，预计短期升势可能放缓，不过有序升值趋势则有望延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国家发改委4月份叫停收购 Minus 交易后，国务院呢发布了对外投资新规定，从今年7月份开始实施。当中提到，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时候，不得出口或者是使用国家禁止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的数据，也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等等，违者将会被没收违法所得。
9: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适用范围包括在港澳台的投资。规定指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包括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 根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或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

0: 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此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3: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2: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3: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希腊雅典1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定的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奇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利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1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布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1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3: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4: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万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万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尖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字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字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點四十五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4: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5: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由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

0: 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五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1: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鸿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2: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3: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2: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3: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2: 想回去教中文，
3: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1: 电影爆火之后，蓝鸿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3: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4: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5: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4: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6: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7: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

0: 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1: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三亚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号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

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

0: 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啊。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啊，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啊 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云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啊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啊，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啊，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啊，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啊。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啊，这种风度啊该有多徒劳啊，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封堵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啊。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啊，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啊，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实施必要的这种啊脱钩，那、啊、保持自身核心的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啊，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 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

0: 新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那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1: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姿势体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基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这个媒体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来驳斥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为把这个所谓伊朗国际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制造人心涣散。 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啊爆出来的这个党事啊，却不知道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啊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啊，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那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奇扬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认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就是像佩泽西奇扬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这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区离渔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7: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供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余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余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它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余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成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中的第一篇就是别了余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成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1月16日红四团夜渡余都河， 迈开了战略战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一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于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于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掩护，军委要中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3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3军可能是不是1红1红2红4，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3军统称。

0: 军事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
1: 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0000多人，为什么选择在于渡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脱移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所以他把脱移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宜都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六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三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忽打忽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战借道的协议。我们宜都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宜都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宜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兴国战场作战，三军团是在师城作战，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宜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0-9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宜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宜都的出发的长征的宜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宜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宜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宜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宜都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宜都河上架着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宜都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5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2次来宜都，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政委，他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地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宜都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10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之后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2: 上面明朝的，
3: 嗯，
2: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
3: 哦，
2: 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3: 好，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4: 他听不到，现在他
2: 听不到风声沟通了，嗯，
3: 啊，
2: 他耳朵背了。
4: 到那里去你还是个笨的呗。
2: 啊，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谢峰斌，谢峰斌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待到几个边，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3: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2: 我就是这段时间。
3: 您是他的
2: 女儿。

0: 女儿是吧？
1: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0: 后面是您的
1: 妈妈，我妈
0: 妈啊，妈妈哈。
1: 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0: 所以您就带着她，一直跟着她是吧？
1: 是，
0: 别让她走丢了，
1: 就是、陪着她。
0: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去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每天亮就大桥，大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脚拆起来就要藏起来。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他就会问我，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栋啊，又第一栋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烧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栋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2: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并撤离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5死2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

0: 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他认为话说得太多了，保持缄默或许才是上策。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一号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5月31日称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2: و صرفاً بدگمانی موجود که به حق هم باید همیشه در نظر ما باشه در هر تعامل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شدید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1: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ح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四名美军士兵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4: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3: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4: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防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希腊雅典一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定的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基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三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利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七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1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3: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4: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池穗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11: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0: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12: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12号已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1: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1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宏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2: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3: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2: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3: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2: 回去
3: 想，
2: 教中文。
3: 对，我就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1: 电影爆火之后，蓝宏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3: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4: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5: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4: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6: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科考环境。
7: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

0: 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1: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三亚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并撤离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5死2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

巴勒斯坦占领的地区。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0: solutions.
1: 格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0: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 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希腊雅典一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基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1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1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3: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2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4: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0: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1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12号以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3: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1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宏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4: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5: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4: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5: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

0: 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长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1: 回去
0: 想，
1: 教中文。
0: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2: 电影爆火之后，蓝宏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0: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他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他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2: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4: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5: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4: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6: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科考环境。
7: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4: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三亚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军对话，并彻底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5死2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 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他认为话说得太多了，保持缄默或许才是上策。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媒体1号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的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5月31日称其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 MQ-15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 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
1: 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及变数。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
2: و صرفاً بدگمانی موجود که به حق هم باید همیشه در نظر ما باشه در هر تعامل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شدید میکنه.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3: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ح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
1: 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的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

0: 福斯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1: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0: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1: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 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希腊雅典一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定的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基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3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

0: 场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两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两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一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2: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受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两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3: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0000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0000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区离语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叫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4: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5: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12号以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制作的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6: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制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1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鸿春说，每天收

0: 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1: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2: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1: 嗯。
2: 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1: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2: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1: 回去
2: 想，
1: 教中文。
2: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电影爆火之后，蓝宏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2: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他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他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0: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4: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5: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4: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6: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科考环境。
7: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4: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三亚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

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今日谈，我是艾淑仪。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又起了矛盾。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总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要亚美尼亚在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当中尽快举行公投。俄罗斯还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威胁要切断对亚美尼亚的油气供应。亚美尼亚8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境内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这是怎么了？关系要闹僵了吗？美国也没闲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闪电到访亚美尼亚，送上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站台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外媒说，美俄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美国积极介入有何意图？普京警告说，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普京的警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的四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只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缺席，

0: 亚美尼亚致信函，信中表示，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1: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是包含5个，现在5个成员国当中的4个都要求亚美尼亚做出选择，再加上呢，俄罗斯近期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亚美尼亚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我们看到这个彭博社就说到，俄罗斯跟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正在走向对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当前这一步呢？
2: 应该说这个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确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俄亚关系啊，由这个盟友啊走向一个目前呢，其实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矛盾和疏远。这个大背景它发生在这个南高加索地区，我们讲南高加索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地缘格局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30多年以后又一次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讲，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的它的变化是起源于这个纳卡冲突，应该说是就是在两场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啊，带来了南高加索地缘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然后呢，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这个必须得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纳卡冲突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纳卡冲突。当时呢，亚美尼亚应该说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啊，应该说是俄罗斯背后还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他是胜利方，所以除了纳卡，他控制纳卡地区以外，还控制了纳卡周边的7个地方啊。这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那么除了纳卡，他还控制了周边的7个地区，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差不多是占到了阿塞拜疆面积的大概20%。那么所以呢，这个1994年停火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在谈，通过各种途径谈判，一直就没能解决。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这个综合国力呢，经过大概三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阿塞拜疆有石油、天然气，它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它的军费呢也是亚美尼亚的数倍啊，包括经济总量也是亚美尼亚的3倍将近，再加上有土耳其的这种大力的协助。所以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中，他就等于阿塞拜疆就把这个除了纳卡这个地方，把其他周边的地方就控制了啊。当然纳卡呢，因为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维和部队进驻，那么就是纳卡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说俄乌冲突这时候已经爆发了。那么到了2023年9月份呢，阿塞拜疆又发起了军事行动，而且通过一天的时间就全部解决了这个纳卡的问题。所以纳卡当时就宣布，就2024年1月1号起，这个纳卡就是从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角度，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阿塞拜疆呢也彻底收回了所有的，等于是在苏联解体爆发以后纳卡冲突的所有的地区。而现在呢，就是说从2023年解决以后呢，这两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且在美国呢也趁机而入，就是2025年在美国签署了草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当然最后的和平条约还没有啊最后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因为亚美尼亚既是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是集安组织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它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亚美尼亚就认为，就是说我作为集安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在纳卡冲突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起到保护的义务啊，没有，所以俄罗斯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就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内有一种这种 这种声音，就是不是说亚美尼亚离开了俄罗斯，而

0: 是俄罗斯抛弃了亚美尼亚，没有起到这个盟友的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俄罗斯也很委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这个争议地区它不属于这个集体条约这个成员国保护义务下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争议地，本来就属于一个争议地区，而且纳卡周边的地区确实也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纳卡只是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俄罗斯认为这个地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保护的范围，而且其他成员国像哈萨克斯坦啊，像这个其他的极安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它也不愿意为亚美尼亚而承担这么一场和阿塞拜疆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纳卡是成为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两国越来越远。
1: 亚美尼亚是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了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我们看到，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呢，近些年来一直在推行和平十字路口的计划，也坚持一个平衡的外交。他还说到呢，亚美尼亚有意加入欧盟，但是也不愿意退出这个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意图您怎么来分析？
0: 就是亚美尼亚经过这些，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后，首先在这个第二次纳卡战争，包括后续整个这个丢掉了纳卡地区，所以亚美尼亚也在反思，就认为亚美尼亚就是很大一部分声音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认为俄罗斯呢，可能靠不住，再加上近几年俄罗斯也确实陷入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泥潭中，在这场消耗战中，俄罗斯其实，损失也是不小的那么，所以呢，俄罗斯亚美尼亚就逐渐的改变它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个帕西尼亚从2018年上台的，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奉行的始终是一种想和西方拉近关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亚美尼亚是想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对俄的外交，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外交，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要加入欧盟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意愿。应该说，这个加入欧盟呢，应该对亚美尼亚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来看还并不现实，因为加入欧盟，我们都知道欧盟的候选国有多少个还在排着队呢，所以呢，同时呢，亚美尼亚2015年也成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这个成员国。那么这应该说这十几年，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应该说是对亚美尼亚的这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亚美尼亚这几年经济快速增长它的重要一个点就是服务业，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得益于就是当时这个俄罗斯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俄罗斯的这些青年，包括这些从事这些 IT 产业的这些青年人，他当时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征兵令以后就离开了俄罗斯，很多人就跑到了亚美尼亚所以也推动了亚美尼亚其他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亚美尼亚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想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俄政策，慢慢的走，尤其是和欧盟加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年5月份，在亚美尼亚召开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欧
1: 欧
0: 洲
1: 共体。
0: 政治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峰会，当时包括40多个国家的这些这个跟俄罗斯有意见，这实际上就是跟俄罗斯处于对峙状态的这些欧洲国家，都参，这些领导人都去了，甚至还邀请了泽连斯基去了这个亚美尼亚首都埃里门，所以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俄亚关系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出现一些巨大的裂痕。
1: 俄罗斯不仅是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置信了亚美尼亚，威胁说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油气供应。刚才咱们也说到，其实亚美尼亚在能源上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有80%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而且在亚美尼亚还有俄军的基地，两国各层面的这种交往，您怎么来看？
0: 因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亚美尼亚呢，他是想刚才讲的，就是说由过去的一边倒的依赖俄罗斯，慢慢走向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格局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亚美尼亚还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不光是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就是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南高三国里面它的经济总量是最低的人口只有300万。那么 GDP 呢不到300亿美金吧，而且这个从贸易结构来讲，它的1/3强的，就是1/3以上的贸易是来自对俄贸易， 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俄罗斯和西方的这种经济联系的中断，亚美尼亚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就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违禁的这些就是到不了俄罗斯的商品，那么通过亚美尼亚啊，或者是通过中东啊、亚美尼亚这个渠道，所以这也给亚美尼亚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除了就是亚美尼亚在这个能源方面，天然气、电力啊，包括这个石油产品啊，基本上都是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甚至亚美尼亚的这个它的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啊，也是由俄罗斯方面来运营的。这个核电站发挥了亚美尼亚电力的大概30%左右的这个供电量。那么在出口方面，亚美尼亚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啊，它的面向的市场啊，它都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最有名的这个叫阿拉拉特这个白兰地啊，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那么其实这个阿拉拉特的这个销售市场主要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莫斯科，你随便看到很多的这个商店都销售。那么最近因为针对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反俄的这些行为吧，或者说想跟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这些行为，俄罗斯也采取了很强硬的反制措施。啊，就最近呢已经禁止了亚美尼亚的包括鲜花，啊，包括这些酒类，包括矿泉水。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所以是俄罗斯呢也发出了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亚美尼亚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啊，你是要，继续的和俄罗斯加强合作呢，还是要奉行更激烈的这种反俄政策。
1: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四个国家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要求亚美尼亚呢是加入欧盟，还是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俄罗斯借这一次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啊，发出了对亚美尼亚发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等于是这么一个信号啊，其实就是督促亚美尼亚呢，就是做出一个尽快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向亚美尼亚施加压力。我觉得俄罗斯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通过四个国家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你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四个国家通过一个组织向亚美尼亚发出的一个声明，就是亚美尼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它必须要在这个你选择加入欧盟，还是要再继续留在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能。亚美尼亚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那么，俄罗斯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就告诉你，你只能待在一个船上，脚踏两只船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在俄罗斯来说那是不接受的啊，就是对亚美尼亚不能接受亚美尼亚脚踩两只船，啊，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马上要举行议会选举，那么实际上在议会选举之前啊，通过这个四个国家的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亚美尼亚的选情呢，可能应该说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目的，
1: 您刚刚说到的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呢，6月7号就会举行了。波兰的媒体说，这场选举是关乎到俄罗斯和欧盟。您怎么来看这场选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0: 啊，这次选举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它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南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30多年以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纳卡问题解决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缓和关系了，甚至和土耳其也要缓和关系。第二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对于南高加索的这种地缘争夺越来越加剧，特别是我们看到对亚美尼亚的这种争夺。就5月初呢，欧洲领导人齐聚在亚美尼亚。那么，近期呢，俄罗斯又联合着他的盟友对亚美尼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这种警告的信号。所以这次选举实际上就是我认为有可能决定着亚美尼亚未来的一个战略走向的一次选举，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现在选情呢，因为我觉得民调呢并不可靠，选情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它的一个结果啊如何。
1: 亚美尼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二选一的选择。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6月7号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之前，不仅俄罗斯和欧洲持续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美国同样展开多项外交活动。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对亚美尼亚进行短暂过境访问，当天他在埃里文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支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参加选举，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路透社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这一支持是对亚美尼亚内政一次罕见的直接干预，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外媒称，美国和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展开博弈。与此同时，普京5月29号发出警告，称当初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闪电的到访这个亚美尼亚，而且是签了好几份协议。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也公开的发文对这个帕什尼扬表示一个支持。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给这个帕什尼扬的支持力度有多大？美国在亚美尼亚又有怎样的战略利益呢？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啊，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亚美尼亚这么重要的一次这次议会的选前呢，为亚美尼亚来这个为现任的这个总理帕西尼亚拉票，等于是站台。特朗普说了嘛，他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和领导人，卢比奥呢闪电的访问了亚美尼亚，在这个机场和亚美尼亚的这个签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美国在这个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这个这么一场消耗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在南高的影响力呢是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这个真空美国马上的就推进来了。实际上在直接的我觉得就是美国实际上在南高加索地区直接的挖俄罗斯的墙角，就是毫不掩饰的在挖俄罗斯的墙角。他这个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国际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就是打通了这个经过这个亚美尼亚的连接阿塞拜疆他到他本土纳吉切万的这么一个40多公里的通道。因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这个通道问题谈不下来，那么特朗普说那美国人来接手，美国人搞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它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还可能未来有这个油气管道光纤等等。所以美国人提出这个设想以后呢其他方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同意了。就是美国人借这个战略通道呢，我觉得达到了这么一石多鸟的目的。一个呢就是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他控制了这条战略通道，将来还能参与到这个中间走廊的这么一个建设中。另外呢就是说把俄罗斯往这个从南高加索的这个

0: 地缘影响要往出排，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陷入到这个俄乌冲突中，在南高的影响呢，会不断的在美欧在排挤。另外呢，俄罗斯因为美国还通过这个通道呢，等于是在伊朗的北边又获得了一个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据点啊，这样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威慑。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借这个通道啊，在南高地区的这个影响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1: 普京在5月28号就警告说啊，当年乌克兰危机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问题而引爆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暗示说亚美尼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如果说未来亚美尼亚真的倒向了美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啊，我觉得就是说，普京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类比啊，我觉得确实是在向亚美尼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亚美尼亚领导人不能在反俄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形势呢，还很难说这个亚美尼亚就会成为这个乌克兰，因为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0: 历史上的这种纠葛，领土上的这种纠缠啊，领土的这种谈不清，就是等于普京说我们实际是一个民族。那么亚美尼亚要看的话，它和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从来也没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是一个民族，
1: 嗯，
0: 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南高加索的，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斯拉夫的这种文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啊出现一种巨大的矛盾，我现在认为呢，就是亚美尼亚还暂时离不开俄罗斯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依赖，不管是从啊军事方面、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亚美尼亚只是说从过去一边倒的这种状态，想走向一个就是说慢慢的减少对俄罗斯依赖，走向一个多元的这种状态，而乌克兰是毅然决然的和俄罗斯彻底决裂了，而且从军事角度讲，如果爆发冲突，那么亚美尼亚其实在南高加索，他连阿塞拜疆都抵挡不了，更别说抵挡俄罗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普京的一个信号，但是不意味着就是说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类似于俄乌冲突的冲突。当然了，如果说亚美尼亚将来不断的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西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意味着俄罗斯呢就失去了在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因为俄俄冲突呢，实际上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也不好啊，最近呢这个阿塞拜疆和这个俄罗斯呢也因为这个客机，就是那年这个客机失事的这个事儿，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样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铁杆的盟友，这样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维护影响力啊，会确实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欧盟之前向亚美尼亚是提供了1000万欧元的军事技术的援助，那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0: 啊，那其实欧盟这几年也没少在南高加索渗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权力出现真空的时候，会必然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来渗透。
1: 嗯、对，
0: 所以南高加索呢，它现在这个地缘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是南高三国啊，它其实从这个不论从这个人口和面积来讲，它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要规模要小一点。等于南高三个这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美国、欧洲、俄罗斯，这是3+3，然后再加两个强邻伊朗和土耳其，这样形成了这个3+3+2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构。
1: 嗯，
0: 那么对欧盟来讲，实际上欧盟也想这个借俄乌就是俄罗斯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档期，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在这个南高加索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和欧洲现在是一个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样如果说欧盟在南高不断的增强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等于欧盟打通了这个南高加索的这么一个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通道。
1: 嗯，
0: 因为欧盟一直在加强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未来呢，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阿塞拜疆的能源呢不断的在通过这个南高加索来输送到土耳其，再到这个欧洲啊，所以欧洲现在上就是也是在南高加索不断的排挤俄罗斯的影响。
1: 嗯，好，非常感谢丁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并撤离封锁海峡。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韩国军工巨头韩华工厂爆炸，致5死2伤。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尚未收到伊朗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贝鲁特，将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打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调解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和文本交流。伊朗据悉已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以色列在谈判恢复前全面撤出其他在黎巴嫩占领的地区。 伊朗方面强调，在满足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行动的要求之前，伊朗不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他认为话说得太多了，保持缄默或许才是上策。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开始恢复轰炸，美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媒体1号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的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伊朗5月31日称其击落一架 MQ-15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一架美军 MQ-15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之后。 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

0: 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发布警告称，伊朗领海及相关空域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巴加埃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级变数。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2: اختزا میکنه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1: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2: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ح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点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美军表示，导弹立即被击落，此事未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称拦截数枚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日，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之后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围绕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加深入讨论，并强调欧盟已准备好为当前中东局势寻求持久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卡拉斯表示，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方努力下，目前已出现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外交窗口。但他指出，任何美伊之间的临时性协议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4: With your support, there is now a tenuous diplomatic opening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Yet any temporary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Iran must be followed by deeper talks about Tehran's nuclear stockpile and other critical issues. Lasting stability will require more encompassing solutions.
3: 卡拉斯同时强调，欧盟愿意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4: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lution. We bring economic leverage, hard-won nuclear expertis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Gulf, and direct engagement with Iran itself. I see a concrete role for the EU in helping to make any eventual agreement durable, whether through maritime operations, economic incentives that support long-term stability, or other issues.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感谢欧盟对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冲突努力的认可与支持，并表示巴方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寻求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防卫师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希腊雅典一日召开航运业会议，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希腊海运及岛屿政策部长基奇基利斯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全球船只的自由通行权必须得到保障，呼吁地缘冲突不要将航运业、海员及其他的全球贸易卷入其中。希腊船商海德马首席执行官表示，集团旗下一艘船已被困在海湾地区长达三个月，业界迫切需要明确的规则框架指引船只如何进出相关的海域。他强调，即使美伊未来达成和平协议，也需要先理清相关的通航规范。据悉，尽管最近几天有部分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仍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平均每天至少125艘船只通行量。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乌克兰当局同天表示，乌多利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一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布罗热等地也均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0: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1号发生爆炸事故，机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全身严重烧伤。韩华航天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2: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

0: 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此前卢旺达起诉英国取消将非法偷渡者遣送至卢旺达的计划，国际仲裁法庭翌日裁定，英国政府无需向卢旺达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赔偿金。
2: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与卢旺达签署协议，计划将非法进入英国的部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位于东非的国家卢旺达。但这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一直遭到英国国内人权组织和部分国际机构的反对。由于被遣送人员可能还会被再次遣返回原国籍，英国最高法院因此认为卢旺达并非安全的第三国，最终在2023年裁定这项计划违法。2024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首相斯塔默宣布取消这项遣返计划，但卢旺达当局认为英国单方面终止协议违反了双方约定。卢旺达表示已经为接收移民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楼房和完善医疗等基本生活配套措施，因此要求英国继续支付协议中的后续款项。根据卢旺达提出的索赔要求，英国应支付两笔各5000万英镑的款项，以及约600万英镑的补偿，总金额超过1亿英镑。国际仲裁法庭1号最终裁定，英国无需继续支付这笔费用。仲裁庭认为，英国与卢旺达后续的外交沟通已经达成取消付款义务的共识，同时英国新政府也有权终止前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
3: 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政府已经为这项计划投入了超过7亿英镑。原本计划遣返5万人至卢旺达，但直到计划被取消之前，仅有4人自愿前往。且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导致没有任何一架强制遣返的航班成功起飞。这项案例也被认为是英国近年来代价最高也是最失败的移民遣返案例。尽管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与法国合作拦截非法移民，但是收效甚微，仅是2025年一年就有超过5万人非法入境英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巴西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巡查，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成为更多的合作成果。
3: 王毅说，今年来

0: 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的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1号成功发射。当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长征12号以是为满足中国低轨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研制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也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月爆火，而这一部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编导6年，他这一次重返凤凰大厦，亲赴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
3: 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经过口口相传，上映1个月票房突破12亿元人民币。蓝宏春说，每天收到很多祝福，很有实感，但会恍惚。他说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就想做电影。
4: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5: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4: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5: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 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2008年到20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两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4: 想回去教中文，
5: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3: 电影爆火之后，蓝鸿春坦言他更忙了，但仍会让自己尽量回到轻盈的创作状态。
5: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妈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他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他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
3: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海洋三亚的海洋科普亲子游高度走红，有深度科普馆展出中国自研的载人潜水器1:1模型。六一儿童节有室内水族馆的主题度假区，有80%游客都来自于家庭亲子游群体。
6: 三亚海洋主题度假区设置大型室内水族馆，汇聚超过280种8.6万尾海洋生物。入住部分客房的游客还可以直接观赏水下景观，吸引不少亲子群体前往。六一儿童节当天，景区面向游客推出海豚互动、水下喂食等实景体验项目。景区今年5月刚刚新增的海龟繁育基地游览，还开设海洋生物救助、种群繁育等科普教育活动，让亲子游群体体验更加丰富。度假区方面统计指，儿童节当天家庭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80%。
7: 家长们带小朋友出来玩，都希望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教学基地，能亲眼看到这些海洋生物，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呢有助于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海洋动物的保护和保育，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海洋动物的生命力和生物物种多样性，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护海洋动物，保护海洋环境。
6: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普馆同步开展深海科技科普活动，馆内陈列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1模型与模拟座舱。
7: 那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多米，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完成全球90%以上海域的科考作业。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模拟座舱，它还原了深海勇士号真实的内部场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设备上电啊、液压操作、绝缘排查以及推进器，它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考环境。
8: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包含学生群体共计接待3.1万人次，累计开展科普活动620余场。除了正常科普讲解以外，我们还增设了科普讲堂去开展我们的研学课程。未来呢，我们会根据世界海洋日、开学季、节假日等时间节点，会定期开展我们的海洋科普主题活动，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和我们的海洋科技成果的一些展示。
6: 业内人士表示，2026年是海南海洋旅游年，本地依托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资源，开展深海探测、海洋保护等主题研学活动，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科技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三亚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菲律宾国防部联合多强力部门查扣69名中国工人，
3: 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2: 理由一变再变，事件一波三折。
4: 选择性的执法就是针对中国人员。
2: 小马克思背后有何图谋？
5: 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2: 凤凰聚焦69名中国工人菲律宾被扣始末，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最近菲律宾总统核心幕僚坐镇，国防部长亲自下场，最高武装力量联动，只为抓捕一间中资工厂的数十名中国工作人员，执法阵仗颇大，罪名一路变，直到升级为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但却又快速反转，工人获释。这样戏剧性拉满的事件背后是怎样的博弈？菲律宾加大抓捕中国人还有多宗的案例，都在担忧身处菲律宾的中国人安不安全。
1: 5月16日，菲律宾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菲律宾当局查获一起无证外籍人员非法从业案件。声明称，涉事工厂此前被举报涉嫌处理危险材料，并雇用无证中国工人。菲律宾国防部所说的行动发生在此前一天，5月15日，菲律宾军警和其他有关部门突袭位于东米萨米斯省的三家钢铁公司，这是一家有中资背景的钢铁企业。这是菲律宾国防部发布的视频，行动现场充满针对性。69名中国工人被菲方动用军用飞机押往马尼拉，而同厂300多名菲律宾籍员工当即释放。据悉，被拘的中国工人处境恶劣，约有13人被关押在面积仅约5到6平米的狭小牢房中。
2: 菲律宾的这个抓人的这个行为来看，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一个选择性的执法。300多人的这个当地的菲律宾工人，当时就马上就释放了，也没有处置他们，而相反的是对60多名的中国的工程师，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一些工人，进行了这种抓捕。实际上，这种目的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些技术人员。

0: 亲自担任，也就是说，现任总统小马克思是该机构的一把手。
1: 以前的这种行为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讲所谓的管移民的、管劳工的，其实涉及到犯罪的都很少，都很少。国防部的更是闻所未闻，基本没有传媒的，就没有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什么直播都没有，这回全部跟着去了。从这些现象跟你可以判断啊，它不是一个常态的司法行为，它是一个政治行为。
0: 抓人只是开端，为了给这场特殊行动赋予所谓的正当性，菲方并未停止扩大事件影响。针对三家钢铁的指控在菲律宾媒体迅速传播，综合多家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方指控三家钢铁处理的进口废钢中可能含有铀、铊等放射性元素，涉嫌违反菲律宾的核能安全法。为了渲染紧张氛围，菲国防部声明里还提到，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下令对所有工人和参与突袭的人员进行全面体检，理由是担心接触有害物质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然而在现有菲方媒体披露的画面中，执法人员仅仅只佩戴口罩。
1: 比如讲，你如果说有放射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菲方的执法人员进入厂区的时候没有穿任何防护服。你要知道查那个核放射的废钢要多么严格的防护服吗？根本就没有，就象征性的戴个口罩，这算什么呢？他现在搞这个呢，就是因为检查身体这个就可以拖得很厚。
0: 到了第二天，菲方给出的理由又多了一条。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5月16日赴该工厂检查，称三家钢铁厂距离一处正在建设的菲律宾海军设施非常近，因此这些中国工人的存在可能对菲方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特奥多罗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高调发布了他在现场的讲话。
2: kakasuhan namin ang obstruction of justice kahit sino pa yan dahil ito ay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0: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却完全经不起常理推敲。三家钢铁厂2018年就注册了，而菲方那所谓被威胁的海军设施规划在2024年才提出。
1: 因为他现在理气词穷，所有现存的都没违法，你如果说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话，是先有工厂再有的港口，就是是先有的工厂再有的港口，是你港口挨着中国工厂修的，所以它本身是不符合常理的。
3: 菲方呢可谓是这个处心积虑啊，那么它实际上的这个做法呢是一种这个碰瓷的一种行为。菲律宾的国防部实际上和这个军方呢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这一个事件，一旦把这个所谓的非法务工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捆绑在一起呢，这个事态就显得就比较严重。
0: 与此同时，停工近两天后，三家钢铁的数十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呼吁恢复运营。有工人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称，担心失去主要生活来源。
4: 这个工厂实际上的工人是有几百号工人，因为这个工厂是当地的最，这个钢铁工厂应该说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企业，给当地的税收啊、就业应该是带来很大的好处。当时的投资大概超过1亿人民币，这个工厂也是经过合法的这个批准的。
0: 随着菲方接连罗织多项罪名，从劳工问题到核安全问题，再到国家安全问题，事件迅速发酵。面对以上无端的指控，5月20日，三家钢铁通过其法律顾问朱莉亚·朱发表书面声明。声明中加粗强调，尽管公司律师在行动前后多次口头书面索要搜查令，但执法人员在突袭执法权过程中始终未向企业律师出示任何一份搜查令。另一处被强调的内容是，菲律宾本土熟练工人与中国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骨干，双方协同开展工业生产，企业采用日本进口高品质原材料，所有原料采购均严格遵守监管规定与行业标准。朱莉亚·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有中国员工均持有合法证件，用工程序符合菲律宾法律法规，不存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4: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工厂比如说啊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啊，啊有离他海军基地很近啊，违反这个有可能违反这个

0: 菲律宾的国家的安全啦，并且说它这个生产的这个钢筋里面含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比如说含铀啊，含这些东西啊，作为一些指控。实际上这些指控啊，还有这个非法的这个务工啊，虽然这些东西后来都证明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1: 实际上，这些工人呢，他并不是非法务工，而且呢，这个非法呢也拿不出任何的所谓这个中方的这个务工呢是有造成放射性污染的这个任何的证据，所以呢，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的这个不满和反制。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反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5月18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5月20日，使馆召开记者会交涉，公使衔参赞周志勇表示，被扣69名中国工人持有菲律宾政府签发的合法证件，其中57人持有特殊工作许可证，12人持有正规9G工作签证，同时严正要求菲方出示继续扣押的合法依据。5月27日，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对菲方近期频频抓扣中国公民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并基于中菲领事协定的规定，向菲方提出3项核心要求：按规定时限4日内向中方通报事件原因，依法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无违法，应尽快释放，不得非法超期羁押。最后还有一句，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0: 这个行动为什么之迅速、之果断、之专业呢？我想，这与我们使领馆和相关部门的这种密切的这种配合，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因为中非我们两国是签署了中非的领事的这一个条约，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公民如果在对方被抓，那么你就要4天，要向对方通报，或者对方4天是有权利探视的等等，这都是按照双方的我们本来行事的。所以我们提的4天并不是一个漫天要价。
2: 面对中方实现明确的严正交涉，菲律宾很快做出外交回应。5月28日，菲律宾外交部致函中方，声称非执法行动不针对任何国籍，而是基于具体行为和证据，并表示将确保中菲领事协定进行领事通知，同时尊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法律程序。随后，事态便迎来了关键转折。到了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连夜获释，6名中国公民办理获释手续，菲司法部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菲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
3: 我觉得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内，也是我们的施压的结果。如果没有我们施压呢，他肯定会折腾得更久，这肯定跟我们的大国影响力和在菲律宾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抓住人以后，草草的要往后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可以讲他的理由都不成立。但是呢，我们这么讲啊，就很多时候啊，这个事儿啊，他没有理由，但他可以搞得你办不下去。他把你扫了，扫了以后，他现在把你人放了，人放了以后，那你还要继续运转吗？那你的人员已经，比如说员工都受到了惊吓。你的生产流程已经被打乱了，我们都知道钢铁厂有高炉，其实高炉一旦停下来，再重开是非常大的成本。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呢，法律依据不重要，把你搞黄了很重要，至少要搞黄你一段时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正经人总是有时候拿流氓没办法，有些阴损的招数，这是肯定的。
2: 就在3家钢铁厂被扣中国工人陆续获释之际，菲律宾境内一起悲剧突然爆出，一名涉离岸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5月28日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即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中国公民死亡情况展开全面调查，如存在管理责任或过失，应严肃追究处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还称，近日有不具名的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非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与医疗条件差，在押人员遣返流程繁琐， 费用高昂。
1: 事件呢本身它已经是足够恶劣啊，性质已经是足够恶劣了。那么而且菲律宾按照它的这个它现在的这个国情啊国力啊，实际上它一旦把人抓了，确实是很难保证啊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角度呢能给这些被抓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安全的或者是周到的一个服务啊。实际上呢它的条件肯定是很恶劣的，当然也不排除此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法的行为的存在。
2: 这并不是菲律宾近期第一次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强硬执法行动。4月22日至5月8日，菲方从达沃德奥罗、帕塞市等地羁押了至少27名外国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理由是非法采矿和签证不符等。5月25日，菲方再次在北达沃省展开行动，以涉嫌移民违规、从事未授权就业为由，又扣押24名中国人。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被菲方带走调查的中国公民已超过100人，理由五花八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针对每一起案件，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0: 中国人到菲律宾的经商啊、旅游啊，应该还是非常的之多的，或者说从事一些与签证呢不符的一些商业的活动啊，甚至工作，这个应该来说也是是存在的。那么不仅这样，比如说还有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员工，其他一些人也在菲律宾也是从事相关的类似的活动，所以这块是一块灰色的地带。菲律宾的政府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毕竟菲律宾这个国家它的营商环境并不是太好，特别是它的电费啊，在整个亚洲它是仅次于日本的，所以很少人愿意到菲律宾来投资啊，来经商。
3: 菲律宾对于中国企业啊，就是抓这种所谓的非法务工，或者抓电信诈骗，或者抓这种灰产啊，就是跟赌博什么有关的灰产，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这样说啊。但是这次是有特殊之处的，第一个呢，它针对的主要都是正规企业，而且是很大的企业。其实它这回主要针对的是3家钢铁，有的时候你说冤不冤，当时也是为菲律宾做好事，棉兰老岛谁愿意投资啊？那个地方以前有叛乱游击队的，又是毒贩，又是极端宗教组织，又是地方叛乱游击队，中国企业去那办个钢厂，创造多少税收啊，解决多少就业啊。
1: 这一系列的逮捕行为呢，主要是在棉兰老岛。那么棉兰老岛呢，实际上呢也是杜特尔特家族啊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了，可以说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很多都是在棉兰老岛。
2: 菲律宾2028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出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萨拉仍领先。当查扣羁押行动与中非南海摩擦、菲律宾国内政治议程交织在一起，三家钢铁事件背后的故事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复杂。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菲律宾国防部还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声明，将矛头指向三家钢铁公司的负责人，称其为中方负责人，并指责他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严重罪行。菲方还认为，该负责人是在臭名昭著的托尼扬及其代持人的操控下行动的。托尼扬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菲方试图将该公司与托尼扬挂钩？菲律宾星报称，托尼扬的弟弟米歇尔扬曾担任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经济顾问，但三家钢铁已发表声明称，托尼扬在数年前已完全撤资。
1: 实际上这个企业早已经和这个托尼扬呢没有太多的关系了，而但是菲律宾的众议院一直对这个项目还是非高度的关注的。这背后我们要看，就是说有些动机，从最新的民调来看，小马哈斯的现在的支持率是他执政以来最低的，达到了近支持率的一个负15%，到2028年他就要下台了。实际上他过半的这些年没做什么事儿，就是在内斗来内耗。那么最近他又对这个副总统沙拉又进行这种第二次这种弹劾，实际上搞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内斗乌烟瘴气的，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下，老百姓所非常关注的能源危机呀、粮食危机这些东西，香港的政府你又做了什么呢？而是来与他转移矛盾，来提高他的支持率是有关系。
0: 小马克思当局为何偏偏在这个时间对中资企业动手？把时间线拉回5月18日，菲律宾参议院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开庭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沙拉早已在今年2月官宣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而此番被小马克思当局重点打击的三家钢铁公司，正坐落于杜特尔特势力根基深厚的南部大本营棉兰老岛。杜特尔特的小儿子目前在棉兰老岛行政经济中心达沃市担任市长。
2: 马家族和杜家族之间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死斗争的时候，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已经去海牙了，所以说现在是杜特尔特家族最虚弱的时候。在杜家掌权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华商是比较支持杜家的，因为中非友好嘛。他这么做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他反正是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基本盘里做，就是棉兰老岛嘛。在这个地方呢，不管怎么样他都选不赢，所以他就霍霍这里。另外一个呢，也是做绅士，打反华牌嘛。但是目前在菲律宾国内呢，的确呢，对华强硬呢，有利于选举。
0: 不仅是在非国内有所行动，小马克思当局仍在南海挑衅。5月6日，中方向阳红33号船在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一架菲律宾 C-208 公务机以低空盘旋的方式试图干扰中方船只活动。5月18日，卫星图像曝光了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中叶岛上延长跑道，还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
3: 这个转移国内的视线啊，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啊，现在这个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缓和的情况下，再一个呢，日本方面啊，这个很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啊、印度等等的也有些动作啊，在这样情况下，说南海的这个周边形势也越来越复杂的这个情况下，再一个从国内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啊，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局动荡啊，这个政党的纷争激烈，目前这个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啊，这个通货膨胀也很严重，这个经济发展的缺乏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在这个迟缓。菲方呢在寻找一些这个由头和抓手来发难。
0: 与此同时，近期菲律宾正在持续强化与美国、日本的安全协同。4月底至5月初，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创历史纪录，日本首次正式参演并发射进攻型导弹。5月26日，马克思访日，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家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 这种投名状啊，他最近也访日了，是不是也高调的访日了，并且提升了和日本的这种关系。并且呢，也和这个美国啊，也搞这个联合军演等等一些东西，他要搞投名状。比如说我在国内来抓捕这些中国的工人，那是明着我对华政策方面，我是奉行的这种

0: 遏制的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以此呢来获得日本啊、美国等等对他的支持。
1: 他明显是拿中方的人员和企业呢来做政治掩饰，甚至故意来讨好美日，这一点是我们很难容忍的。美方和日方在后面推动，这是几乎是肯定的事情。
2: 尽管小马克思政府近期对华小动作不断，但实际上中非贸易紧密。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1: 菲律宾的农产品主要是以这个中国为出口对象，至少我们讲，我们是它最主要的几个出口市场之一。水果呀、猪肉啊，这几年其实卖的都不错。它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农户，菲律宾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意味着它的这个生产是分散性的，那么它的选民的数量就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去采取反制政策的话，对于马家族啊，对于我们讲所谓马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反制力度是足够的。个人的看法，非政府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扣留我们的人员很久，但是他要羞辱性执法。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羞辱性执法，媒体直播，然后妖魔化中国企业，然后把杜特尔特时期的中国企业投资的招商引资，本来是对菲律宾全国都很有利的事情，把它变成是对菲律宾的威胁，是中国势力的渗透，他想往上扣帽子，就不顾菲律宾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基本名声。
0: 针对菲律宾呢，我们的筹码是非常的多，特别是在中东危机以后，那么菲律宾，比如说它进口的大量的化肥从中东呢，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制约。那么中国也可以，我们以前也跟它提供化肥，并且我们也不受中东危机的影响，也是跟它雪中送炭，给它的化肥。所以这一点，菲律宾吧，小马哥的政府就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玩火的话，那么我们后面对你的很多的支持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停止了。
2: 在菲方查扣三家钢铁69名中国工人的前一天，5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联手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26年第66号公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0: 那你这一次的这个猪肉，那影响了几万个这个菲律宾的农户啊，那么特别是菲律宾现在贫困率是很高的，那么这个1/4的家庭都感觉到自己是受到饥饿的困扰，禁止进口菲律宾猪肉的通告，实际上是早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当时菲律宾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它有发生了猪瘟的现象。当然，为了保护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是按照国际的这种操作的办法来做的，并不是我们有通过经贸手段来制约它。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一意孤行的话啊，那么也许会影响你菲律宾对华的这个出口，实际上我们对它还是有很多办法。后来我们还是有从全局大局的方面来处理中非的这种关系。
3: 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做法，手段既不高明也不光彩，最后呢，实际上也没有收到什么，真正的好处。
4: 菲律宾此次对中国人的所谓升级执法，无异于滥抓，是歧视性执法和政治操弄。中方强力迅速应对，才解救回公民。而对于更有抓捕案酿成羁押期间中国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中方已经向菲律宾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全面调查，严肃追究处理当中的管理责任和过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阿曼湾的美乙船只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而以军撤回派往黎首都的部队，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飞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小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在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3: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三三高是美国与伊朗再度的交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的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
0: 早前，美军声称在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且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4: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 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一号也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只会加剧伊朗的不信任。
0: 巴扎埃也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事态和变数。
5: 巴扎埃表示，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数。
6: برای هر اتفاقی هر احتمالی در هر لحظه آماده باشیم و قطع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این مسیر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و آمادگی لازم رو دارند.
5: 巴加埃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停火和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护停火协议。
6: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بدون تردی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دش رو متحد میدونه به اتخاذ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لازم برای پاسداشت آتش بس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ا مختصاتی که عرض کردم خودش رو به نسبت بهش متعهد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 اما در عمل مکررن داره نقض میکنه.
5: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他相信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光明和积极的。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1: 而伊朗的民众二号的深夜是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大型集会，也声援黎巴嫩，支持政府暂停谈判。有民众认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屡次破坏停火协议，认为目前继续谈判毫无价值。
5: 虽然已是夜里十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有民众表示，伊朗人不会抛弃黎巴嫩的什叶派朋友。还有民众表示，现在是让美国和以色列认清自己位置的最佳时机。
7: این بارها بارها آمریکا اسرائیل نقض آتش بس کرد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باید جواب میداد و اینکه الان بهترین موقع است که ایران بخواد دوباره باز مداخله کنه دوباره نقض آتش بس بکنه و بخواد یک بار برای همیشه این اسرائیل و آمریکا رو به سر جاشون بشونه.
5: 还有民众认为，过往与美国的谈判没有一次好的结果，考虑到目前黎巴嫩的形势，停火谈判已毫无价值。
8: تجربه خوبی از مذاکرات نداشتیم. توی مذاکرات که ما بودیم یک بار آق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و ایشون رو به ناحق شهید کردن. و فکر میکنم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ا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توی زاهیا توی بیروت و توی لبنان پیش اومد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و نقض کردنهای مکرر ترامپ ملعون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نظر من ارزش نداره این آتش بس رو ما بخوا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5: 在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之际
0: 伊朗当局2号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经济谈判，以抗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克兰报道。伊朗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之后，外界开始关注中东局势是否会再次滑向战争。分析师就警告，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伊朗可能通过扰乱国际航运，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甚至将冲突范围扩大到欧洲等方式来进行反制。
9: 随着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再度引发关注。美国媒体一日援引专家分析指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战争再次重启，伊朗仍拥有多种方式对美国及其盟友施压。专家指出，一旦战争再次爆发，伊朗可能会封锁新的关键航运通道。 由于伊朗难以通过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德黑兰长期以来试图通过威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作为重要威慑手段。若局势进一步恶化，伊朗可能将目标扩大至其他关键海上运输通道。此外，如果美国兑现此前对伊朗能源设施采取军事打击的威胁，德黑兰也可能选择扩大战争范围，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 与此同时，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虽然可能性较低，但如果战争升级至极端程度，伊朗也可能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欧洲。英国境内部分美军基地以及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重要后勤与通信枢纽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事实上，伊朗官员近期多次强调，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取得成果，伊朗仍保有强大的反制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上月曾警告称。 任何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蔓延至远超中东地区的范围，并对对手造成毁灭性打击。不过，专家普遍认为，这类行动将意味着局势进入全面升级阶段，因此更可能被伊朗视为最后的选项之一。当前，各方仍在密切关注美伊外交接触是否能够恢复，以及黎巴嫩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因为以色列扩大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宣称暂停透过这中间人与美国谈判，而特朗普对此到底有哪些回应呢？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9: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伊朗媒体一日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接触仍在继续，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 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 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0: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切奥斯一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因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大发雷霆，并以粗口严厉批评对方。据知情人士转述，特朗普在电话中表示：“你简直疯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我一直在帮你摆平麻烦，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所有人都因为这场战争而讨厌以色列。”另一名消息人士则称，特朗普当时极为愤怒，一度向内塔尼亚胡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同时阻止了以色列原计划对贝鲁特发动的新一轮打击。此次通话发生前，伊朗已曾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升级黎巴嫩战事，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消息人士认为，特朗普愤怒的关键原因是内塔尼亚胡的行动正威胁其推动中的美伊谈判。通话后，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已不再计划打击贝鲁特目标。不过，内塔尼亚胡随后声明称，只要真主党继续攻击以色列，以军仍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0: 好，谢谢佑明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也进一步来了解特朗普在一号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了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
1: 而之前以军下令对贝鲁特的南郊发动空袭，局势是一度的升级。而伊朗的武装力量随即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话，将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2: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港口城市提尔附近一家医院，造成严重损毁。黎巴嫩卫生部发放的视频显示，医院内的妇女和儿童惊魂未定，外面一片狼藉。以色列此前宣布已攻占位于黎南部的博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以军表示，5月31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实施空袭，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与此同时，以色列为一名士兵举行葬礼，这名士兵5月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被无人机击毙。以军1号通报，当天再有一名以军军医在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中阵亡，另有7名士兵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要求当地居民撤离。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和戴西耶地区，伊方将呼吁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暗示会向以色列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黎冲突持续升级，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战线，而黎巴嫩真主党就向以色列北部城镇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还击。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由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市中心商业建筑遭遇火箭弹袭击，商圈近一半商铺受到冲击波和弹片波及。由于以军和真主党的战争有加剧的迹象，有更多安全屋正在运往以色列北部地区。真主党不分昼夜，以更多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北部城市发起攻击。以北部边境附近，以军的炮击和空中打击也更加频繁。有当地商户向本台表示，长期的局势令北部城镇人口流失严重，生意难做。
12: כן, יש בעיה כבר לדעתי מהשביעי לאוקטובר, ברגע שכל העבודה פה ירדה, אנשים פה ברחו מהעיר, נשארנו פה ממש לא הרבה. האמת שהרבה אנשים חשבו על זה והרבה אנשים עשו את זה, זזו למרכז, לזה, יש פה אנשים שהקימו את העסק שלהם, את החיים שלהם, אני הקמתי פה את העסק הזה לפני פחות משנה, וזה לא הזמן לעזוב ברגע שיש לך פה עסק, אתה לא יכול לזרוק הכל וללכת.
13: 我们正在以色列最北部城市梅图拉，这里仍不时能够听到以军炮击的声音。根据当地人回忆，5月31日白天的时候，这里每10分钟都能够听到一次防空警报。凤凰卫视胡晓宇，梅图拉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中美两军在夏威夷举行海上军事磋商，待会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是在北京同巴西的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3: 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
4: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0: 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美两军是在5月28到29号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而双方也就当前的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将会有助于一线的部队更加专业的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同时避免误解误判。
3: 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挑衅侵权以及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2: 进一步来看到，日本防卫省1号是再次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称辽宁舰上周在太平洋进行了大约有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4: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号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号至5月28号，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号约80架次，27号约50架次，28号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号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号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号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号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1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本和菲律宾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有专家表示，此类巡航今后将会常态化。
5: 中国海警局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方公布，中国海警近期多次围绕台岛开展巡查和巡航。5月27号，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顶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有内地专家表示，日本的做法证明了他仍然想介入台海问题。
6: 当然，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

0: 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也有专家表示，今后类似此次执法巡查的行动将常态化。
2: 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乌战区还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6月1号也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
1: 乌克兰当局同一天表示，乌多地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南部城市赫尔松有一人死亡，另外一座城市敖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也都有人员受伤报告。
2: 在敖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敖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是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也指出克里米亚出现的燃料短缺是乌军过去连续多个月袭击俄油设施的相关成果。泽连斯基也指出了，乌军从1月到5月的期间打击了15家俄罗斯的炼油厂，对俄石油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打击，并表示截至5月份为止，俄罗斯将近40%的初级石油加工产能已经被瘫痪。而克里姆林宫虽然说强调国内的燃料供应安全无虞，但在1号也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到11月底，同时承认克里米亚正在面临燃料短缺的问题。而克里米亚的当局也正实施汽油的限额配给，民众需要使用配给券才能为汽车加油。而当局正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称这燃料短缺的情况将会在短期内就会恢复正常。
1: 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不到半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最新分析，通胀、住房等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冲击中低收入家庭，其中助攻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非裔和拉丁裔族群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帮助特朗普回国白宫、登上总统大位的摇摆州拉美裔选民，如今却陷入经济危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外交，也不是文化议题，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开销。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新研究，美国民众对经济

0: 经济因素转向支持特朗普，但如今情况出现变化。最新调查显示，高达65%的拉丁裔选民认为特朗普及共和党并未充分关注改善经济问题。近40%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家庭经济情况恶化。分析认为，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正在缩小，随着选民对通胀、关税及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升高，非裔与拉丁裔选民投票取向可能成为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重要变数。专家指出，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谁能提出更具说服力且能真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政策方案，谁就更有机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带回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待会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阿曼湾的美以船只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以军撤回派驻黎军首都部队的，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菲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出发前，他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这次访美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而此行也会向美方说明，台湾并非麻烦制造者，国民党会扮演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3: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2: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记者会上也公布随团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前驻美代表袁建生等人。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4: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

0: 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1: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2: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中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是在内蒙古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次发射，而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4: 当天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歼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是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主要面向中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这次任务未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翼子级回收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号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托卡耶夫总统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密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够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李家超说，这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3: 向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的第一天，与哈萨克斯坦的商界进行了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
5: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哈萨克商界合作意愿强烈。同一天上任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发展机遇。
6: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六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7: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呢非常之有用，因为呢其实他那个哈萨克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會議嗰度，咁咧佢哋覺得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個機會好多，因為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佢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有呢個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咁啊，頭先譬如好似講到佢哋又想揾人嚟投資酒店，我哋今日都有個代表咧係香港文华酒店的代表在这里。
6: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推介洪水桥。
8: 因为他对这个洪水桥产业园呢仍然不是很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他介绍了。同时呢我亦都介绍了我们北部都会区几个园区的，有些对于大学城那个配合。为什么我说配合呢？因为始终我们产业是要有一些教育、一些培训去 點樣去連接嘅。咁今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開始。下晝咧，我哋又會去一個智能嘅集團啦，睇睇佢哋嘅發展。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
6: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间可以尽快开通直航，将极大促进两地往来的商贸、投资乃至旅游发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再看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即将要重新开放，而香港文化体育以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鉴于建筑独特的历史背景，活化的时候不应该只限于保护砖瓦建筑，更应该为这一座的传奇地标注入新的活力。
9: 在香港的城市记忆中，有一处曾经辉煌的文化地标，仍静静矗立在香港大坑道一处陡峭山坡上。它就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打造的虎豹别墅，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像被时间静静保留下来。越往里走，越能感受到其中关于华人企业家与香港历史的记忆。但由于营运问题，这座一级历史建筑早前停运，时隔3年，现在终于将在今年下半年由新营运者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接手，恢复运作。
10: This iconic garden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the hearts of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are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ve memories, a symbol of family outings.And a testament to our city's early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n its uniqu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we believe this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merely be about conserving bricks and mortar. It is more about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 legendary landmark.
9: 开放计划将分为3个阶段，逐步开放各区域，并将在此举办展览、表演、电影放映和导赏团活动。明年起还将支持国际及本地艺术家在此驻留创作，目标将其打造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馆，作为未来国际艺术家驻留基地及文化中心。
11: Allowing them not only to exhibit work, but to work within the house, to think with it, to respond to it, and through their residencies to help shape what it will become. The house will be, in a sense, their canvas. Some interventions will last a month.Some will remain a year, some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house itself. This is also where Hong Kong's role becomes essential, as a gateway, but also as an anchor, a place where global perspectives meet local identity.
9: 虎豹别墅未来将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逢周二休息。场地将优先用作文物保育、艺术、教育及社区活动，非艺术及纯商业活动将大幅减少，并经过严格审核。
12: 虎豹别墅的重生不仅是历史建筑的保育，更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次重塑。它不仅承载着华人企业家的创业传奇，更见证了中西文化在香港的对话共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向好，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纪录高位。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向好，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纪录高位，科技股呈现结构性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的 AI 芯片，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个人电脑当中，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也带动了两家公司股票明显上扬。
1: 而代工厂龙头台积电大幅上涨5%，股价也创下了创纪录的新高点。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078点，涨46点，涨幅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086点，涨114点，涨幅0.42%。标普500收报在7599点，涨19点，涨幅0.26%。
0: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智能驾驶企业都已经采用或者正在基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功能。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演讲当中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新款 AI 模型等多项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 AI 架构已经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他还透露，计划和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此外，黄仁勋同时也宣布推出全球首款新型 AI 个人电脑，他称将会与微软深度合作，宣告电脑产业进入自主智能体全面进驻的革命性时代。而这款个人电脑芯片将会由英伟达和联发科合作开发，台积电负责生产。黄仁勋透露，新款的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天上市，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电脑。
1: 而根据内地媒体在1号的报道，根据这埃波拉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要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波拉疫情援助。报道提到，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波拉的疫情持续的蔓延，形势很严峻，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已经这样的定性。而根据疫情的发展和非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要向刚果金政府来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而同一个时间点，在双边的援助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也会向非盟的委员会来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的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的疾控中心的防控工作。那同时也要共同的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
0: 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在1号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目前中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
2: 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既网称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引起的具有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死者或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的物品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发发热、极度乏力、头痛、肌痛、频繁呕吐、严重腹泻、可伴出血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平均病死率约50%，部分毒株可达90%，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埃博拉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40摄氏度环境下存放一个月后，感染性无明显变化，对紫外线等物理因素及甲醛、次氯酸、酚类等消毒剂和酒精等致溶剂均敏感。2007年和2012年，乌干达和刚果金也曾经爆发埃博拉疫情，而本次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引起，未有疫苗。方案指目前预防方式包括避免无防护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及其血液、体液或被其污染的物品等，避免接触果蝠、猴、猩猩等野生动物，避免食用野生动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后再食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在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2点15分左右呢，这个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哦，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就持续的响起了爆炸声响，而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的局长，也就是特卡琴科，他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而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的袭击之后，基辅有一栋9层公寓因此起火。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在一个居民区1号晚间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晚上的8点55分左右接到火警报告之后，立即派遣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1: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的区域人口很密集，车流量比较大，而火灾的现场浓烟滚滚，而消防人员持续的开展灭火作业，并且采取措施要防止火势蔓延到周边的建筑。火灾的原因现在在调查，而目前还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传出。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革命卫队称对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实施了打击，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

0: 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10: 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于位于阿曼湾的美以船只实施打击，并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9: 特朗普称仍继续与伊朗接触，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10: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以军撤回派往黎首都的部队，但继续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
9: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
10: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而中方敦促日非停止侵害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动。
9: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10: 在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当中，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致电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祝贺萨摩亚独立64周年。
1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萨建交50多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图伊马莱阿利法诺二世国家元首一道努力，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与伊朗现在再度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的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了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的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了巡航导弹击中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